0: 几名副将就不解其意，跟了进去。其余台石河的人由胡大海带路，这胡大海打老远就打招呼：“兄弟们，辛苦了啊！”大家是怒目横眉的看着这胡大海，心想什么意思呀？我们这两军对战呢，你这还给我们送午餐来了？
1: 谈不到这个，你们要干什么就直说吧。
0: 胡大海说了：“
2: 哎呀，咱们是一家子了，你们元帅跟我们主公早有签约，进庄商量事去了，他怕你们饿，派我们来给你们送酒肉，你们快吃吧。”
0: 这些兵丁们一听全愣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咱元帅一家子还在襄阳城呢，他怎么会和朱元璋商量事了呢？恐怕这是他们的谎话，咱们不能听他们的，酒里还需有毒呢，千万别上当。大伙就说了：“没有元帅的命令，我们不吃，我们绝对不吃，你们甭来这套，我们不上当。”
1: 胡大海就说：“这什么叫上当啊？这是真事儿啊！你们要怕酒肉有毒，那我就先吃点喝点，叫你们看看。”
0: 说着，他就大口的吃肉喝酒。当兵的一看，果真是好肉好酒啊，都馋得直吐舌头。有的就说：“
3: 要不咱就吃点儿。”
1: 那个说了：“你得了吧，
0: 你怎么这么馋呢？没有元帅的命令，咱吃了人家的算怎么回事呢？等元帅回来再说吧。”
1: 这一直等了好大的功夫，还没人吃啊。胡大海这边吃着，他斜眼一看：“
2: 嘿嘿，我这是奉了张元帅之命来的啊，你们不吃，我抬回去这张元帅也不干，既然你们不吃，我们也不往回抬了。弟兄们，干脆咱们把酒肉都倒在这儿吧，回去元帅要问咱们，就说都让他们吃了。”
0: 手下的兵丁们一听胡大海这句话，立刻起哄说道：“
1: 啊，对，就这么办。”
0: 说着哗哗就倒了两坛子酒啊，好酒倒在地下，被风一刮，清香扑鼻，引逗的这些援兵直往肚子里咽口水。一会儿这胡大海又吩咐倒肉，清炖牛肉美味熏人呐，这些当兵的闻了肉味就更受不了了。本来这从早晨到现在也没吃什么，早就饿得够呛了，肚子里咕咕直叫，见了酒肉怎么会不馋呢？有的就说：“
3: 咱们不如先和他们商量商量，先吃点再说，给人家个面子，假如真是元帅让吃的，咱们不吃也不合适啊，要是没有这回事，就算白吃他的，你们看怎么样？”
1: 那个说：“行啊，就这么办，吃。”
0: 其实啊，这里边很多人早就想吃了，只不过没人挑头，不好意思张口。这时候有人主张吃吃看，众人都围了过来啊，把这石盒全都围住了。这时有几个上年纪的人出来对胡大海说：“
2: 我说这位将军呐，假如我们吃了你们的东西，元帅怪罪下来怎么办呢？”
1: 胡大海说了：“还没事啊，这顿饭算我们西吴请你们的，我去跟你们元帅说明。”
0: 胡大海说着打开了食盒：“
1: 来来来，快吃快吃，别装假了，整。”
0: 当兵的寻思反正不吃白不吃，用不着客气。这一个个开始狼吞虎咽，如同风卷残云一般，眨眼功夫吃了个干干净净。有人就对胡大海说：“
2: 这位将军，我们谢谢你了啊。

海一拍肚子，哼，这事儿你放心，我老胡保你妻儿老小平安无事。众人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要是这样，那我们就放心了。个别胆儿小的就开始在旁边嘀咕，哎呀，这叫造反呢，要掉脑袋的。旁边的一个白了他一眼，你得了吧，为襄阳王卖命就不掉脑袋了呀，你这个胆小鬼。就这样，即便有不愿意的也不敢再言语了呀。咱们压下胡大海不说，再说郭英。郭英也领着几个人把两个大石盒抬进了元帅帐篷。刘忠等几位副将不解其意呀、啊。郭英他不能像胡大海那样连蒙带唬的，他一进帐篷就说明了来意。诸位将军，张元帅同我主公正在交谈，郭某奉军师刘伯温之命为诸位将军送酒饭来了。这郭英为什么要提刘伯温的名字呀？因为啊，这些人和刘伯温早有来往，一提刘伯温的名字，大家就心照不宣了。而且这刘伯温的名字，这可是个名片呢。郭英把话说完，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个，郭英心里明白，没有张元帅的命令，他们是绝不敢吃这一顿饭的，自然不去为难他们。他真正的任务不是送饭，而是要传达一段话。他说道，刘伯温先生让我转告诸位将军，元朝的天下已经朝不保夕，弃暗投明是大势所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郭某告辞了。说完噔噔噔走出了张玉的营房。大家目送郭英走后，经过了一番议论，决定跟随张元帅归顺西吴。返回头来再说张玉，他看见自己部下都愿意归顺西吴，看出来这是人心所向啊，因此立即整顿人马要进渔桥镇。正在这时，忽听咚咚咚三声炮响，渔桥镇庄门大开，只见彩旗招展，袖带高扬，西吴20余员大将乘马出庄，一个个盔明甲亮，胸赳赳气昂昂，排列两旁，中间闪出两匹骏马，枣红马上端坐着西吴王朱元璋，白龙驹上骑的是军师刘伯温。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来到张玉营前，朱元璋首先下马，众人甩凳离鞍，传令官高喊，西吴王请张玉元帅入庄议事。张玉万万没想到朱元璋有这样的举动，感动得他热泪盈眶。他心中暗想，好一个礼贤下士的西吴王啊。他率领众将出营，抱拳拱手，张玉有何德何能，敢劳主公亲自来接。说着便要下跪，朱元璋双手相搀，元帅不必行此大礼，快随我入庄议事。众人来到渔桥镇，朱元璋设宴款待张元帅及众位副将。正在这时候啊，于金彪回营交令，臣等按军师将令大战陈野仙，已大获全胜，只是在打捞援军尸体时没找到陈野仙。刘伯温一笑，这也不出贫道所料，只要他损兵折将，你等就立大功了。众位将军入席饮酒吧。众人遵命入席，大家开怀畅饮。酒席已毕，朱元璋对张玉说，张元帅深明大义，率众来到西吴，使我军威大振，久闻元帅文韬武略过人，用兵如神，
我欲请。

0: 元帅统领西吴兵马，不知元帅意下如何？”张玉说道。张玉蒙主公抬爱，委于重任，感激不尽。不过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玉自知才疏学浅，只有一郡之帅才，而无一国之帅才，兵过十万，我无能调遣。朱元璋听张玉这派话呀，对张玉更加钦佩，当即说道：“张元帅过谦了，只因我营中无帅，还请元帅代劳。”刘伯温也说呀：“主公盼望张玉兄非止一日，张元帅不必推辞了。”张玉说道：“既是营中元帅，我可暂时代理，还请主公速访人才，兵过十万，我当立即退让。”朱元璋答应下来，张玉叩头谢恩。这时候刘伯温看天色不早了，便把如何取襄阳、如何解救老夫人的计策对张玉和盘托出。张玉听后点头道：“好，下一步取襄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有一句话说，有了病啊你得治，得吃药。可是有一位人士告诉慧宇了，有些病啊它不是病，那它是什么呢？如果这么一说的话，什么样的症状是病，什么样的症状又不是病，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如何来鉴别，如何来甄别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为大家邀请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大二院老年病科主任教授、硕导、主任医师、国家级专家杨文主任。杨主任您好。
5: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为什么您就认为有些病不是病，根本不用治呢？这句话怎么理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老铁们用简单的这个简短的几句话，咱们先给他概括一下好吗？
5: 嗯，因为咱们现在临床的诊断标准呢、是给这个18岁到60岁人预备的，就是18岁到60岁之间，如果出现了症状，出现了体征，出现了实验室检查所谓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诊断成一个疾病。但是当60岁以上的人，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么他必然会出现衰老，或者是衰弱，或者是器官呢出现了这样的功能障碍，或者是功能的不全。那么如果按照年轻人的或者中年人的那个诊断标准搞给老年人在做诊断的时候，必将会导致诊断的错误。换句话说，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由于他这个家伙事儿啊，心肝脾肺肾都使了60年了，他的那个功能啊必然比不上年轻人，有些人甚至于肝功肾功会出现减弱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化验单上将会出现异常。那这个异常呢，在老年人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异常，那么在18岁到60岁之间的人，那是真正的异常。因此好多人就看到了自己体检化验单上去年没有箭头，今年出现了箭头，这样的话呢很害怕。那这种情况呢实属老化，不用害怕。换句话说，你只要是没有临床征象，没有觉得身体不得劲儿的地方，那么那个功能啊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所谓的异常，而且升高的值不太多的话，你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呢基本上就不是病。 如果是
4: 它是针对一个年轻人年轻态的一个标准，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标准，而是六十岁以上的、其实并不是针对他们的，是吗？
5: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化验单也好，那个诊断标准也好，都是18岁到60岁之间的这个人他们才适用，六十岁以上的人呢他就不太适用。因此来说呢，有的一些个所谓的病，或者说是在咱们大医院诊断出来了，那些病实际来说呢，并不是病，而是什么呢？而是老化。因此，不要把老化当病治。
4: 哎，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总结，所以你得判断出来什么是老化，什么是病，是不是？
5: 对，
4: 这个老化呀，通过几点能够辨识它，老化的主要症状是什么样，我们能不能感受得到呢？我们自己能感受到，还说通过一些仪器的检测，影像学的检测才能够发现呢？老化是不是我们的自己得有了这个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它才是老化，一系列的问题，也期待着杨文主任给我们一的来解析。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如何判断是这个我们身体的零件的老化？这个通过几大标准呢？杨文主任。
5: 首先来说呢，你好比说这个血压的问题。这个血压呢，因为这20年来，那么咱们经过惨痛的临床教训，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血压呀，按照咱们这所谓的指南，原来定的都是很死的。后来呢，就是国外也好，咱们国内也好，就发现了，在60、70岁，甚至于70、80岁的老年人，按照咱们原来指南上所谓的降到130，或者是降到120毫米汞柱以下的话，那个弊呀大于利。因此来说，从5年前开始，咱们这个血压降低呢，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就是什么呢？因人而异，而且是什么？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降压方法，不能按照一个模子都降到130以下。那么一般来说，咱说了，有些个老年人呐，他这个过了60岁以后啊，血压必然会逐年的在升高，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这个老年人往往都愿意着急上火，睡不好觉，愿意琢磨事儿。这时候呢，精神神经就容易出现这种冲动、这种紧张、这种激动。那么心情一出现这种变化以后，那么机体就自动的出现了这么几个反应。第一个，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第二个，心跳加快，心脏的收缩力加强；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血糖必然会升高，来供应你能量。因此，经常着急上火的人，一个是容易得高血压，另外容易得什么呢？糖尿病。所以在60岁以上的这个精神神经因素控制很重要。你天天咸吃萝卜淡操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4: 比较愿意操心的人，
5: 你就是祸祸你自己，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衰老，就是咱说了，那血管啊都已经用了60年了，它能不上锈吗？血管这一上锈的话呢，血管它的管腔截面积就变小了，用老百姓话说，那个血管是不是细了？那个血管这一细的话，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呢？血压肯定高。第二个问题什么呢？供血肯定不足。咱们这个血管一细，血压高的这个事儿，咱大家都理解。为啥理解？小时候咱不玩呲水吗？就把那水管子接到水龙头，你捏的越细，呲的不就越远吗？
4: 有道理，
5: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力学上的一个道理，就是管腔的截面积与压力成反比。那就是说管腔截面积越小越细，压力怎么了？越高。所以说你这个老年人呐，那个血管变细了，甚至于有些人呢这血管就变硬了，那不就动脉硬化吗？最终来说呢，就会出现什么呢？血压升高。而且还会出现某些器官的供血不足。 你好比说心脏供血不足的话，那心脏跳的就不得劲儿了，心脏功能将会出现改变了，你就没有劲儿了，尤其是在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干活的时候就上不来气儿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事儿是什么呢？就脑，你这个脑要是供血不足的话，你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结果你就记忆力差了，另外有的时候这个手就觉得不好使呢，有的时候就觉得胳膊腿哪个地方就觉得麻呢，是不是？这些都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些表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合理的来降压。就说降压的时候呢，你得看着你的具体情况来降。有些人他降到120，他就浑身就没劲了，他就迷糊了。这样的人呢，就不能降到120，你就得降到130左右。相反，有些人的血压呀超过130，脑袋就疼，你就得降到多少啊？130以下。那么血压的安全标准是多少呢？尤其老年人一定要注意，那个160低压100，就是160、100以下，对于老年人说呀，这个血压是相对安全的。
4: 嗯。
5: 但是如果超过了180、100以上，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安全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是需要处理的。你只要是找清楚了你这次血压升高的原因，然后呢你就把它原因去除了，不一定非得吃药，那血压呢就平稳了。你好比说，
4: 嗯，
5: 我昨天晚上喝酒了，而且还喝大了，
4: 嗯，
5: 今天早上呢我就觉得浑身疼，脑袋疼，而且
4: 脑袋红
5: 亮亮的，
4: 嗯，
5: 这个就是喝酒以后的反应。就是说喝酒的当时可能血压是下来的，因为血管扩张，喝完酒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血压会持续增加。因此来说呢，喝大酒的人最终的结果都是什么呢？
4: 高血压。
5: 嗯，一个就是高血压，嗯，一个就是把自己给喝完了。
4: 嗯，
5: 所以说酒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咱不能天天喝的跟醉猫似的，
4: 嗯，
5: 天天喝大了这个也不行。
4: 所以
5: 说你要是因为昨天喝酒，嗯，今天血压高了，
4: 嗯，
5: 那你就少。

0: 少喝点酒，或者是不喝呗。
1: 对。
0: 第二来说呢，你昨天没睡着觉，或者说今天早上起来呢，我遛弯儿，我就碰个来气的事儿，我就跟着生气，这血压嗷的就上来。
1: 嗯。
0: 完之后我就迷糊了，那你就别生那闲气了呗。这个时候呢，你的血压就可以什么呢？达到平稳，并不一定非得吃药。
1: 我倒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杨文主任哈。
0: 嗯嗯、
1: 刚才你也说到了，血压升高有几大诱因，第一个就是情志，
0: 嗯，
1: 就是这个人呢、啊、愿意咸吃萝卜淡操心，
0: 嗯、
1: 什么事儿都愿意操心，
0: 嗯、
1: 事事俱细、
0: 嗯，
1: 事无巨细的都得他来操心，
0: 嗯、
1: 这是一、
0: 嗯。
1: 二呢，就是血管里面啊上了太多的锈啊哈，双引号的这个锈、
0: 嗯。
1: 那我们先来解决这个血管里面这个锈的问题。
0: 嗯，
1: 毕竟已经用了五六十年啊，
0: 嗯、
1: 这个那里面这些锈我能不能去除一下？
0: 嗯，
1: 如果说是生活当中的铁锈，我们可以用点什么酸的东西哈，跟它综合综合。那在血液当中，我们用什么来综合呢？是不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和老铁们也想知道呢？清除我们的血液当中的血管壁上的垃圾，有没有一些高招呢？另外，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文主任，平常您的饮食习惯呢，或者生活习惯是怎么来清除体内的这个血液当中的一些问题？咱们在片花之后为大家揭晓。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关爱健康每一天，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大二院老年病科主任教授、硕导、主任医师杨文主任。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的长春听众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5: 那个、主任你好。
1: 嗯。
5: 啊，那个我刚才听主任说，就是那个喝酒对血压有影响。
1: 嗯。
5: 然后呢，我爸爸今年是70岁，
0: 嗯、
5: 啊，他现在几乎是一天就是喝两顿酒，中午一顿，
0: 嗯、
5: 然后晚上一顿。
1: 嗯。
5: 然后他现在血压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会高一些。
0: 嗯。
5: 然后吃完降压药之后呢，就低一些，
0: 嗯、
5: 但不是说每一次每一天都这样。
1: 嗯。
5: 然后我那个听说还有就在网上看到说那个吃像什么芹菜这类食物对那个血压有缓解，
0: 嗯、
5: 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就他在喝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血压出现偏高的状态，
0: 嗯、
5: 完了然后再吃这个食物，到底是就是会不会说引起就是有那个降血压的作用？
1: 你的意思酒不能停，然后用点别的办法来降降血压是吗？
5: 对，他酒停不了，他已经喝了好几十年了都。
1: 我们来问问
0: 每次喝多少呢？
1: 嗯，
5: 每次就好一杯二两，
0: 二两
5: 一两二两，
0: 那一天就干四两到半斤呗。
5: 嗯，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哈，嗯
5: 啊，
0: 这种情况下吧，这个是现在很难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好多老年人呢就好这口，
1: 嗯，
0: 你要把那个酒给他戒了，或者让他少喝了，或者让他不喝了，最终的结果什么呢？他的那个危害性啊，要比他戒酒呢，这危害性要大。
1: 啊，还这样啊？
0: 啊，
1: 哦、
0: 所以说呢，这酒呢尽量少喝，因为70多岁的人喝四两左右到半斤左右的酒呢，这个有点多。
1: 嗯。
0: 啊，尽量呢让他少喝一口。就是每次少喝一口，逐渐的把它降下来，这是第一个问题。
1: 最后每天帮他偷出来一口。
0: 嗯、对。第二问题呢，有关这个食物降压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十年来呢，我们营养界啊和这个医学界啊也曾经有过争论，就是芹菜降压或者是其他烂糟的这些东西降压，
1: 嗯，
0: 有没有确切效果呢？没有。
1: 啊，没有
0: 啊,
1: 啊，
0: 所以说呢，你也别说又吃芹菜籽儿、
1: 哎、
0: 又芹菜籽儿的，是不是、
5: 啊？
0: 又喝这个喝那个的，没有用。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解决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药物的问题。老年人降压药物来说呢，一般多是给这个缓效制剂，就是咱们延迟吸收的这种，
1: 嗯、
0: 要不是长效的这种。一般你好比说，咱们临床上这个安氯地平这类的，就叫什么什么什么地平，这个、
1: 嗯、
0: 这类的药物呢，对这个老年人降压呀、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方才也说了，
1: 嗯、
0: 就是吃这降压药有的时候降的会很低，这个呢是个不好的事儿。所以说你这个吃上这个降压药之后呢。

0: 你看看它到底低多少。七十岁的人血压不要低于130，要低于130以下呢，它会导致脑各器官供血不足，要保持在134左右就行。
1: 嗯，
2: 它正常，反正有的时候早上测就大概是130多点儿，不到140，完，但是没低过说低过到120左右没。
0: 你早晨测个130的话不用吃药，但是关键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10点钟测和下午2点钟到4点钟你还得测一下，有的时候往往都是10点钟高。
1: 哦，往往10点钟高，
0: 对，
2: 就是喝完酒，那他喝完酒再测的话，这数值还
0: 喝完酒再测的话，他肯定低。
1: 哦，
0: 因为
2: 喝完酒
0: 之后呢，那个血管就扩张了。
1: 嗯，
0: 血管扩张呢，它要比平时低10到20毫米汞柱。
1: 哎呦，
0: 嗯，
2: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测是没有意义的，
0: 没有意义
1: 啊，就是那种
0: 喝完酒半小时到一小时测没有用。
1: 喝完酒后还是想想解酒的问题吧，是不是？还是少喝一口为佳，好吗？
2: 好嘞，
1: 好嘞，
2: 好
1: 嘞啊，我们再见。看来老年朋友啊，对于这个酒啊，有的时候还是很难戒哈，戒不了那就少喝点儿。如果连少喝都做不到，那得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高招啊？
0: 这个里头吧，我还要跟大家谈一个有关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就说现在有些儿女啊，就方才这个人就很孝顺，他就这个惦记他父亲这个事儿。有的时候那个姑娘啊，惦记的好像比这个儿子什么的更厉害，
1: 小棉袄啊，
0: 哎，他比较这个细致。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当然了，都已经60、70岁了，70、80岁了，这一辈子已经养成了现在所谓的坏毛病。什么坏毛病？你要不是
1: 抽烟
0: 喝酒。你要不说愿意这个吃香的，是不是啊？
1: 咸的
0: 啊，等等等等吧。你要是现在按照现在所谓的科学方法，去让他既不抽烟，还不喝酒，还吃这个比较清淡的，
1: 要了命了。
0: 最终这个老年的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活着都没有意思了。
1: 我觉得这样的话从我们的老年病科主任的嘴里说出来，我还是觉得挺意外的。
0: 我跟你说，这个老年人呢，活着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情。他的这个心情要好的话，他的这个健康状态，他的疾病状态和他的寿命将会怎么了？延长。或者是什么呢？都有好转，
1: 活一个精气神儿。
0: 你天天让那个老头老太太憋憋屈屈的哈，最终的结果，你好比说是各项指标好像都正常了，最后那个老年人呢，他那个心情和体内的各种反应都会出现了一些个不正常的现象。因此咱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在讲究所谓科学饮食的同时，一定要观察这个老年人生活生长的状态。你不能因为咱们现在所谓的科学的一些个理论，今天吃这个吃几颗，明天喝那个喝几两，是不是？完了用油用多少，那么这个是科学不假，但是对于某些老年人来说并不一定都科学。所以说把这老年人整的什么呢？很憋屈，我都不想活了。你说你
1: 不会吃了，
0: 那你那些指标正常，它有什么用啊？因此在于老年人来说，好多一些指标啊是可以放宽的，这都得到了国家和咱们国际上好多老年专家的认同。方才就说这个血压的问题，这个血压你原来控制得很死，最近这5年呢，把老年人的血压呢是稍微的怎么了，放宽了一些，就是方才我说的134左右啊。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一个模子来要求老年人。
1: 你有没有遗传的家族史
0: 啊？
1: 你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一些并发症啊？你的饮食生活习惯可能都要考虑。的确给我洗脑了啊，主任。有人问你了 啊，这个长春影儿姐她说，主任好，想咨询一下，75岁的老爸痛风该怎么调理呢？
0: 痛风的问题。
1: 嗯。
0: 痛风是怎么呢？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嘌呤代谢障碍。就是体内这个蛋白质啊，它代谢的过程当中呢，它要会产生嘌呤。正常人呢，这个嘌呤通过肾呢就排出去了， 但是有些人呢就缺东西，缺东西以后呢，这个尿酸就排不出去，尿酸排不出去呢，最典型的症状是在那个大拇脚趾那个根儿底下那块
1: 鼓出来了，
0: 疼
1: 是
0: 不是？哎，那地方是不
1: 结晶了，
0: 不感冒啊。
1: 嗯。
0: 最后呢，在各个关节当中呢，就形成结晶，那关节上鼓出一个包一个包的，这都是次要的，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那个嘌呤啊，它代谢以后啊。最后就形成好多有毒的物质，
1: 嗯，
0: 这些有毒的物质呢，首先伤血管，
1: 嗯，
0: 然后伤心脏，然后伤脑，
1: 嗯，
0: 然后伤肝，最重要的是伤肾，最后呢，咱不是有痛风肾吗？
1: 嗯，
0: 把那肾小管呢都给堵上了，最后你排尿呢，
1: 你就得换肾了是吧？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痛风呢，就目前来说，这是个世界难题，
1: 嗯。
0: 就是说用了好多的方法，好多的药物，最后来说呢控制的都很不理想，所以说咱们现在呢，你看我说尿液碱化的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就说这个早上起来喝一杯面茄子水，就是小苏打呗，尿液碱化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另外来说呢控制饮食，尤其是少吃那些个动物内脏，
1: 嘌呤高的
0: 海鲜，还有喝啤酒，是不是啊？哎，这类的东西，另外就是说用一些个药物，你好比说急性期缓解症状用秋水仙碱，那么平时来说呢，这个降尿酸可以用什么别嘌醇，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种药物。
1: 那这都是急性期的，
0: 啊、
1: 是吧？
0: 那个别嘌醇平时就可以，
1: 平常也可以用。
0: 还有好多好多药物，我就不说了。
1: 嗯。
0: 效果怎么样呢？效果都一般。
1: 我了解到的就是它是反反复复的犯，但是也跟它不忌口有很大的关系。
0: 不是。这人他为什么活着呢？
1: 你又要放纵他的这个食欲是吧？
0: 人他活着有五个因素，
1: 嗯，
0: 这五个基本的功能必须得完成，吃、喝、拉、撒、睡。
1: 哎，
0: 你要是这五个功能都不好的话，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你活不长，而且你活得不得劲儿，是不是？所以说，首先这个民以食为天。不是说这个人控制不住，就是他控制住了，他吃的那玩意儿少了，他照样得痛风。换句话说，那个尿酸呐，正常依然得痛风。
1: 那就是体质吗？
0: 什么意思呢？两个事儿，一个就是说你得痛风好多年了，你体内的这些尿酸呐都藏起来了。
1: 嗯。
0: 那他。你一控制呢没进血，但是在别的地方还有，所以说你看有些人尿酸都正常了，我的关节怎么还疼呢？是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他好多组织当中隐藏的这些尿酸呢，他开始往出释放，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他只要是这个人吃了一点儿的那些个禁忌的食物，
1: 不该吃的，
0: 你好比说咱说那个动物内
1: 脏
0: 啊，什么
1: 火锅的汤啊，
0: 那个东西，哎，他马上就有反应。
1: 他不吃就得了呗，完还
0: 不
1: 行。不
0: 是那个事儿，他不吃的话他馋呢。但是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你自己要反思一下，什么意思？
1: 嗯，
0: 就说你为什么得痛风？原因在于你以前呐、吃的那些个有害物质产生尿酸的这些个，这别嘌呤别嘌呤的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
1: 嗯，
0: 吃的太多了以后，最后怎么了？机体蓄积了。最后才导致你得病，
1: 排不出去了。
0: 哎，你现在来说呢，跟这口基本上就绝缘了。
1: 那又没有太好的这个药物，那怎么办呢？
0: 那就是说吃一些个替代品呗。
1: 啊、
0: 你好比说，咱就说动物内脏，它的这个嘌呤含量比较高，那你尽量不吃动物内脏，咱吃肉呗。
1: 嗯，
0: 是不是？少吃点肉，这个事儿呢是可以的。你好比说喝啤酒。喝啤酒呢，那里有麦芽那个东西，是不是？那个嘌呤含量高，那咱就尽量不喝，或者是少喝啤酒。另外来说呢，咱们喝别的酒也行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可以呢换换口味。
1: 嗯。
0: 但是呢，有些人呢
1: 就好那口，
0: 他就愿意喝啤酒，就愿意吃火锅。这个事儿你
1: 可
0: 得小心点了。这个事儿，那就是现在这。顾了头就顾不了尾了，
1: 有点难。
0: 这个事儿就是 比较难的一个事儿。
1: 嗯，那今天听了杨文主任这么说的话呢，我们又有了新的一个理念，很多的疾病我们要正确认识它，是病就得治，如果不是就是一个老化，我们就要正确的面对。另外我还有一种这个新的这个理念的一个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精气神儿可能要包括心情要更加的重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杨文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啊，再见。
1: 嗯，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贵阳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6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每天上午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来看一下，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我市扎实开展2026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为常态化做好农村重点群体住房安全保障。那扎实筑牢呢，房返贫住房底线，持续夯实呢乡村振兴民生基础。我市精准部署，稳步推进2026年度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切实解决农村群众住房安全隐患问题。
1: 那在永嘉乡的改造现场呢，老旧危房呢是有序的拆除，施工机械稳步作业，破旧的墙体、老化构件被逐一清理，工作人员全程督导，规范开展拆除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推进高效。今年以来，该乡精准定位14户地级危房改造任务，对改造全流程实行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施工进度监督、工程质量监督及安全生产排查，严格把好质量关、安全关、标准关，让农户早日住上安心房、放心房。
0: 据了解，市住建局组织各乡镇街全面排查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情况，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精准的摸排，严格审查，共确定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是180户，其中呢地级危房156户， C 级危房24户，做到应纳尽纳，应改尽改。目前入户检查资格的审查，入户的核查、资格审查，还有呢方案的审批、手续报备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域危房改造工程呢是全面铺开。
1: 那截至到目前，全市180户危房改造已全部开工，整体施工进度平稳有序，各项改造工作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前可全面完成本年度所有危房改造竣工交付任务。建设完成的新房布局规整，墙体牢固平整，门窗通透明亮，曾经的危旧居所呢将转变为百姓的安居之所。
0: 那下一步呢，市住建局将细化举措，提质提速，全力推进改造工作落地见效，针对未完工的改造户，落实呢专人1对1跟进督办，动态跟踪呢项目进度，精准的破解建设的难题，严守住房安全与工程质量底线，切实把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做实做细做好，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0: 有时候想问世界肯不肯中和了掌纹的。
1: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新立乡开展未成年人关爱成长特色品牌活动暨暑期公益课堂活动，为深入落实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乡妇联联系妇女儿童职能，近日新立乡开展暖阳互同以爱启航未成年人关爱成长特色品牌活动暨暑期公益课堂活动。这次活动呢，分别开展了应急安全小课堂、科学文化小课堂以及普法宣传课堂。在应急安全小课堂上呢，乡应急站的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进行了防溺水的专题宣讲，授课人员结合真实的案例播放安全短视频，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细致讲解池塘、河道、水库、沟渠等野外水域的安全隐患，引导儿童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守住生命的安全底线。针对农村儿童，科普资源相对比较匮乏，那暑期容易沉迷手机、电子产品等现实问题，本次公益课堂专门开设了科学文化知识小课堂，特邀乡镇村小优这个乡镇村小优秀教师进行辅导，帮助孩子们呢养成热爱学习、乐于探索的良好习惯。那普法宣传小课堂上，工作人员呢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大核心法律开展普法教育，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呢讲解校园欺凌处置，还有呢就是戒除网络沉迷、居家安全防护、远离诱骗拐骗、不良行为等矫治的不良行为矫治等重点内容，引导孩子们学会依靠法律保护自身权益，自觉抵制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2: 由于部分留守儿童长期缺少父母的陪伴，易产生敏感、情绪失衡等心理问题，本次公益课堂还设置了心理健康辅导，依托乡志愿者服务队，通过团体小游戏等形式倾听孩子内心的诉求，引导孩子学会自我调节、主动社交，塑造阳光开朗的健康心态。整场活动呢，精准地聚焦农村未成年人暑期的管护、安全防护、心理关爱等核心需求，有效补齐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监护的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切实让辖区少年儿童感受到社会温暖，助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原来啊，吃对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哎，我们原来就觉得这个脂肪对于血管来讲，不要不要的，不好。
1: 对，
0: 哎，
1: 而且呢，可能对于一些人群来提到脂肪，我不想要。
0: 哎，对，
1: 我不想太胖，我不想要那些脂肪。
0: 其实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摄入脂肪还是有助于我们减肥的。
1: 哎，对的。
0: 哎，我的理解呢，它是不是就敲响了我们这新陈代谢的一个像一把钥匙一样？很多时候啊，有人说那我要是减肥，我吃点素吧。其实吃素并不减肥。哎，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动物啊，它都吃素，那你看它肥嘟嘟的样子。
1: 对，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大熊猫宝宝哈，你看多可爱，胖乎乎的，那谁能想到它是吃素的呢？
0: 而且你看人家吃的还是竹子，一点油都没有。
1: 哎，
0: 你看它胖乎胖乎的。哎，所以说很多时候啊，你不要这么想。你比如说狼，它是呢食肉动物。那你看它这要比熊猫宝宝来说，
1: 哎，
0: 相对来说苗条，
1: 那可苗条很多呀。
0: 哎，那腰围也没有多大呀。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不能以脂肪和你是碳水或者是说你是纤维来去呢判定我们是否胖瘦。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有这个高血脂，哎，高血压的朋友，一听到脂肪脑袋嗡一下。
1: 对，
0: 哎，你就这不就又高了吗？哎，那么吃对了好的脂肪，能在不知不觉中帮你改善血脂状况，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最近多项权威的研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把饮食中的一部分饱和脂肪换成不饱和脂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脂肪，血管反而更健康。
1: 对的，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经常能听到很多减肥的人群，或者说是呢有一些这个血脂异常升高啊，或者是偏高的人群来说哈，他们经常就会说，哎呀，我多吃一些素吧，我少吃一些，少让脂肪摄入一些。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呢，反倒可能这个血脂也没有完全降下来，或者说呢，这个体重也没有降下来。

0: 把我饿得肥头大耳的，你看他吃的，哎，这个苗条，
1: 哎、
0: 非常的苗条哈，
1: 面黄肌瘦的，
0: 哎，
1: 给我饿肥头大耳，
0: 哎，对。所以说呢，并不一定说摄入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就是不好的。有些东西呢，它有好，它也有坏，就像这个胆固醇一样，它有低密度，它有高密度。那有的呢，对于身体来说它就是好的，有的呢可能就是不好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哎一棒子打死，还是要分这个利和弊的。

0: 足是影响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其重要性呢甚至超过了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那日常要多吃好的脂肪。
1: 还有多个这个健康的益处哈。首先呢，就是它会降低癌症的风险。这个在2024年国际癌症杂志上呢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哈，它是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的。其中呢，高水平的欧米伽六呢与降低14种癌症风险相关，高水平欧米伽三呢与降低5种癌症风险也是有相关数据的。
0: 还有它会延缓我们的衰老速度，还有呢就是降低炎症水平。那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指出啊，脂肪摄入一般呢不超过总能量的30%，以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利于形成呢机体抗炎内环境。那么还有就是啊，它可以预防呢痴呆的风险。
1: 嗯、
0: 那痴呆风险率分别降低了48%和33%。
1: 所以说呢，我们日常还是要得选择吃好脂肪哈、
0: 嗯。
1: 这个好脂肪咱们是加双引号的，咱不一定说我一口都不能吃。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可以有一些挑选，我们是可以吃的。比如说像这个，到底哪些脂肪是好的，哪些我们是能吃的？
0: 这是我想问的。
1: 大家可能都很好奇。那么有营养师呢也列出了一份清单，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咱记不住，这功夫呢给您点时间，
0: 拿小本本，
1: 赶紧拿起本本或者拿起这个手机哈，
0: 啊
1: 咱先赶紧记一下。首先呢，这个好脂肪，也就是说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像这个植物油，比如说像橄榄油、菜籽油、玉米油、大豆油、花生油、葵花籽油，这些都是好的脂肪。
0: 但您别谈油色变啊，说这
1: 油大了不行，
0: 油大了不行。那您呢？要是一天呢造好几顿油炸食品，肯定是油大了。
1: 对，
0: 尤其是这个热天都得腻住啊。那正常的我们吃饭的这个油量呢，控制在这个中等就很好了，很不错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坚果类，比如说呢，这腰果、杏仁啊，还有榛子啊、开心果、核桃啊，这个山核桃等等。但是虽然坚果很好啊，就是说它也是这不饱和脂肪酸，但您一天造一斤二斤的，
1: 那也是不可以的，
0: 受不了。
1: 对，比如说一天，我们吃一小把就可以，但这个把呢，它也是取决于这个手大手小。
0: 不是一大把啊，
1: 咱不是说这个浮溜浮溜一下，这也不行。比如说像那个日常啊，可以加点鱼油哈，鱼的脂肪呢，它是富含一些这个营养的，可以通过这个高脂类的鱼去获取。但是呢，我们需要提醒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两个也反复提到的，就是咱要控制好量。无论是坚果啊，还是植物油，还是鱼油哈，我们都要控制好量。同时呢，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好烹调的方式。能煎，能咱不油炸哈，咱就不油炸；能不煎，咱就不煎。尽量呢是炒着吃、蒸着吃，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减少的这个摄入的一个总量。
0: 咱们记住好的，也就能呢相应的呢规避呢不好的。其实呢，食物和人类何其相似，从来没有呢绝对的坏，也没有绝对的说，我就可劲儿造就好。真正的健康绝不是把一切美食拒之门外的。其实我们也要照顾到自己的这个心理啊。
1: 对，
0: 要学会识别取舍，日常的饮食不妨呢多加一把好脂肪。那看看啊，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每一次微小的选择都是呢向健康呢这个投向了一份保障。那这份健康是日积月累的，终会被你的身体所记住。也就是换句话说，多吃好脂肪可能比少吃坏脂肪要更关键一些。那么在2026年的《内分泌学、糖尿病与代谢》杂志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显示，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呈显著相关。单不饱和脂肪酸呢摄入呢每天增加一个单位，心脑血管的风险呢就会降低10.5%。
2: 我想台湾船对你表达喜欢。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旅客携带充电宝自燃。那长安航空通报，在八月初的时候，据新海航长安航空的微博消息，在较早的一段时间，在四号的时候的晚上10:30左右，由南京飞往贵州的9H8470航班，一名呢旅客呢携带的充电宝发生自燃。那乘务组严格按照机上锂电池冒烟失火应急程序，专业高效完成处置，机上无人员受损，飞机状况良好。经机组呢慎重决策，航班于22:50安全的备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经地面检查，飞机状况安全失航。那长安航空表示，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在乘机出行的时候呢，优先选择不携带充电宝。如果说需要携带，按照符合3C 认证等相关要求，检查随身携带的充电宝。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平安顺利的飞行旅程。

0: 人的发觉。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违规停放、非线充电，这些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需要警惕。那么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啊。近日呢，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工作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一栋呢这个楼梯间不足一层啊，楼梯间不足十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
1: 这样的一个空间
0: 竟然同时违规停放了四辆电动自行车，其中两辆正通过呢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非线充电。
1: 那么工作组的成员呢也表示，平时肯定是在用它充电的，那设备呢都在这儿呢。那记者也注意看到了，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这样一个警示的标语，楼上的住户呢却是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的距离，甚至是多个插线板来回呢连接串联去使用。非线充电的端口呢紧邻木质的楼梯，周边还堆积了大量的易燃物啊，还有这个杂物等等，一旦说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热失控起火的话，那么会极易快速地引起周围的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的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那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呢，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个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和杂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是阻碍了居民的通行，而且呢火灾的隐患同样也是突出的。
0: 那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还放了这个笨板，那么这个本板啊，就是这些易燃的板子，一旦起火风险叠加，那火灾蔓延会非常快。楼梯间违规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呢随机走进一处单元，发现三辆电动自行车呢并排停放在呢门厅的楼梯旁，紧邻电梯的这个轿厢区域还有两辆电动自行车呢违规停放。如此一来呢，那么步行的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的通道就会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到了居民的生命安全。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呢调阅天津北辰区的一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下午4:30，5号楼13层的一名男子将电动自行车推入电梯下楼。4:20，一名呢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啊进入8号楼的电梯。那么4:22，另外一名黑衣的男子呢推车乘梯呢上楼时呢，那么轿厢内还有两名同乘人员，短短9分钟内，先后有3名居民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
1: 那其实还有像非线充电呢这样的现象也是非常的突出的。那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非线充电的乱象在不少小区依然是屡禁不止的。凌空跨越楼栋撕拉乱接，部分电线和燃气管道呢是交叉缠绕，隐患丛生。那么工作组在山西省太原市东胜小区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一栋居民楼里存在多处非线充电，其中呢一条正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线路是从4楼的阳台窗口直接延伸到地面的，长达10余米。那这些插排呢直接暴露在户外，没有任何的防雨措施。更让人担心的是其中的一处非线呢，它的这个插排哈，它是紧贴着天然气的管道的，电线呢和管道交叉缠绕，十分的危险。
0: 那么电线直接靠近的燃气管道呢，这个辐射呢也是比这个附近呢它也是很危险的，一旦发生火灾很容易把燃气管道烧毁。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华小区，1楼的商户居民告诉工作组，楼上住户为图方便长期非线在楼下充电。那工作组在山西大同一小区还发现，一住户不仅从6楼家中撕拉电线，那么跨越了楼体和燃气管道为电动自行车露天充电，使用的还是呢改装的飞镖充电器。 这种充电器呢，这周身呢覆盖着胶带，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加速老化。电线裸露很容易造成正负极短路，很容易引起充电器带火，然后带动着电动车着火。
1: 那工作组对于天津市进行的集中夜查呢，还发现夜间飞线充电的现象更加的突出，而且呢隐蔽性更强。一户居民放在户外的插排，同时还接了三个大功率的充电器，旁边呢还堆积了大量的杂物。一旦说设备超负荷的运转起火，那么非常容易引起周边杂物的这个引燃周边的杂物，并且呢快速的向上蔓延。一旦夜间发现呢扑救不及时，非常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据统计，此次案查呢，在天津、山西共检查小区89个，发现问题隐患的是239条。针对此次排查出的问题，工作组呢已经向属地有关部门反馈，督促相关小区切实整改，及时的消除安全的隐患。
0: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那进梯入户看似问题不大，可一旦呢这起火燃烧，极易容易造成火灾快速蔓延，导致人员伤亡。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身边呢有飞线充电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告知，或者是及时和相关的部门呢能够沟通。
1: 嗯，
0: 那么同时啊，消防部门也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这个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该选择户外专用的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啊。
1: 嗯。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的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融媒之声的一个小环节九七九帮你办。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您有什么民生服务类的消息都可以通过呢发送微信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等民生服务类消息呢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送。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

以荡动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阳光正好，在这惬意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分享旅游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历。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中梅，双料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和我取得联系。

旅游最直观的收获便是邂逅令人惊叹的美景了。那有位听众曾经和我分享了他在西藏的旅行，当他站在纳木错湖边的时候呢，深蓝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是波光粼粼，远处的雪山呢也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的那一刻，自己仿佛是置身于仙境之中，心灵呢也是被这绝色的美景深深震撼。那种震撼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一种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敬畏。

还有听众啊发来私信说呢，他去张家界，当他乘坐索道穿梭在奇峰异石之间，仿佛呢进入了一个奇幻般的世界。那些呢其形态各异的山峰，有的呢是像利剑直冲云霄，有的像仙女亭亭玉立。他感叹大自然就像是一位神奇的艺术家，用他的巨手创造出了如此壮观的景象。这些美景就像是一幅幅绚丽的画卷，永远刻在了旅游

其实呢，旅游不仅仅是欣赏风景，还能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人文故事。有位听众呢，在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村落里参加了一场盛大的篝火火把节，村民们呢也是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他被呢村民们的热情所感染，也加入到了是跳舞的队伍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是了解到了火把节的由来和意义，也是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参观了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里的导游呢讲述了是城堡的历史和曾经发生的那里的故事，从战争的硝烟到贵族的生活，每个故事都让他对这座城堡有了更深的刻的认识。这些人文故事就像是一本本生动的历史书，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增长见识，获得开拓视野。

一位听众呢，是在独自旅行的时候呢，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驴友，他们呢一起是探索陌生的城市，品尝当地的美食，相互交流旅行的经验和心得。虽然大家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在旅途当中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旅伴就像是旅途当中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当然旅途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意外。有位听众呢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呢不小心是丢失了钱包，当时呢他非常的着急，语言又不通，感觉呢也是陷入了困境。但是呢在当地的警察和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他最终找回了钱包。这次经历呢也是让他学会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保持冷静，也让他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啊，是在登山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恶劣的天气，狂风呼啸，暴雨倾盆，但是呢他没有放弃，而是呢和同伴们一起相互鼓励，最终呢成功登顶。这次经历也是让他明白了坚持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些小意外呢就像是成长的催化剂，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不断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旅游就像是一场充满惊喜和挑战的冒险，在旅途当中啊，我们也是邂逅了美景，感受人文，收获温暖，也在那是小意外当中呢不断成长。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美好的旅游经历，让每次旅行当中都成为人生当中的珍贵的回忆。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音乐旅行节目。在我们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串联起各地的美景与文人文，带领的是足不出户开启一场别样的旅行。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充满魅力与神秘的四川。

四川这片土地有着是天府之国的美誉，它既有那壮丽的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底蕴。从巍峨的雪山到秀丽的水乡，从古老的庙宇到繁华的都市，四川呢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等待着我们去展现。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踏上这场四川之旅。

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是被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壮阔的瀑布和五彩斑斓的森林，仿佛呢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杰瑞的《春野》，那悠扬舒缓的旋律就像是九寨沟的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想象一下，漫步在九寨沟的栈道上，眼前呢是如镜般的湖水，湖水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远处的雪山呢是倒映在水中，与周围的森林相互映衬，构成了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我们都知道呢，九寨沟的湖水清澈见底，不同的湖泊有着不同的颜色，有的是深蓝如宝石，有的是碧绿如翡翠，落日浪瀑的更是呢是气质磅礴，巨大的水流从悬崖倾泻而下，发出了是震耳欲聋的声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忘却了一切烦恼和疲惫。

我们离开九寨沟，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呢有着悠扬的佛教文化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在峨眉山，我们可以看到可爱的猴子们，他们在山林间呢嬉戏玩耍，给游客带来了不少乐趣。还可以呢是参观报国寺，那和古老的寺庙，这里呢是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峨眉山呢就像是一位智者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也是呢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这里呢有丰富的美食和悠闲的茶馆和热闹的商业街。

让我们伴随着赵雷的《成都》走进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和我在街熄灭了也不停留，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出了成都的韵味和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在成都呢，我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的川菜，如麻辣鲜香的火锅和口味细腻的龙抄手和香气四溢的担担面，还可以去呢宽窄巷子感受老成都的风情。那里呢有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品和特色的小吃，或者呢去人民公园的茶馆里坐一坐，点上一杯盖碗茶，感受成都人悠闲的生活节奏，就像是一杯温暖的怀抱，让每一个人呢都来到这里感受到家的温馨。

我们最后一站呢，来到了是都江堰。都江堰呢是世界文化的遗产，也是中国水利代表工程的杰出作品。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建于是公元前256年，至今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巧用地利用了地形和水流的特点，江民将水分流，既灌溉了农田，又防止了洪水灾害。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呢，看着奔腾的江水，我们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所折服。都江堰呢，就像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见证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成就。

那今天的四川音乐之旅呢，这个环节就要结束了。通过呢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四川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
1: 西风夜渡，
0: 在影视的浩瀚宇宙中，每一部热门电视剧就像是一颗闪耀的星辰，而其中的歌曲就如同星辰散发着璀璨的光芒，为剧情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也深深的是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重温那些热门电视剧里的经典旋律。
1: 狼烟烽火何时休？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是那个权谋纷争和情谊交织的琅琊榜的世界。这部剧呢，以其精彩的剧情和精神的演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国产电视剧经典之作。而其中的主题曲《红颜旧》更是宛如一首悠扬的古风诗篇。

西风夜渡寒山雨，家国依稀残梦里。当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江湖，旋律婉转悠扬，带着一丝怨愁与惆怅，就像是剧中梅长苏背负着沉重的使命和复杂的情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对《琅琊榜》美好的回忆大门。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仙侠世界。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我想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名字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凭借唯美的画面和动人的爱情故事，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而歌曲《凉凉》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爆款。

寥寥夜色为你四面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杨宗纬和张碧晨的深情演唱，将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三生三世的爱情演绎得荡气回肠。旋律呢，空灵婉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置身于那个如梦如幻的仙侠世界中。每当这样的一首歌曲响起，我们都会想起夜华和白浅之间的千情厚意，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甄嬛传》的后宫世界。
1: 旧忆昔往事，迷离春花秋。
0: 这是呢一部讲述宫廷斗争、女性成长的经典剧集，其中的插曲《凤凰于飞》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昔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刘国老师和姚贝娜的深情对唱将甄嬛的宫廷中的起伏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呢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看到了是甄嬛从天真少女逐渐成长为后宫的霸主的过程。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是后宫中的一缕清风，吹散了宫廷中的阴霾，却又带来了一丝无奈和凄凉。

那让我们把时光机调到了现代，来到了青春偶像剧《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呢，以其甜蜜的爱情故事和热血的电竞元素，深受呢观众喜爱。而插曲的《无名之辈》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号。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陈雪然的演唱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就像是剧中的主角们为了梦想和爱情而努力奋斗的样子。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人年轻人的心声，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和无限的可能。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呢就要结束了。这些热门电视剧里的插曲就像是一个个时光的胶囊，封存着我们对那些经典剧集的美好回忆。那希望呢这些旋律能再次唤醒您心中的感动和温暖。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3: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

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期待的明天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的播送。那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哈说垃圾不够烧，那我们生活的垃圾还到底要不要分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是这个建筑垃圾等等。我们都知道垃圾的如果说放错位置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放错位置的一种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呢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呢也是初步的构建了，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开始实施很严格的这种垃圾分类管理。那么大家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在明显的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反映部分地方的垃圾分类呢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那么垃圾分类的设施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是形同虚设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样的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像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呢，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的垃圾山呢也消失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呢产能富余，甚至是出现了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一个现象。那么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填不满吃不饱呢？如果说垃圾焚烧能力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类呢？那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呢，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呢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的小桶，熟练的将这个满桶的厨余垃圾呢存放到存放点儿，然后呢再换走一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呢也会同步的去进行登记积分。目前呢，芜湖市28个小区1008户的居民家中呢，都开展了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的公示、入户的宣讲等等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激励，有效的去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居民们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呢，垃圾分类已经融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但是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的小区，像干湿垃圾混装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河南郑州市的一个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呢，即使是业主投放的时候自觉分类，垃圾转运的时候呢，却并没有见到分类的去转运，而是都混在一起拉走了。上海市民陈先生呢，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随手就扔到了垃圾桶边儿，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徐林表示，很多地方呢没有形成从前端居民分类投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一个闭环链条，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四类的垃圾，但是呢只来了一个垃圾车，那就得把垃圾

全部装到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统一焚烧。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同时呢，他也表示，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是集中在全链条的一个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和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应用场景是不够匹配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是已经做到了把垃圾进行分类了，但是呢，垃圾车却没有进行分类，而是只有一辆垃圾车，那么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到一辆车里。试想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哎，就像我们精心完成的作业，哎，老师没有批阅一样，直接就哎放到那里没有看，那我们的心里肯定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衔接。很多回收站、打包站仍然是在用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那么在精细的分选呢和数字化的管理方面等等呢，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也难以支撑标准的统一性和以及这个整个运行的稳定啊，以及全程是否是可以追溯啊等等，这种体系是没有完全形成的。那么徐林也认为，如果说要想促进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是这个形成它是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环卫部门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么至于像后续怎么清运呢，怎么焚烧，怎么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部门的，相关的链条呢也是比较长的。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去把整个链条建立起这种体系化的监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说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等等的一些原因、一些问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像西部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像这种县域焚烧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存在着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比较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亮教授也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的分类，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它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呐、生态环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像交通运输等等的一些部门，那么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的这个协同，所以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了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出现了网上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聊到这个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到底还要不要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焚烧呢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分类呢则是将废纸啊、塑料啊、金属、玻璃、纺织物等等这些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呢分离出来，重新去送回到生产的体系。两者呢是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说相互替代的。多位的业内专家呢也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这样三个目标。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呢是想要促进垃圾减量化。

将不同属性的垃圾呢，通过分类的转运呢，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到更好的、更加专业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利用，从而去降低需要焚烧或者需要填埋的一个垃圾这样的一个总的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节约社会成本。那么同时呢，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当中，垃圾的类型划分的呢要更加简化一些，同时呢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像数据的监管呢和低值回收的责任呢，这样的话呢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呢，它这个回收流呢它能够有追溯可源。那么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的推进可回收这个可回收物体这种物体系上的一个提质的一个增效。那马亮呢也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这种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呢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顾的格局，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 我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

0: 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

0: 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1: 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2: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3: 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 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4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 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
4: 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1%以上的较快增速。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

0: 前，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3: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2: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3: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2: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4: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2: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5: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2: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6: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2: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四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7: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8: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9: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0: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8: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11: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0: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7: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

0: 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老总督赵尔巽代表段祺瑞主持了和谈会议，张作霖首先发言，这一方面给赵尔巽戴高帽，一方面把责任全推到赵尔巽身上了。张作霖接着又说，当然了，林葛大哥后来让了步了，那四个条件全废除，就要省长一职，这个我也无权做主。这不是你老人家在这儿吗？你们同意，我自然没有意见。慢说省长，就是督军我也让位。接着冯林葛发言，冯林葛就提出来，我跟张作霖同时受诏安，同时做过新民府的三营统领、六营统领、九营统领。民国成立之后，我们同时被任命27师、28师中将师长。那么剿匪的时候，我也尽了全力，我几乎全军覆没呀，为国家立的血汗战功。现在张作霖又是将军又是巡阅使，我还是个28师师长，仅做一个空头的帮办，我觉着不甘心。我不是讲条件，那么我要省长一职不算过分，老人家能允许的话，咱们一天云彩全散了，我马上撤兵，你看怎么样？这事儿是这样啊，有关省长一职关系重大呀，你我他都不是咱们能答应的事儿，这个事呢还要请示总理答复。二公啊，不要坚持己见，当然呢你们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老朽深表同情啊。啊，二位你们说呢？你说他说了半天，这叫什么话呀？模棱两可。这两位督军做调停人，谁也不敢得罪，心里盘算着，心说张小个子跟冯林葛最好是干起来，你俩两败俱伤，我们好从中获利。不然的话，看你们二位气势汹汹，大有独霸东三省的野心呢，将来我们非受排挤不可。但这话又没法说，只有哼哼哈哈随声附和。赵尔巽一问他俩，他俩也乐了，对，对，是，言之不假，言之有理，都是这样的态度。结果这个会扯了半天没有头绪，第二天照样开会，又扯了半天，到了中午了，排摆宴席吃饭，仍然没有头绪。张作霖是非常着急，张作霖心说打发一个废物来，什么问题也不解决，这么往下拖延到什么时候是终点呢？张作霖背着赵尔巽不知道，又电请段祺瑞把这情况报告了，段祺瑞等着回信呢， 一看迟迟没有下文，也是火冒三丈。听说中央政府这事儿多了，能把精力集中到东三省上吗？后来段祺瑞毅然下了命令，召回赵尔巽，并且命令28师师长冯林阁赶紧进北京速之，不来不行。要不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段祺瑞这么做不算不对。赵尔巽一看既然召回去，老头就算完成任务了，哎，什么问题没解决，闹了一顿吃喝，临走前张作霖还真不错，最好的高丽参给赵尔巽包去2盒，让老头啊泡酒喝延年益寿，给那两位督军也送了重礼，把他们全打发走了。这赵尔巽临走前得带着冯林阁，怕冯林阁不听，林阁呀跟我同车进京吧，啊，我去交差，你去述职，跟我一块儿走吧。冯林阁一看不走不行了，跟张作霖这才说，兄弟，还是那句话，我栽了，我彻底的栽了，我服你，这回我进京了，吉凶祸福难以预料啊，兄弟，你看着办吧。张作霖真够意思，拉着冯林阁的手，大哥，还是那句话，你我弟兄虽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我张作霖不忘前情。你尽管进北京，你的财产、你的家眷，我妥为保护。要出一点差错，你唯我是问，天地都不容。另外，你的28师原班人马驻扎在广宁，由我将军公署照样发放补贴，照样给官饷，决定对得起哥哥你。你等多等回来，你还是28师师长，原班人马还是你的。好吧，兄弟，我先谢谢你了。说是一回事儿，做又是一回事儿，那就看实际行动吧。走了。冯林阁灰溜溜进了北京了。那么赵尔巽得了2盒人参，回来挂个号，老头就去养老去了，咱不必细说。那两位督军，一个回了吉林，一个回了黑龙江，咱也暂时不提。单说冯林阁呀，进京之后，段祺瑞马上接见，看来对这个事儿他非常重视。在中南海接见之后，是好言安慰，问了问经过，最后冯林阁提出要求，仍然坚持要省长一职。段祺瑞也会来事儿，哎呀，林阁兄啊，论你的才干，何止是区区一省长啊，我刚组建政府，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看这样吧，你留在北京好好的休息休息，将来有了空缺，我给你安排一个好差事，我还想留下你做我有力的助手。一句话把冯林阁留到北京了。段祺瑞嘴是那么说，实质上把冯林阁给软禁起来，不允许他回东北。你说这招厉害不厉害？冯林阁到了现在剩了光杆总司令，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 当然不缺钱花，要什么有什么，住的条件那都是高等的，但是行动失去了自由。他留下那个28师，哎，全都落到张作霖掌握之中。在前些时啊，东三省能跟张作霖分庭抗礼的就是冯林阁，现在老冯这一腾出位置来，被软禁在北京，谁还敢跟张作霖分庭抗礼？实质上东三省的大权就落到张氏的掌握之中。你看张作霖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的28师我给关饷，我好好照顾。实质上从那天开始已经把28师变成他的直系部队了，派自个儿心腹弟兄到那统领军兵。老冯这又回不了广宁了，张作霖这心落了瓶子，大刀阔斧把28师进行了改编，都给拆散了，然后重新编组，派自己的人管，把整个这几万人全给吞了。那冯林阁倒霉还没

君临天下一统政权，实则不然。他跟他的上级总统黎元洪双方有摩擦。黎元洪再窝囊，小明是总统啊，总统是国家元首，按理说国务总理在他之下呀，什么事儿都得请示他决定，由总理去执行啊。结果现在相反了，段祺瑞一手遮天，拿他当傀儡，黎元洪怎么能甘心呢？那黎元洪也不是太窝囊，手下也有一帮子人。正在这时候发生了欧战，欧战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多国家卷入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政府派兵不派兵啊？参战不参战呢？得表个态呀。就为出兵问题，总统总理发生了摩擦。段祺瑞主张派兵参加欧战，黎元洪坚决反对，认为我们自顾不暇，派的哪路兵。就这样摩擦越来越大，仇口越来越深，最后老黎动怒了。这位黎菩萨把桌子一拍，因为他是总统，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下了一道命令，解散政府，罢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我不用你了。罢免令一下，段祺瑞冷笑一声，哈哈哈哈，还不用我，我还不伺候猴呢。夹行李拎皮包到天津去了。表面上他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实质上还调动指挥着全国的人马。那蒋介石您还记得吗？在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之时，蒋介石提出隐退，叫李宗仁代总统。那么蒋介石不是总统了，照样指挥着千军万马。段祺瑞跟蒋介石大同小异，各省的督军听他的，段祺瑞指挥着让各省独立，孤立黎元洪，纷纷致电让黎元洪下台。你看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因此各省先后宣布独立，拥兵自重，不听中央政府的。你这总统啊，狗屁，没拿你当回事，你最好下台另换总统。把这老黎也整得焦头烂额呀。这老黎抱着大印，心说话，我就不走，我就不退，看你们能怎么的。他赖在北京不交大权，怎么办呢？得有人调停，在总理和总统之间进行调停。因此历史上有一个督军团徐州会议，您看近代史上的都有啊。徐州会议是六个省的督军联席会议，连张作霖也派代表参加了，奉军的代表就是杨宇霆到徐州参加联席会议，公推张勋为督军团的团长。这张勋咱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人最顽固不过，他是江西的人，自幼参军就做了大头兵，由于他作战十分勇敢，出生入死，由打普通一个兵爬到总兵官，可也不简单呢。爬上总兵之后够了份儿，曾经来过奉天，在开原铁岭都住过兵，在奉天待了二年多，以后又调进北京。在清朝晚期的时候净打仗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不是跑热河躲着去，就是跑西安去了。

都是张勋率兵保驾，因此清政府这老太后对张勋有好感，破格提拔封太子少保，江南提督。民国成立之后，他也是开国元勋一份，也是领兵的大将，居然做了长江巡阅使兼安徽都督。他现在手下有好几万人马，但是就张勋本人来讲，对民国毫无感情，已然留恋着清政府，连做梦都是这套事儿。他觉着我之所以有今天，从哪儿来的，还不是皇上的恩赐吗？有皇上那多好，什么民国不民国的，四分五裂乱七八糟的，所以他时刻想着伏笔。哎，这次机会来了，徐州开会，这是他的老窝，各地督军拥护他当头头，他就是盟主了。别看他主持着会议，说给总理总统之间进行调停，实则他另有打算，他就想领兵进北京，突然发动政变，要进行复辟，光复大清，取消民国。另外呢，张勋从表面上看跟别人也不一样，因别人早把辫子剪了，服装全都换了，唯独是他仍然留这条大辫子，觉着这是忠于清政府的表现。不但是他，他手下这几万人全都留着辫子，人不人鬼不鬼，阳不阳中不中的，全是一般怪物，表示忠于清廷，因此老百姓管他叫辫帅，管他手下的军队叫辫子兵。后来徐州会议达成协议，由他做调人进北京进行调停，张勋利用这机会调动辫子兵突然进了北京。到北京之后，把电报局所有公共设施、银行、财政厅、财政部全都给控制在掌握之中。这张勋进了北京之后，赶紧把清朝留下的一老一少全都集中起来，开个碰头会，宣布要伏辟。有些一老一少听着这词儿都有点害怕呀，什么年代了，还想伏辟，还想叫中国有皇帝，不可想象啊。但是张勋把眼睛一瞪，这是时代潮流所必须，天塌下来由我接着，明天开始就请溥仪皇帝登基。你说这位这脑瓜里头有数没数？他完全不懂社会发展潮流，历史车轮绝不能逆转，这位逆时代潮流而动。等到第二天，他带着不少辫子兵，拉着清朝的一老一少来到北京故宫，到北京故宫把门砸开了。因为现在啊，在中华民国的内部还有一个小朝廷，这小朝廷就是一个退位的皇帝溥仪，就是那玄统帝，还有几位太妃，还留下部分宫娥才女和太监。生活费怎么办呢？按照清帝退位优越条件，每一年中华民国政府给他们拨款400万元，把这帮人都养起来。清政府的一老一少王公贵族照样还观想，照样还养着。

0: 了他们。这回张军领人突然这一进故宫，故宫里的人也傻眼了，一个怎么大军队来了，军队来这么多干什么？宫廷里头有个总务大臣，也就是内务府大臣，满人叫世勋。这世勋赶紧接出来了，一看是张勋呢，就问张将军、张大人，您要干什么？张勋乐了，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快，全国的国旗都得更换，撤掉五色旗，换上黄龙旗，快把玄统帝请出来继位太和殿，一会儿咱就宣布大清朝复辟，中华民国垮台了。哎，不是，世勋都傻了。那么请问这谁批准的啊？谁批准的？用不着旁人，我张勋批准的，马上去执行。这张勋想一手遮天，就演出伏笔的丑剧。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勋占了北京，又领着辫子兵和清朝的一老一少拥进故宫，落下五色旗，挂上黄龙旗，演出了一幕伏笔的丑剧。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一句，那个年代呀，那太乱了，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都尽情表演，光怪陆离，色彩缤纷，也可以说是丑态百出。不用说书的加工，也不用小说家添枝加叶，就其本身来讲，就富于传奇性。就拿张勋来说吧，你说他傻，他不傻；你说他捏，他也不捏。为什么要干这种愚蠢的事儿呢？可能就是利令智昏，野心膨胀，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变成了个疯子，做了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他这一进故宫啊，原来故宫的宫女儿、太监都吓坏了。现在他们觉得目前这生活就不错，虽然是小朝廷，有吃有喝，政府给拨款，哎，就这样混一辈子就得了。没想到晴天一个霹雳，闯进这么多辫子兵，公然要抄着什么伏笔，要恢复清朝的皇帝，还要光复大清朝，推翻中华民国。谁听着这个事儿不害怕呀？太监宫女吓得是四散奔逃，就是那个内务府大臣满人世勋，硬着头皮来见张勋。他也不明白怎么个茬儿，问张勋这是谁批准这么干的。张勋把眼珠子一瞪，我批准的，天塌下来由我接的，难道说你不乐意伏笔吗？啊，你是满人，你是清政府的大臣，你就心甘情愿 做民国的奴隶吗？世勋一听不像话，这，哎呀，张大人呐，这事儿我不能做主啊，我得请示二位太妃。您看新鲜不？在中华民国北京这领土上还有个小朝廷，这里边还有两位太妃，一位是瑾妃，一位是愉妃，都是光绪皇帝的妃子。光绪早死了，这个瑾妃您听着不陌生吧？亲姐俩，他有个妹子叫甄妃，叫慈禧推到井里头淹死了。这是他姐姐。现在的皇帝呢，这个小皇帝就是玄统，也就是溥仪。所以这两位是太妃，如今呢照样给开享官俸，在这故宫里头养着。当然了，什么权利也没有了。世序到了后宫见的两位太妃，这一说，两位太妃也傻眼了，赶忙来见张勋。可这张勋表现着对太妃非常忠诚，撩衣服跪倒在地，行了三拜九叩君臣大礼。另外张勋吩咐一声，换衣裳，快把箱子打开。事先早有准备，箱子盖周开，把里的衣服拿出来了。什么衣服？都是清政府啊那时候留下的衣服，顶戴花翎、朝服、补褂、素珠、靴子都拿出来了。这帮人把民国的衣服脱了，把这套衣裳换上了。大清白日好像诈尸差不多少。两位太妃也傻眼了，哎呦，这张勋是涕泪横流啊。二位太妃容禀，奴才受清皇室知遇之恩，宁可肺腑，终生难报啊。我时时刻刻就想着扶弼，对民国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如今机会来了，我要扭转乾坤，汪扶大清朝江山社稷，请二位太妃继续垂帘听政，辅佐溥仪帝马上继位。这老姐俩听完了是心惊肉跳，这能行吗？有什么不行的？我手中掌握着几万人马，谁敢不听我就打谁。他敢不听吗？谁都怕横的。哎呀，事关重大，容我们姐俩商议商议。倘若伏笔不成，我们可就都活不了了。哎，何必顾虑重重呢？二位太妃不必耽搁时间了，马上去太和殿继位。人家这姐俩呀满足现状了，不想冒险。尽管张勋怎么约请，这姐俩也不动心了。后来张勋一看怎么办呢，他也急了，鼓动他的辫子兵鸣枪示警，在故宫里放个箱子，把这两位太妃吓得浑身力抖，恐怕吃了眼前亏呀，迫不得已二次进后宫，把13岁的溥仪，就是那退位那玄统帝领出来了，抱上太和殿，掉着眼泪，这算继了位了。张勋大喜， 领着清朝的一老一少，康有为、王世贞、江朝宗、吴炳湘，当当当当，三呼了万岁，见了朝王大礼，吩咐一声奴鞭放炮，大封功臣，他一个人就一手遮天了。首先加封他自己摄政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跨大学士的官衔。康有为那是著名的保皇党的领袖，人称康圣人。你说这老头也是历令智昏了，跟着凑热闹，也官封大学士，什么江朝宗、吴炳湘等等等，全都封了显官。然后通报各国公使馆，对内对外发表声明，消息传出，全国就炸得庙了，一时间舆论大哗，纷纷谴责张勋这种做法纯属是倒行逆施，违背民意呀！罢课、罢工、游行、示威，一致声讨张勋和康有为。与此同时，各省的督军也纷纷致电发表声明，提出独立，要声讨张勋。不但说国人义愤，就连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公使经过磋商之后，也向张勋提出强烈抗议，而不承认这个政府。你说这玩意要命不要命？他不承认，你瞪眼没咒念呢、啊、这还不说，单说段祺瑞，段祺瑞被黎元洪给免了职了，在天津眯着。一开始他没闲着，操纵督军团，哎，给黎元洪施加压力。现在一看这个张勋跳出来了，打着督军团盟主的身份和旗号，干自己福利那一套，段祺瑞也大怒啊。一看全国形势对自己有利，他也跳出来了。超总手下的军队组织了讨逆军，在天津马场誓师。段祺瑞自封讨逆军总指挥，没出几天的就凑了十几万人马呀，分两路杀进北京。一个人不管办什么事，不受老百姓支持，遭到大家反对，那寸步难行。什么叫倒行逆施？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呢，就这么回事。张勋干的这个事儿，干脆就行不通。结果张勋一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手下那几万辫子兵，投降的投降，倒戈的倒戈，剪辫子的剪辫子，全做鸟兽散。张勋一看快变成光杆司令了，他也害了怕了，把朝服补褂扒下去，靴子甩掉了，滋溜钻进荷兰公使馆前去避难。康圣人也跑了，吴炳湘、江朝宗跑到日本公使馆前去避难。这小朝廷昙花一现，这个伏笔啊，从开始到结束两头算着才12天，但是在历史上 有明文的记载，纯属是一出丑剧啊。两位太妃长出了一口气，干脆咱还坐享其成吧。只要民国还养活我们，我们一辈子再也不服弊了。可这件事情株连了很多人。咱们接着上文说呀，把别人还差，倒霉的就是冯林葛。本来叫张作霖把他挤兑的在东三省没有立足之地，在北京闲待，你就老实待着得了的。张勋这一搞伏笔，他头脑也发胀了，还心说人生在世理应该有所作为，尤其是我呀，栽到张小个子手里，实不甘心。这回清朝能够伏笔，我就是开国元勋，一旦掌握大权，我好找张小个子报仇。所以呢，他三番五次找张勋，而且跟张勋表示，我手下有28师，可以为伏笔效劳。结果他派了2次人，一个兵也没调进关内。咱前文书说了，28师都被张作霖给收编了，他能调得动谁呀？什么他也没办成，结果卷到里边去了。伏笔一失败，他算国家的要犯。你搞伏笔，身犯不赦之罪。就这样，他被逮捕了，押到天津陆军监狱。黎元洪也被赶下台了。现在的大总统是冯国璋，国务总理仍然是段祺瑞，老段还接任陆军总长，仍然掌握着大权呢。出于全国形势的需要，他不得不对搞伏笔这些人严惩。哎呀，这么一来，冯林葛可倒了霉了。冯林葛在监狱里的压着就听着风了，可能对他要实施绞刑。那阵的死刑啊，多种多样，砍头已经禁止了。但有2种死刑，一是枪决，一是绞刑啊。冯林葛魂飞魄散，没想到我姓冯的到头来落了这般结果，我也太惨了，真是死不瞑目啊。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张作霖耳朵里了。哎，你说张作霖这人啊，还真挺够意思。一听说冯林葛被关进陆军监狱，将要判成死刑，他动了心了。不管怎么说，哥俩多年的交情啊，有那么句话，人到难处拉一把呀。冯林葛够惨的，我还能落井下石吗？不能，让人们说我老张不够义气。因此张作霖力排众议，带着人赶奔北京来见段祺瑞，以28师全体将士的名义要保释冯林葛。现在段祺瑞呢，重掌大权，春风得意，拿这点小事啊不当回事。何况张作霖还亲自来一趟，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干脆做个人情吧。 当场批。

0: 准释放冯丁格。张作霖亲自带人到天津陆军监狱去接冯丁格。这老冯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认为准死无疑了，没想到几天的光景被释放了，一打听是张作霖的力量，而且张作霖还亲自来接他。冯林阁一见张作霖是痛哭失声：“兄弟，哥哥不是人的，哥哥对不起你，没想到你还能救我。”张作霖一笑：“大哥，咱是铁哥们儿，您还说这干什么？当初我们发过誓，同甘苦，共患难。如今大哥有难，小弟焉能袖手啊？您别提这些事儿，赶紧洗洗澡，检查检查身体。到北京，您好好歇歇，我还有些事儿跟您商议。”张作霖陪着冯林阁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冯林阁哎也恢复个不得灵儿了。但是老张向他提出要求：“大哥，我救你不假，你必须在北京、天津这儿养老，不准你再回东三省。小弟我就这么一个要求，为什么呢？你回去肯定有帮人在你的身旁煽风点火，你我弟兄早晚还要发生不睦。只有你待在关内，你我弟兄才能避免矛盾。另外我还给你谋个好差事，保证你吃喝不愁，你在广宁的财产小弟妥为保管，分离毫丝我也不动，你看怎么样？”冯林阁一听，哦，这有条件的，把我救了行，不让我回东北了。好吧，兄弟，我认了，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张作霖说话算数，又打点段祺瑞，最后给冯林阁买了个侍从高等武官。什么叫侍从高等武官？就挂个虚名呗，到时候开几百块钱的饷。张作霖就给冯林阁在北京买的房子，在天津置的别墅，给留了一大笔钱，足够他生活费用。就这样，老冯就住在天津和北京，永远也不敢回东三省的，一直到死。据说冯林阁死在天津法租界，他也没敢回广宁。但张作霖这个人呢，还真够义气，说话算数，对冯林阁留下丰厚的财产分毫没动，妥为保管，现金存到银行去生利，财产派人在这管理着。以后冯林阁不在了，他儿子冯庸长大成人，张作霖把这些财产就移交给他儿子冯庸。这个冯庸啊，很知趣，把他父亲冯林阁留下的大笔财宝拿出相当一大部分来，就在奉天汪家河子创办一个冯庸大学，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3: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3: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她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忍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她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4: 我家属是从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3: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5: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媳妇儿，见着他这个大爷，多远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媳妇，我是绝对满意的。
3: 王兴华，
6: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着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着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家庭越来越好。人不是都说嘛，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3: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忍，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事业。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介绍两起案件。首先呢，跟大家说说小伙子挪车却掉进了六米深的通风井，结果呢起诉物业公司能否获得支持。之后呢，跟大家介绍一起执行的案件哈，这个帮朋友抵押房产渡过难关，但是啊却玩起了猫腻，蔑视法律被强制执行。这个案件的案情啊是这样的哈，这个小区车库挪车的时候不慎掉入了六米的通风井，导致骨折。于是啊，这个张先生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达到了11万多元。那日前呢，法院就审结了这起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案件。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李亚丽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李法官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2: 李法官，首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当时啊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这个张先生他就在小区车库里面挪车哈、啊，怎么就会掉进这个通风井当中去了呢？
3: 嗯，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基本的经过。那么张先生呢，他是去朋友家做客，将车呢停到了这个朋友家这个小区的地下车库。
2: 嗯，
3: 那么在吃饭的间歇呢，接到挪车电话，说他呢占用了别人家的车位，
2: 哦，
3: 那就把车挪走。
2: 嗯，
3: 就是张先生呢就去挪车，那么在挪完车之后，因为对地形不熟悉，张先生找不到地下车库的出口。在多方寻找之后呢，发现了一扇门。
2: 嗯，
3: 那么张先生就误以为通过这扇门就可以走出地下车库，回到朋友家中，没想到门一打开，那么张先生一脚迈过去，
2: 嗯，
3: 是一个六米深的通风井，
2: 我天，
3: 张先生就给掉了下去，导致多处骨折。
2: 哦，嗯，因为我们这个朋友家做客这种情况很常见哈啊，虽然说现在呢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去朋友家做客的这个几率变低了，但是因为去朋友家做客的确会涉及到啊，比如说开车去啊，会对对方的朋友家的地下停车场的这个布局啊不是很了解，就有可能会发生张先生这种车挪好了，车停好了，但是却找不着这个出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吧？啊，
3: 是
2: 啊，而且啊，这个就是这种非常意外，本来是他觉得是一个门，所以一脚踏进去，他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一下子就一脚蹬空了。那么张先生后来这个伤情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3: 那么张先生这个伤情还是挺重的，因为他是一个六米深的一个通风井，他是腰椎横突骨折五处。
2: 嗯
3: 啊，肋骨骨折，脑震荡。
2: 天哪，那后来张先生掉到这个井里面之后，又是怎么被发现的？谁把他救起来的？啊，后来就医的这个情况又是谁把他拉到医院的？啊，这个情况您清楚吗？
3: 当时还是因为这个地下车库内，基本上是张先生据自己描述是找不到管理人员，所以才找不到出口。
2: 嗯，
3: 那么掉进去之后，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那么他在呼救之后呢，也没有人能听到，所以最终是张先生还是自己通过努力从通风井里爬出来之后，联系到了家人，然后送去的就医。
2: 自己爬出来的？
3: 是。
2: 那他还伤得那么重，居然自己爬出来了。哦，那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是吧？
3: 是。
2: 嗯，
3: 对。
2: 那后来啊，这个张先生就把谁给告了啊？要求谁要承担这个责任呢？
3: 嗯，张先生是把物业公司，小区的物业公司起诉了，要求物业公司赔偿他医疗费、误工费各项损失11万余元。
2: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物业公司他有什么样的辩解？
3: 啊，物业公司他的主要意见就是说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他认为呢说张先生啊，你是一个成年人，有足够清醒的意识，能够分辨出来哪里通行，哪里能够通行，哪里不能够通行。
2: 嗯，
3: 这个通风井虽然有安全隐患，但是这个通风井 外的这个门，物业公司说我们是用胶封上了，一般人是打不开的，而且我们在门上贴了提示标语，说此门封闭，禁止通行。
2: 哦，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张先生你却强行把门打开，破门而入，导致自己受伤，应该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
2: 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现场看一看，或者说张先生还有物业公司有没有提供当时的这个地下停车场啊、通风井啊，它的一些照片哈、啊，到底这个现场是个什么样子啊？通风井到底设置在地下停车场一个什么位置？是不是真如物业公司所说，该封的封上了，该提示的提示到了呢？
3: 这个呢，因为双方当事人对于现场的情况没有太大争议。在双方提供了一些照片之后呢，我没有去现场勘验。但是说根据双方的陈述和照片，就可以确认当时事发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门紧挨着这个通风井，基本上这个门打开一脚迈下去就是这个通风井。而且这个门上当时确实是贴有提示标语，说此门封闭，禁止通行。但是因为这个胶它是一个相对隐蔽的一个防护措施，当时这个胶的牢固性是不是能够足以防止这个张先生进入，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还原的。但是说这个基本的情况，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固定。
2: 那么这起案件啊，这个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
3: 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说，物业公司作为一个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是不是尽到了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在于这一点。
2: 您说。
3: 张先生认为，就是说，对于具有重大安全隐患的通风井，你物业公司的防护措施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他甚至都不承认说你用了足够的胶去把这个门粘合住，说是阻止外人进入。说如果说你这个胶足以把门粘合住的话，张先生他不会说是非要说是去把门强行打开，然后去进入寻找出口。但是物业公司认为自己的防护措施已经到位了，我们有胶，还有提示语。
2: 对，那下面啊，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到底在张先生掉进通风井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3: 我们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根据法律规定呢，像宾馆啊、商场、银行这种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应该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承担一个赔偿责任。无疑呢，在这个案子当中，通风井属于一个公共设施，物业公司呢属于公共场所的管理人。那么如果说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那么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认为，虽然你物业公司辩解说门用了胶封住，但是我们认为，证据不足以达到说你这个胶确实是粘合到了是正常人无法打开的这么一个程度。而且我们认为你封闭门最好的方式是上锁，而不是用胶粘住，因为胶具有相对的隐蔽性，不容易被人察觉说你这个你上交了，然后就是为了阻止别人进入。
2: 对，
3: 所以说我们认为，物业公司在这里面是存在一个重大过错的，应该承担一个主要的赔偿责任。
2: 那张先生自己呢？
3: 那么对于张先生自己，我们认为在门上贴有明确的这个禁止通行的标语的情况下，你还把门打开进入，那么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显然对于自己的自身的安全存在一个放任的态度，没有尽到安全的审慎的注意义务，也存在过错，应该承担一个次要的责任。那么最终我们认定由物业公司对张先生的损失承担80%的这个赔偿责任，张先生自身承担20%的责任。
2: 张先生有没有讲？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他那个门上啊，的确贴了这个警示标志哈，不要开这个门啊之类的。那张先生有没有说他当时在找这个地下停车场的这样一个出口的地方，他就没有看到这个门上贴东西吗？
3: 张先生因为他当时啊说是这个地下车库里灯光比较昏暗， 然后呢，因为他想去找人来打听一下这个车库的出口，但是多方寻找也没有找到人。在看到这样一个门之后呢，他也没有太注意这个标识，而且这个门一开是能打开的，他就以为这个门可以出去，所以才发生了这个事件。
2: 哦，是这样的哈，您看啊，在刚才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那现在偶尔我们去朋友家做客，如果是自己开车去的话啊，可能会真的是把车停到一个自己并不是特别熟悉的地下停车场，真的有可能会出现张先生遇到的这种停好车找不着门的情况哈。那么您觉得真的是我们大家以后在遇到

0: 程度，那么就由物业公司来把握。你采取的这个措施的程度必须是能够阻止公众进入或者是靠近的，那么只有进到了这种程度，在法律上来讲可能还存在免责的可能。那么对于普通公众来讲，我认为呢，在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还是要留意到我们公共场所管理人给大家留的这个警示标语，存在警示标语的地方我们不要靠近，寻求其他的方式去解决，比如说给朋友打电话让朋友下来接一下呀，其实都是可以避免这个危险的发生的。
1: 好，那么今天呢，有关这样一起案件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李亚丽法官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李法官参加节目。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李法官再会。
0: 再见。
2: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起这个执行的案件，购朋友抵押房产帮助朋友渡过难关，但是啊玩起了猫腻，蔑视法律被强制执行。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又发生了怎样的问题，后来执行法官又是如何来执行到位的，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执行员曾子阳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曾法官您好。
3: 你好。
1: 曾法官，您先跟大家说说哈，这起案件当时这个纠纷是怎么发生的？
3: 一个借贷的纠纷，就是本案的房产的所有人贺某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单某，向银行借了一笔大概其为700万的贷款。然后以贺某以自己的房产为这笔债设定了抵押权。后来啊，由于这个单某啊经营不善，导致这笔贷款无法偿还。所以银行申请向法院强制执行。
1: 因为这个单先生他没有钱了，而且呢这个这个贺女士啊还进行了这个担保，是吧？所以说贺女士要还这笔钱。
3: 是的。
1: 但是您刚才还提到哈，因为贺女士是把自己的一套房子作为担保抵押给银行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个贺女士要把这个的要把她的房子啊给这个来作为啊自己这个担保的这样一个标的啊给偿还给银行。
3: 是的，因为单某单先生嘛，多次表示自己正在周转这套，正在把。试图把这笔钱给周转出来，但是时间太长，导致了银行那边逐渐的没有了耐心，要求实现这个房产的抵押权。
1: 那这起案件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案子刚来到执行局的时候，单先生就主动找来到了法院，表示自己名下有一个小工厂，这个厂子呀正在运营，并且保证很快就能把这笔借款给偿还上。要求法院给一定时间的周转期。当时是考虑到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贺女士啊确实年龄也比较大，如果要拍案子一进来就拍卖的话，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后果，于是当时也是同意给了她2个月的周转期。但是2个月之后啊，这个单某还是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并且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再拖几天。
1: 那后来呢，接下来就是看到这个，因为单先生他一直没有这个偿还这笔钱，那后来怎么办呢？
3: 由于他已经拖了很多次了，后来银行也逐渐没有耐心，就申请法院将这套房拍卖。但是我们也就按照银行的申请将这套房子进行一个在网拍。
1: 对，那一般情况之下启动这个司法网拍程序的以后，那么竞买人来竞买啊，然后交了钱之后，其实这个执行程序啊基本上就履行的差不多了。但是这起案件啊，恰恰这个问题就是发生在这个司法网拍已经拍完了之后啊出现了问题了。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0: 是的，这个按理说一般网络拍卖显示成交之后，将房屋的尾款交到法院，这个房子拍卖就可以算是成交了，然后我们剩余的就是要把房产进行过户，然后将这个拍卖款发还给申请人。但是啊，这个房子当时拍卖之后，后来买受人告诉我说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交上尾款了，申请向法院申请悔拍。当时是我也告诉了买受人这个悔拍的政策，就说这个悔拍保证金是不退的。因为这个由于价值比较大，保证金这个房子的保证金今年比较高，应该是在120多万。
1: 是吗？这么高的保证金？
0: 是的，当时他悔拍之后这100多万呢。
1: 那么他当时那个咱们法院跟他释明之后，保证金不退，100多万的保证金都不退了。这个竞买人他是什么态度呢？
0: 竞买人表示自己愿意承担这个法律后果。
1: 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比较少见？
0: 是，这种情况是相对来说市场还是比较好的，这种悔拍现象这几年确实出现的比较少。尤其在这愿意承担100多万保证金不退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要求悔拍，这种的确实很罕见。
1: 那这套房子当时大概是多少钱起拍的？那这个竞买人又大概以多少钱拍下来的呢？
0: 这套房当时是以540万左右的价格去起拍，最后的成交价是600多万。
1: 然后这个按理说他已经预交了这个100多万的保证金，就应该是折抵这个部分的房款了，是吧？
0: 是，这100多万的保证金按理说是应该冲抵执行案款的。
1: 执行案款。对对对。那么现在就是等于说第一轮在这个竞买人明确表示我悔。

0: 重新开始拍卖。
1: 哦，再拍一次，那再拍一次这个情况又是怎样的？
0: 当这个房子最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拍卖，第二次拍卖成交之后啊，就是有人愿意竞买了，
1: 嗯，
0: 但是在他尾款缴纳期限届满的时候，第二次拍卖的这个竞买人又告诉我说自己想要悔拍。
1: 啊，又悔拍？但是他不是也交保证金了吗？
0: 是，他也交保证金了。
1: 嗯，然后
0: 一样也告诉他了这个法律后果，他也表示愿意承受保证金不退的这个风险，也要坚持要悔拍。
1: 那这回保证金是不是也是100多万呢？
0: 是，这次保证金也是跟上次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哎，那这种情况应该说是非常罕见了吧？
0: 是，本来拍卖一次悔拍的情况就很少见，那连续两次同一套房产连续两次还要都要悔拍的话，这种当时我就断定这里边是肯定有问题，
1: 有问题的是吧？哎，那通过您的这个发现这里有问题，然后有没有调查一下到底这个这事儿怎么回事啊？
0: 当时啊，我就是把这个买受人啊，传唤到了法院。当时是法庭里没有别人，只有我跟他，我就问他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他向我表示了啊，他自己其实想买这套房子，后来啊是由于这个被执行人这个贺女士啊和他的朋友单先生呀过来阻挠，说这个房子他们还想是以原价买回，并且说你就算向法院买了这套房，由于他们也拒绝腾房，这个房子最终也交不到他手上。然后他的朋友单先生就唆使这个买受人悔拍，然后愿意给他一部分钱作为另行的补偿。
1: 哦，那就是单先生掏了这笔悔拍而损失的保证金喽？
0: 对，单先生除了愿意承担保证金之外，还另行给付买受人一个大概其10万元的补偿款。
1: 嚯，这单先生够下血本的呀！
0: 是，
1: 那么第一个悔拍人，第一次拍卖的时候悔拍人是不是也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0: 就第二个买受人他跟我说是这样的，说这个这两次都是他的贺女士的朋友那个单先生，就是教导他们两个买受人都进行悔拍。
1: 哦，那现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咱们执行法官如何来办呢？
0: 当时我对这个买受人啊进行了一个训诫，并且告诉他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允许悔拍的。
1: 嗯，
0: 他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所以我当时我是拒绝了他悔拍的申请，然后坚持要求他交了保证金。
1: 哦，
0: 交了尾款，房屋尾款。
1: 他交了。
0: 后来他还是按期又把这个房屋尾款又给补偿了。
1: 那对于这个他既然补上了房子的尾款，那么是不是这个房子就需要腾退啊、交房啊，进行这样的手续了？
0: 是，他交完尾款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个房子进行了过户，然后就把这个房子不就过到了买受人名下了吗？按理说下一步过完户就要开始腾房交付，但是由于这个贺女士和单先生在从中阻挠，导致这个竞买人一直住不进这房子里，并且贺女士还威胁如果要来强制腾退，他就把这个房子给烧毁。
1: 哦，如此极端。那后来呢，我们是在今年6月30号上午的时候啊，来进行了这个强制的执行，是吧？当时这个情况怎么样？您简单说一下。
0: 当时我们刚到房屋的时候，这个房子是空的，是没有人的。然后我就给那个贺女士打了个电话，告知她这个今年强制执行，然后让她赶紧回来去收拾自己的贵重的物品，准备配合法院的腾房。后来贺女士确实来了，和她的朋友一块儿过来的，当时也对执行进行了一个阻挠，也说了一些比较偏激的话。当时由于我法警在场，我们把她带离了现场，并且对他们进行了一个情绪的安抚。
1: 后来经过法官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工作，最终啊，这个腾退工作是顺利的结束了，是吧？啊，已经这个该腾退的腾退，那么竞买人呢也已经入住了这个房屋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执行局的执行员曾子阳法官，谢谢曾法官参加节目。好，曾法官再会。
0: 再见。
1: 好，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

0: 办得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燕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甚至呢也会诱发色斑或者是皮肤的敏感。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进行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啊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

脾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消失之前。那么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脆一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脆衣呢，也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0: 长发。
1: 另外，相处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0: 生，惠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有一句话说，有了病啊你得治，得吃药。可是有一位人士告诉慧宇了，有些病啊它不是病，那它是什么呢？如果这么一说的话，什么样的症状是病，什么样的症状又不是病，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如何来鉴别，如何来甄别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为大家邀请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大二院老年病科主任、教授、硕导、主任医师、国家级专家杨文主任。杨主任你好。
6: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为什么您就认为有些病不是病，根本不用治呢？这句话怎么理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老铁们用简单的这个简短的几句话，咱们先给他概括一下好吗？
6: 嗯，因为咱们现在临床的诊断标准呢、是给这个18岁到60岁人预备的，就是18岁到60岁之间，如果出现了症状、出现了体征、出现了实验室检查所谓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诊断成一个疾病。但是，当60岁以上的人，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么他必然会出现衰老。或者是衰弱，或者是器官呢出现了这样的功能障碍，或者是功能的不全。那么如果按照年轻人的或者中年人的那个诊断标准搞给老年人在做诊断的时候，必将会导致诊断的错误。换句话说，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由于他这个家伙事儿啊，心肝脾肺肾都使了60年了，他的那个功能啊必然比不上年轻人，有些人甚至于肝功肾功会出现减弱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化验单上将会出现异常。那这个异常呢，在老年人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异常，那么在18岁到60岁之间的人，那是真正的异常。因此好多人就看到了自己体检化验单上去年没有箭头，今年出现了箭头，这样的话呢很害怕。那这种情况呢实属老化，不用害怕。换句话说，你只要是没有临床征象，没有觉得身体不得劲儿的地方，那么那个功能啊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所谓的异常，而且升高的值不太多的话，你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呢基本上就不是病。如果是
5: 它是针对一个年轻人年轻态的一个标准，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标准，而是60岁以上的其实并不是针对他们的，是吗？
6: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化验单也好，那个诊断标准也好，都是18岁到60岁之间的这个人他们才使用，60岁以上的人呢他就不太使用。因此来说呢，有这些个所谓的病，或者说是在咱们大医院诊断出来了那些病，实际来说呢并不是病，而是什么呢？而是老化。因此不要把老化当病治。
5: 哎，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总结。所以你得判断出来什么是老化，什么是病，是不是？
6: 对，
5: 这个老化呀，通过几点能够辨识它。老化的主要症状是什么样，我们能不能感受得到呢？我们自己能感受到，还是说通过一些仪器的检测，影像学的检测才能够发现呢？老化是不是我们的自己得有了这个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它才是老化？一系列的问题也期待着杨文主任给我们一的来解析。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何判断是这个我们身体的零件的老化，这个通过几大标准呢？姚仁主任。
6: 嗯，那咱们经过惨痛的临床教训，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血压呀，按照咱们这所谓的指南，原来定的都是很死的。
5: 嗯。
6: 后来呢，就是国外也好，咱们国内也好，就发现了，在六七十岁，甚至于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按照咱们原来指南上所谓的降到130，或者是降到120毫米汞柱以下的话，那个弊呀大于利。因此来说，从5年前开始，咱们这个血压降低呢，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就是什么呢？因人而异，而且是什么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降压方法，不能按照一个模子都降到130以下。那么一般来说，咱说了，有些个老年人呐，他这个过了60岁以后啊，血压必然会逐年的在升高，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这个老年人往往都愿意着急上火，睡不好觉，愿意琢磨事儿，这时候呢，精神神经就容易出现这种冲动，这种紧张，这种激动。那么心情一出现这种变化以后，那么机体就自动的出现了这么几个反应。第一个，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第二个，心跳加快，心脏的收缩力加强；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血糖必然会升高，来供应你能量。因此，经常着急上火的人，一个是容易得高血压，另外容易得什么呢？糖尿病。
5: 嗯，
6: 所以在60岁以上的这个精神神经因素控制很重要。你天天咸吃萝卜淡操心，最终的结果
5: 是什么呢？比较愿意操心的人，
6: 哎，你就是霍霍你自己，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衰老，就是咱说了，那血管啊都已经用了60年了，它能不上锈吗？血管这一上锈的话呢，血管它的管腔截面积就变小了，用老百姓话说，那个血管是不是细了？
5: 嗯，
6: 那个血管这一细的话，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呢？血压肯定高。第二个问题什么呢？供血肯定不足。咱们这个血管一细，血压高的这个事儿，咱大家都理解。为啥理解？小时候咱们玩呲水吗？
5: 嗯，
6: 就把那水管子接到水龙头，你捏的越细，呲的不就越远吗？
5: 有道理，
6: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力学上的一个道理，就是管腔的截面积与压力成反比。那就是说，管腔截面积越小越细，压力怎么了越高。所以说你这个老年人呐，那个血管变细了，甚至于有些人呢，这血管就变硬了，那不就动脉硬化吗？最终来说呢，就会出现什么呢？血压升高，
5: 嗯，
6: 而且还会出现某些器官的供血不足。你好比说心脏供血不足的话，那心脏跳的就不得劲儿了，心脏功能将会出现改变了，你就没有劲儿了，尤其是在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干活的时候就上不来气儿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事儿是什么呢？就脑，你这个脑要是供血不足的话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结果你就记忆力差了，另外有的时候这个手就觉得不好使呢，有的时候就觉得胳膊腿儿哪个地方就觉得麻呢，是不是？这些都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些表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合理的来降压。就是降压的时候呢，你得看着你的具体情况来降。有些人他降到120，他就浑身就没劲儿了，他就迷糊了。这样的人呢，就不能降到120，你就。

0: 就降到130左右。相反，有些人的血压呀、啊、超过130，脑袋就疼，你就得降到多少啊？130以下。那么血压的安全标准是多少呢？尤其老年人一定要注意，那个160低压100，就是160、100以下，对于老年人说呀，这个血压是相对安全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超过了180、100以上，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安全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是需要处理的。你只要是找清楚了你这次血压升高的原因，然后呢你就把它原因去除了，不一定非得吃药，那血压呢就平稳了。你好比说，
1: 嗯，
0: 我昨天晚上喝酒了，而且还喝大了，
1: 嗯，
0: 今天早上呢我就觉得浑身疼，脑袋疼，而且
1: 脑袋浑
0: 凉凉的，
1: 嗯，
0: 这个就是喝酒以后的反应。就是说喝酒的当时可能血压是下来的，因为血管扩张，喝完酒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血压会持续增加。因此来说呢，喝大酒的人最终的结果都是什么呢？
1: 高血压。
0: 嗯，一个就是高血压，嗯，一个就是把自己给喝完了。
1: 嗯，
0: 所以说酒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咱不能天天喝的跟醉猫似的。
1: 嗯，
0: 天天喝大了，这个也不行。
1: 所以
0: 说，你要是因为昨天喝酒，今天血压高了，
1: 嗯，
0: 那你就少喝点酒，或者是不喝呗。
1: 对。
0: 第二来说呢，你昨天没睡着觉，或者说今天早上起来呢，我遛弯，我就碰个来气的事儿，我就跟着生气，这血压嗷的就上来，
1: 嗯，
0: 完之后我就迷糊了，那你就别生那闲气了呗。这个时候呢，你的血压就可以什么呢？达到平稳，并不一定非得吃药。
1: 我倒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杨文主任哈，
0: 嗯，
1: 刚才你也说到了血压升高有几大诱因，第一个就是情志，
0: 嗯，
1: 就是这个人呢愿意咸吃萝卜淡操心，
0: 嗯，
1: 什么事儿都愿意操心，
0: 嗯，
1: 事事俱细，
0: 嗯，
1: 事无巨细的都得他来操心，
0: 嗯，
1: 这是一，
0: 嗯，
1: 二呢就是血管里面啊上了太多的锈啊哈，双引号的这个锈，
0: 嗯，
1: 那我们先来解决这个血管里面这个锈的问题，
0: 嗯，
1: 毕竟已经用了50-60年啊，
0: 嗯，
1: 这个那里面这个这些锈我能不能去除一下啊，
0: 嗯，
1: 如果说是生活当中的铁锈，我们可以用点什么酸的东西哈，
0: 嗯嗯，
1: 跟它综合综合，
0: 嗯，
1: 那在血液当中我们用什么来综合呢？是不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和老铁们也想知道呢？
0: 嗯，
1: 清除我们的血液当中的血管壁上的垃圾有没有一些高招呢？另外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文主任，平常您的饮食习惯呢或者生活习惯是怎么来清除体内的这个血液当中的一些问题，咱们在片花之后为大家揭晓。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关爱健康每一天，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大二院老年病科主任教授、硕导主任医师杨文主任。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的长春听众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5: 那个主任你好。
1: 嗯。
5: 啊，那个我刚才听主任说，就是那个喝酒对血压有影响。
1: 嗯。
5: 然后呢，我爸爸今年是70岁，
0: 嗯，
5: 啊，他现在几乎是一天就是喝2顿酒，中午一顿，
1: 嗯，
5: 然后晚上一顿。
0: 嗯。
5: 然后他现在血压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会高一些。
0: 嗯。
5: 然后吃完降压药之后呢，
0: 嗯，
5: 就低一些。
0: 嗯。
5: 但不是说每一天都这样。
1: 嗯。
5: 然后我那个听说还有就在网上看到说那个吃像什么芹菜这类食物对那个血压有缓解。
0: 嗯。
5: 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就他在喝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血压出现偏高的状态。
0: 嗯。
5: 完了，然后再吃这个食物，到底是？就是会不会说引起，就是有那个降血压的作用？
1: 你的意思酒不能停，然后用点别的办法来降降血压是吗？
5: 对，他酒停不了，他已经喝了好几十年了都。
1: 我们来问
0: 每次喝多少呢？
1: 嗯，
5: 每次就好一杯2两，
0: 2两，那一天就干4两到半斤呗。
5: 嗯，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哈，嗯
5: 啊。

0: 这种情况下吧，这个是现在很难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好多老年人呢就好这口，你要把那个酒给他戒了，或者让他少喝了，或者让他不喝了，最终的结果什么呢？他的那个危害性啊，要比他戒酒呢，这危害性要大。
1: 啊，还这样啊？
0: 啊，所以说呢，这酒呢尽量少喝，因为70多岁的人喝4两左右到半斤左右的酒呢，这个有点多。尽量呢让他少喝一口。就是每次少喝一口，驻军的人把它降下来，这是第一个问题。
1: 最后每天帮他偷出来一口。
0: 对。第二问题呢，有关这个食物降压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10年来呢，我们营养界啊和这个医学界啊也曾经有过争论，就是芹菜降压或者是其他烂糟的这些东西降压，
1: 嗯，
0: 有没有确切效果呢？没有。
1: 啊，没有
0: 啊。所以说呢，你也别说又吃芹菜籽儿、又芹菜汁的，是不是、啊？又喝这个喝那个的，没有用。
1: 嗯。
0: 那么现在的一个解决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药物的问题。老年人降压药物来说呢，一般多是给这个缓效制剂，就是咱们延迟吸收的这种，要不是长效的这种。一般你好比说，咱们临床上这个安氯地平这类的，就叫什么什么什么地平，这个这类的药物呢，对这个老年人降压呀、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方才也说了，就是吃这降压药有的时候降的会很低，这个呢是个不好的事儿。所以说你这个吃上这个降压药之后呢，你看看它到底低多少。70岁的人血压不要低于130。要低于130以下呢，它会导致脑各器官供血不足，要保持在134左右就行。
1: 嗯，
2: 它正常，反正有的时候早上测，就是大概是130多点，不到140，完，但是没低过说低过到120左右没。
0: 你早晨测个130的话，不用吃药。但是关键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10点钟测和下午2点钟到4点钟，你还得测一下。
1: 嗯，
0: 有的时候往往都是10点钟高。
1: 哦，往往10点钟高。
0: 嗯，
2: 就是喝完酒，那他喝完酒再测的话，这数值还
0: 喝完酒再测的话，他肯定低。
1: 哦。
0: 因为
2: 喝完
0: 酒之后呢，那个血管就扩张了。
1: 嗯。
0: 血管扩张呢，它要比平时低10到20毫米汞柱。
1: 哎呦。
2: 所
1: 以那个时候测是没有意义的。
0: 没有意义。
1: 啊，就
0: 喝完酒半小时到1小时测没有用。
1: 喝完酒后还是想想解酒的问题吧。
0: 嗯，
1: 是不是？还是少喝一口为佳，好吗？
0: 嗯，
2: 好嘞，
1: 好嘞啊，我们再见。看来老年朋友啊，对于这个酒啊，有的时候还是很难戒哈。戒不了，那就少喝点儿。如果连少喝都做不到，那得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高招啊？
0: 这个里头吧，我还要跟大家谈一个有关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嗯。
0: 就说现在有些儿女啊，就方才这个人就很孝顺，
1: 嗯，
0: 他就这个惦记他父亲这个事儿，有的时候那个姑娘啊，
1: 嗯，
0: 惦记的好像比这个儿子什么的更厉害，
1: 小棉袄啊，
0: 哎，他比较这个细致，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当然了，都已经60、70岁了，70、80岁了，这一辈子已经养成了现在所谓的坏毛病，
1: 嗯，
0: 什么坏毛病？你要不是抽烟，喝酒。
1: 嗯，
0: 你要不说愿意这个吃香的，是不是啊？
1: 咸的
0: 啊，等等等等吧。你要是现在按照现在所谓的科学方法，
1: 嗯，
0: 去让他既不抽烟，还不喝酒，还吃这个比较清淡的，
1: 要了命。
0: 最终这个老年的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活着都没有意思了。
1: 我觉得这样的话从我们的老年病科主任的嘴里说出来，我还是觉得挺意外的。
0: 我跟你说，这个老年人呢，活着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情。
1: 嗯，
0: 他的这个心情要好的话，
1: 嗯，
0: 他的这个健康状态，他的疾病状态和他的寿命将会怎么了？延长。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都有好转，
1: 活一个精气神儿。
0: 你天天让那个老头老太太憋憋屈屈的哈，最终的结果，你好比说是各项指标好像都正常了，最后那个老年人呢，他那个心情和体内的各种反应都会出现的一些个不正常的现象。因此咱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在讲究所谓科学饮食的 同时，
1: 嗯，
0: 一定要观察这个老年人生活生长的状态。
1: 嗯，
0: 你不能因为咱们现在所谓的科学的一些个理论，今天吃这个吃几颗，
1: 嗯，
0: 明天喝那个喝几两，是不是啊？完了用油用多少？
1: 嗯，
0: 那么这个是科学不假，但是对于某些老年人来说，并不一定都科学。
1: 嗯，
0: 所以说把这老年人整的什么呢？很憋屈，我都不想活了。你说你那些
1: 不会吃了，
0: 那你那些指标正常，
1: 嗯、
0: 它有什么用啊？嗯、因此，在于老年人来说，好多一些指标啊是可以放宽的。这都得到了国家和咱们。国际上好多老年专家的认同，方才就说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血压你原来控制得很死，最近这五年呢，把老年人的血压呢是稍微的怎么了，

0: 那些障碍。
1: 嗯，
0: 就是体内这个蛋白质啊，它代谢的过程当中呢，它要会产生嘌呤。
1: 嗯，
0: 正常人呢，这个嘌呤通过肾呢就排出去了，但是有些人呢就缺东西，缺东西以后呢，这个尿酸就排不出去，尿酸排不出去呢，最典型的症状是在那个大拇脚趾那个根儿底下那块
1: 鼓出来了，
0: 疼，是不是？哎，那地方是不
1: 结晶了，
0: 不感冒啊。
1: 嗯，
0: 最后呢，在各个关节当中呢，就形成结晶，那这个那关节上鼓出一个包一个包的，这都是次要的，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那个嘌呤啊，它代谢以后啊，最后就形成好多有毒的物质。
1: 嗯，
0: 这些有毒的物质呢，首先伤血管，
1: 嗯，
0: 然后伤心脏，然后伤脑，
1: 嗯，
0: 然后伤肝，最重要的是伤肾。最后呢，咱不是有痛风肾吗？
1: 嗯，
0: 把那肾小管呢都给堵上了，最后你排尿呢，
1: 你就得换肾了，是吧？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痛风呢，就目前来说，这是个世界难题。
1: 嗯。
0: 就是说用了好多的方法，好多的药物，最后来说呢控制的都很不理想。所以说咱们现在呢，你看我说尿液碱化的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就说这个早上起来喝一杯面茄子水，就是小苏打呗，尿液碱化，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另外来说呢，控制饮食，尤其是少吃那些个动物内脏、
1: 嘌呤高的
0: 海鲜，还有喝啤酒，是不是啊？哎，这类的东西。另外就是说用一些个药物，你好比说急性期缓解症状用秋水仙碱，那么平时来说呢，这个降尿酸可以用什么别嘌醇，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种药物。
1: 这都是急性期的，是吧？
0: 那个别嘌醇平时就可以，
1: 平常也可以用
0: 啊。还有好多好多药物我就不说了。
1: 嗯，
0: 效果怎么样呢？效果都一般。
1: 我了解到的就是它是反反复复的犯，但是也跟它不忌口有很大的关系。
0: 不是，这人他为什么活着呢？
1: 你又要放纵他的这个食欲，是吧？
0: 人他活着有五个因素。
1: 嗯，
0: 这五个基本的功能必须得完成，吃、喝、拉、撒、睡。
1: 哎，
0: 你要是这五个功能都不好的话，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你活不长，而且你活得不得劲儿，是不是？所以说，首先这个民以食为天，不是说这个人控制不住，就是他控制住了，他吃的那玩意儿少了，他照样得痛风。换句话说，那个尿酸呐，正常依然得痛风。
1: 那就是体质吗？
0: 什么意思呢？两个事儿，一个就是说你得痛风好多年了，你体内的这些尿酸呐都藏起来了。
1: 嗯，
0: 那他。你一控制呢，没进血，但是在别的地方还有，所以说你看有些人尿酸都正常了，我的关节怎么还疼呢？是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他好多组织当中隐藏的这些尿酸呢，他开始往出释放，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他只要是这个人吃了一点儿的那些个禁忌的食物，
1: 不该吃的，
0: 你好比说咱说那个动物内脏啊，什么
1: 火锅的汤啊，
0: 那东西，哎，他马上就有反应。
1: 他不吃就得了呗，完还
0: 不
1: 行，不
0: 是那个事儿，他不吃的话他馋呢。但是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

0: 你自己要反思一下，什么意思？
1: 嗯，
0: 就说你为什么得痛风，原因在于你以前呢、啊、吃的那些个有害物质，产生尿酸的这些个，这别嘌呤别嘌呤的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
1: 嗯，
0: 吃的太多了以后，最后怎么了？机体蓄积了，最后才导致你得病，
1: 排不出去了。
0: 因此，哎、你现在来说呢，跟这口基本上就绝缘了。
1: 那又没有太好的这个药物，那怎么办呢？
0: 那就是说吃一些个替代品呗。
1: 嗯、
0: 哦。你好比说，咱就说动物内脏，它的这个嘌呤含量比较高、
1: 嗯，
0: 那你尽量不吃动物内脏，咱吃肉呗。
1: 嗯。
0: 是不是？少吃点肉，这个事儿呢是可以的。你好比说喝啤酒。喝啤酒呢，那得有麦芽那个东西，是不是？

0: 行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可以呢换换口味，
1: 嗯，
0: 就愿意吃火锅，这个事儿你
1: 可
0: 得小心点了。这个事儿，那就是，现在这顾了头就顾不了尾了，
1: 有点难。
0: 这个事儿就是比较难的一个事儿。
1: 那今天听了杨文主任这么说的话呢，我们又有了新的一个理念，很多的疾病我们要正确认识它，是病就得治，如果不是就是一个老化，我们就要正确的面对。另外我还有一种这个新的这个理念的一个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精气神儿可能要包括心情要更加的重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杨文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惠阳生活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这萧廷龙被一把推进牢中啊，他像突遭雷击般的僵在地上一动不动，脑袋里是一片空白呀，只觉得眼前昏天暗地。正在这时，他突然听见有人叫他：老板，老板。这萧廷龙以为听错了啊，或者是叫的不是自己。可过了一会儿，有人拍了他一下，他突然一惊，他转头一看，嘿，这面前站着个手戴铁镣的大汉，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船行大风号的船长刘金奎。金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老板呐，是这么回事啊。这刘金奎就擦去眼角的泪水，说了经过。这话说就在前天，船行接了一批货，这纱厂往四川宜昌运棉布，运费那是非常可观，萧廷龙也知道这单生意。这货进了仓库，二十几箱棉布挨箱验货，确认无误。第二天，刘金奎组织人装船，一声鸣号，船就由码头开出。这刚行出几十里，稽查队的快船突然出现，就拦住去路，大喊着检查呀。刘金奎当时想，这查就查吧，例行公事，反正这货我们都验过，那里边都是棉布啊。这稽查大队几个人呢，就登上了货船。
5: 这都是什么呀？
4: 啊，老总，这都是棉布。
5: 打开。
4: 这刘金奎一想，打就打吧，就打开了一下。您看，这个是棉布，打开一看正是。
5: 那一箱也打开。
4: 好，就把那一箱也打开了。一连打了好几箱，都是棉布。这队长还不放过。
5: 那一箱，那一箱。
4: 就打到这一箱的时候，刘金奎伸手就往里摸，就想把这布拿出来。这刚拿到一半啊，刘金奎就傻了。

0: 这底下冰凉梆硬，他仔细一摸呀，我的妈呀，郝玄梅吓傻了。这箱子里装的全都是枪，他赶紧把手缩回来。那稽查队长的就喊：“
1: 哎，瞒着，就这箱，拿出来！我他妈让你拿，快点！”
0: 这咣的一下，就给了刘金奎一个耳光啊！这刘金奎没办法，一咬牙，把这棉布拿起来了。稽查队这小子呀，眼睛就往里瞅。
1: 嘿嘿，我就说这箱嘛，他妈的，你们竟敢走私军火呀！来呀，把这船扣下，人都给我带回去。
0: 这不由分说，连人带船都压起来了。就这么回事儿，这萧廷龙听完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牢里来回踱步啊，额头上也渗出汗了。这是有人陷害，陷害呀！对了，金奎，那个沙场委托咱们运输的，是不是还有签单呢？
2: 有，每单都有。
0: 那就好办了，放心吧，金奎，咱们呢肯定没事。这两人互相安慰着，迷迷糊糊的到了天明。第二天早晨呢，又把萧廷龙带到了审讯室啊，还是昨天那人。
1: 姓萧的呀，侬想好没有啊？想好不了。
0: 长官呢，我们船行就是负责运输。当时说是棉布，也都验了，没想到这还有什么军火呀！这也不怪我们呐，是对方的人做的，我们也是被陷害的。我们有这沙场委托运货的签单。
1: 啊，有签单呢，那就拿出来吧。
0: 好。我打个电话给船行，让他们送来。萧廷龙马上打了个电话，船行的伙计真就把签单子的这个单据给送来了。这当官的看了看，撇了撇嘴，
1: 哎呀，还真有单据啊。萧老板啊，那咱们现在就拿着签单去核实一下，如果一切如你所说，我们马上放人呐。这如果是假的，那你的罪可就不轻喽，跟我们走吧。
0: 这稽查队的人呢，带着萧廷龙就上了汽车，一声鸣笛，驶向签单上这沙场写的地址。可是这车到了沙场所在的地方，却是一个教堂。这萧廷龙顿时眼前发黑，天旋地转。
2: 这明明写的是沙场的地址啊，这怎么是个教堂啊？长官呐，咱们打听打听这附近啊，可能在附近。
1: 我看你能耍什么花样，我们哥几个就跟你玩一玩，走。
0: 这萧廷龙带着水上稽查队的人就在这附近转悠，这当官的懒洋洋的在后边跟着。可找遍整条街呀，根本

0: 掉头回稽查队。
1: 这萧廷龙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就被又带回了审讯室。忽然他眼前一亮，看见桌子上的电话，他想起了签单上有电话号。长官啊，这也许沙场搬家了，我按单子这上边的电话联络一下看看。
0: 嘿嘿，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啊。那奴就打吧。
1: 哎，好。萧廷龙拿起电话，就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手心都攥出了汗呢、啊。可摇了几次电话，始终是无法接通，是个空号。这萧廷龙就感觉自己掉进了三九天的冰河呀，从心里凉到了脚尖儿啊。
0: 嘿嘿，萧老板呐、啊，那还有什么说的？啊，你贩卖军火，铁证如山。来呀，拉下去。
1: 又被扔到了牢里，他砸门喊冤，换来的却只有毒打。这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家里的萧夫人整日以泪洗面呢。从老家带来的管家王德，每日在外为主人奔波，整个人消瘦许多呀。此时12岁的萧峰已然懂事了，可问起自己的母亲家中变故，萧夫人又隐瞒着，没有将全部实情告诉萧峰，只说让他安心读书，好好上学。这有句俗话说得好，叫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这为了打点这个官司，萧家花光了所有积蓄，船行早已经被查封，这没了收入啊，一家老小等着吃饭。萧夫人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后，又开始卖汽车、卖房子，最后在16里铺码头边上租了2间小房，打发走了仆人丫鬟，就剩下萧夫人和12岁的萧峰，还有王德。这生活上是一落千丈啊。话说这一天，萧夫人正在房中想如何救自己的丈夫，忽听外边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正是日本上海丰正公司的横路敬一。
2: すみません，萧夫人，找到你们真是不容易啊，现在见到了我很高兴。
3: 啊，请进吧。
2: 萧夫人，上次我就跟您的丈夫萧廷龙萧先生进行了收购船行的洽谈，可你丈夫就是不同意。我看现在咱们交换个条件怎么样？

0: 你把船行交给我，我负责把你的先生救出来。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萧夫人呢，低下头去，半晌无言呐。这横路静一等了片刻，好了，萧夫人，那就仔仔细细，好好的想一想，考虑考虑我的提议。Jenny 说完转身往外走去。
1: 等等，亨禄先生。
0: 萧夫人，你有什么话说吗？
1: 亨禄先生，你能让我看到我的丈夫，我就答应把船行给你。
0: 有喜，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天晚上你就能见到你的丈夫。说完，这横路敬一拄着文明拐杖就走了。这天色近黄昏，夕阳的余晖像热正缠身的少女脸颊上的红晕。萧夫人站在院中，等待着自己丈夫的归来。夜幕降临时，横路静一带着几个人押着萧廷龙到了门口。
2: 哈哈哈，萧夫人，你的丈夫就在门外，你现在给我写个字据，船行归我所有，你丈夫立刻进去，你们夫妻团聚。
0: 萧夫人拿起笔写了几行字，递给了横路静一呀。这萧廷龙在外边啊虚弱的喊，
2: 别管我，船行不能给。
3: 多哥，
2: 哪里有你说话的份？
0: 萧廷龙在外边被打，萧夫人这心里就跟刀绞的一样，这谁能忍得下去？心想赶紧签了吧，自己的丈夫平安啊，人没事儿，就是最重要的。萧夫人拿起笔写了几行字，递给了横路静一。横路静一拿过来一看，哈哈大笑，转身而去。这萧夫人冲到门口，和王德两人扶着萧廷龙是踉踉跄跄的进到了屋中。这昏暗的油灯下，只见萧廷龙浑身是伤，头发蓬乱，胡子多老长，整个人是消瘦不堪，一脸病容，跟换了个人似的。萧夫人抱住丈夫是放声痛哭，萧廷龙现在说话都困难。

0: 队串通一气来害我，也连累了你和风儿啊。唉，能回来就好，不要想那么多了，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啊。
1: 这萧峰虽然年纪小，但也在一旁安慰着父亲，心中咒骂着日本人，也下决心长大后定当为父报仇。书说简短，萧廷龙积怨成恨，身子又虚弱，这没出半个月啊，萧廷龙还是死了。临死之前告诉王德和自己的夫人，赶紧回济南老家呀，找自己弟弟萧廷贵。萧夫人趴在萧廷龙身上哭的是死去活来，这尸体停在家中有三天，萧夫人三日未食，也跟随丈夫去了。这萧家真是如遭重灾，王德哭得跟个泪人似的。这不到一个月，老爷和夫人双双离去，只留下幼小的萧峰。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萧峰更是泣不成声，握着小拳头，紧咬着牙关，仇恨燃烧着这个少年的心。现在已是家徒四壁，王德跪在棺材铺门口磕头如捣蒜呢。老板实在不忍，就赊了两口棺材，又给雇了辆大车，这就拉着由上海出发去向济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小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王德跪在棺材铺门口磕头如捣蒜呢，老板实在不忍，就赊了两口棺材，又给雇了辆大车。王德在前边领路，边上跟着萧峰，眼泪止不住的溢出眼眶，嘴唇咬出一道血痕。离家的时候7岁，全家欢欢喜喜到了上海，回来的时候自己12岁了，父母高堂竟躺在棺椁之中。这一路奔波回到了济南，行至家院门前，王德看见家中的仆人，离着老远就喊呐、
4: 啊：“三儿啊，三儿！”
0: 整个人激动的手直抖。
4: 哎呀，这不王德吗？咋的了？
0: 赶紧往里通报。
4: 老爷，老爷！
0: 这萧廷贵正在屋中喝茶，吓了一跳啊！喊什么呢？
4: 老爷，您快出去看看吧，大东家回来了。
0: 啊，我哥回来了。

0: 小廷贵撒腿就往外跑。哎呀，大哥，这回来咋不通知一声呢？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急急忙忙来到门口，只见停着两口棺材，旁边的萧峰披麻戴孝，泣不成声。萧廷贵只觉得眼前一黑，咣当一声，是晕倒当场。同胞手足相别五载，再见面竟是阴阳相隔。萧廷贵如雷击顶，被气晕厥。这家人赶紧过来掐人中，捶后背。萧廷贵这才缓缓睁开眼睛，跌跌撞撞地站起来，一把搂过身边的萧峰，是放声痛哭：“
1: 哥哥呀，嫂子！”
0: 这院中家人无不落泪，众人安慰着呀，将萧廷贵搀扶回院中，仍止不住悲声，赶紧吩咐把棺材抬进来。这边听王德说车钱还没付呢，这棺材也是赊来的。萧廷贵拿过来厚厚一沓子钱，就放在这几个伙计跟前。
1: 谢谢你们，回去吧，替我感谢你们的老板，此恩廷贵永生不忘。
0: 这伙计这一路上早就听王德说了萧家遇到什么事儿了，心中对着小日本子那也是恨之入骨啊，紧忙安慰：
2: 哎呀，能不要这么说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出了这种事怎么能让萧老爷身首异处呢？您呐，还是要节哀顺变呐，那我们就走了。
0: 这伙计们赶车回去了。萧家开始高搭灵棚，大办丧事，安葬了哥哥嫂子。萧廷贵是大病一场，卧床不起，这一个多月后才能勉强下地。
1: 哥哥的仇我是非报不可，横路敬一，你给我等着。
0: 又过了数日，这萧廷贵自觉身子大好，领着萧峰巡视家里经营的瑞德号商行，如今呢，已有大小分号十几处，而这一多半家业都是当年萧廷龙所创。萧廷贵膝下无子，对萧峰是格外的疼爱，亲生一般。从商行出来，萧廷贵对萧峰说：
1: 风儿啊，你爹是被人所害，含冤而亡，所以要想不被人欺负，就得自己强大。叔叔想好了，准备让你文武兼修。走，叔叔带你到咱们家的武馆去，见见你的师父，外号神掌无敌的武当传人，馆长韩化宇。
2: 放心吧，叔叔，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0: 就这样，萧峰开始学习武术，这韩化宇也是锦囊相赠。萧廷贵又给萧峰安排了学校，和在上海一样，继续接受西式教育，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此时已是1921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
1: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它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社会

0: 之中。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斗转星移，这萧峰是渐渐长大，这就到了二十几岁，萧峰突然有了要离开家的想法。叔叔，我想出去闯闯。
1: 哎，这么大家业，这么多生意，你不打理，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去革命，参加共产党。
1: 不行！
0: 萧廷贵一拍桌子，
1: 飞儿啊，咱们萧家就你这千晌地一棵苗啊，刀枪无眼，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呢？不行！
0: 叔叔，您培养我学文习武，不就是让我有朝一日报效国家吗？萧峰激动地说。
1: 没错，报效国家是大丈夫所为，但咱们老萧家不能断根儿啊。
0: 叔叔，我知道您也偷偷资助过共产党，您也盼着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您就让我去吧。
1: 萧廷贵看着萧峰坚定的眼色，沉思片刻呀，去也行，结完婚再走。
0: 什么？叔叔，这……
1: 你别多说，来呀，登报，给我侄子征婚。
0: 不顾萧峰的反对，家里这就张罗开了。消息一出，提亲的人是络绎不绝，谁都想和大富豪萧廷贵结亲。经过千挑万选，定了一门亲事。谁呀？济南守备司令长啊，叶长城的女儿叶雪欣。之所以选择这门亲事，是因为萧廷贵知道叶长城啊是个爱国将领，两个人志同道合。可是萧峰不理解，平日里敬佩的叔叔为什么到关键时候要巴结一个军阀呀？萧峰想拒绝，但是宁不过叔叔。这萧家啊，欢欢喜喜下了聘礼，三媒六证，撒请帖，搭喜棚。可到了结婚的当日啊，眼瞅着就要拜花堂了，却迟迟不见萧峰出现。萧廷贵就来到萧峰的房间，只见桌上放着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大惊失色。上面写着：“叔父大人在上，孩儿不孝，此次离家让您为难，我与叶姑娘志不同，道不合，亦各从其志，不可强求。孩儿义绝参加革命，救国救民，待他日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孩儿荣归，再记婚事，望老人家保重身体，勿念。”封儿拜上。这萧廷贵赶紧跟叶长城解释啊：“
1: 长城大哥呀，这

0: 这让我怎么说好呢？你看看，这是孩子留的信。
1: 叶长城看完信，叹了一口气。哎，廷贵啊，孩子有志气，啊，有志气啊。从道理上，我支持他。不过，哎，雪心呐、啊。边上的叶雪心姑娘双眼落泪。
2: 爹，我不怪萧峰，山河破碎，大丈夫当报国，我等着他。
1: 事情就由叶长城和萧廷贵给压下来了，谁都不提了。同时，两家人派出人四处打探萧峰的下落，但一直没有结果。书说简短，离开济南的萧峰如向往天空已久的雏鹰，展翅翱翔。他几经辗转投入到了革命队伍中，后来又被派到延安学习，往下一分配，到了冀中军分区，成为了司令员吕正操的警卫员。报国心切的萧峰不甘心在后方，几次请缨到前线去。司令员，您就让我去吧。这吕正操将军也觉得萧峰这样的精英应该到一线，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好，我给你写封信，你到第三军区找李正司令，让他给你分配个工作。那是抗日的最前沿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说完呢，提笔写了封信。
0: 谢谢司令员，那我现在就回去准备一下。
1: 拿到信后，萧峰转身就走，还没出去呢，吕正操将军一摆手：“对了，小子，你过来，这个给你。”说着呀，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手枪。萧峰接过一看，这把枪边薄轻巧，制作精良，在左侧枪管的这个位置上还刻着枪外形的图案，这正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枪的勃朗宁。
0: 勃朗宁？司令员，这是给我的？
1: 萧峰有点不敢相信。
3: 对，勃朗宁，一位老战友送的。哎，这可是好东西，我自己都不舍得用呢。送给你吧。
0: 谢谢司令员。
1: 萧峰行了个军礼，心里像一盆烧旺了的炭火呀，热血在脉管里激烈的奔流，坚定的神采从眼睛中跃出。这可是个好家伙呀，这也说明自己的领导啊，也希望自己能有一番大作为。就这样，萧峰激动又兴奋地来到了第三军区。这李正司令员拿过信一看，萧峰的履历写的那是详详细细，他越看越满意，越看越高兴啊，频频点头。枪法准，武功好，还精通英日俄三国语言，哼，好啊。哎呀，这吕司令这是给我们送了一个宝啊。军区稽查大队的队长位置正空缺呢，你就去吧。 吕正操将军判断的没错，萧峰到了一线，当上大队长，那真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一般呢、啊。 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尤其是再加上那把勃朗宁手枪，那真是在抗日的一线大展身手。什么神枪队长、飞毛腿、活阎王的外号响彻冀中平原呢、弄得敌人是闻风丧胆。那些汉奸小特务或者是日本人呢、私下里提起他，那都胆儿突的，半夜都睡不着觉啊。
2: 哎，我说听说没有啊，最近有这么一个什么神枪队长，我的妈呀，隔着100米呀、一枪啊正中脑门，那李三儿就被这么打死的。
1: 你可别瞎掰了，你在这胡勒了啥呢？什么100米，我那天在那儿呢，那是1000米呀，老远了，一抬手嗖的一下，不光李三儿，旁边的李四、李五、李六啊，哥几个像穿葫芦似的，一发子弹取了几个人的性命啊。哎，我听说呀，这个人还有个外号啊，叫飞毛腿，那跑得才快的。你可去一边去吧，什么跑得快呀，飞毛腿呀，就是他的腿踢出来，腿还没到，腿毛已经震碎你的全身经脉了。哎呀，那位说了，那个外号更可怕，叫活阎王。他不光整日本人，还专门收拾咱们汉奸。哎呀，咱们呐，要不别干了。很快到了1942年，日军为实现确保华北必先确保平原的计划，自5月1日起，纠集50000余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由其华北驻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地区啊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使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一至中下，这是八路军反扫荡战斗最艰难的时候。太阳火球般洒下炙肤热力，滹沱河岸的钻天洋叶子被晃得闪闪荧光啊。此时正是晌午时分，连虫子都懒得叫了，躲在树下享受阴凉。远处却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一匹骏马四蹄翻腾，长鬃飞扬，马背上端坐一人，梳着大背头，水鬓角，鼻直口方，戴着个大墨镜，掩不住那眼似铜铃，目光如剑呐、穿着一个白色的绸单衫，13太保的纽扣，可这个扣啊没系，敞着环儿，里边露出了皮挺板带，挂着勃朗宁手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全市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推进会议。我市文化馆开展暑期公益培训，免费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多元化课程服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3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全市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推进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3: 会上，市发改局、市商务局、市经济开发区分别汇报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发言。张少恒说，要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坚持分地块、分批次办理，加快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为项目顺利开工建设提供用地保障。要立足项目建设周期，科学划分短期攻坚任务与中长期发展布局，推动项目从洽谈、签约、建设到投产全链条提速。要做好固定资产投资工作，全面落实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工作机制，分阶段匹配任务，分节点督促推进，逐个项目理清落地路径，推动项目及时入库，应统尽统。张少恒说，要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力，重点对项目要素匹配、投资路径的可行性做好对接，不断提升招商工作的精准度和时效性。在对接洽谈中，要坚持实打实深入交流项目建设路径、企业核心诉求、本地要素保障能力，推动供需精准匹配。要组建工作专班，实行全流程跟进、点对点服务，围绕项目关键内容深度交流，增强互信认同。要精心组织项目对接会，全面摸清企业投资方向、建设内容、产业规划，力争签约一批优质重点项目，以实实在在的招商成果为全市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张英昭、王楠、申显龙、张奎俊参加会议。
1: 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切实解决假期少儿托管、美育学习需求，近日市文化馆开展为期一周的中小学生暑期公益培训，免费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多元化课程服务，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陶冶情操，提升素养，度过充实多彩的假期。
3: 本次暑期公益培训班精心设置贴合青少年兴趣的特色课程，涵盖爵士舞、传统武术、声乐歌唱、剪纸、创意绘画五大品类，课程覆盖面广，趣味性强，兼顾艺术启蒙、体能锻炼与传统文化传承，吸引了众多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与。课堂之上氛围生动热烈，爵士舞课堂活力满满，老师细致拆解舞蹈动作，引导孩子们舒展身姿、律动起舞，培养节奏感与肢体表现力。武术课堂正气盎然，学员们认真练习基础招式，强健体魄，磨练意志，感受传统武术文化魅力。声乐课堂里，老师从发声、气息基础教学，带领孩子们放声歌唱，乐享旋律。剪纸与绘画课堂静谧温馨，孩子们巧手创作，裁剪精美纹样，描绘缤纷色彩，在笔墨指尖感受传统非遗与艺术创作的乐趣。下一步，市文化馆将持续深耕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优质美育资源滋养少年儿童成长，持续擦亮文化惠民服务品牌。
0: 近日，市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多部门为我市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送去温暖。慰问组先后看望慰问抗美援朝老兵刘兆斌、赵连奎，老兵杨子军、陈江和朱宝华。每到一处，慰问组都细致了解老人生活照料、医疗保障等实际需求，认真倾听老人讲述曾经的峥嵘岁月，并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及慰问品，以实际行动致敬革命先辈，赓续红色血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搭建的从市到村三级服务网络，织密基层服务保障，将温暖与尊宠送到每一位退役军人身边，增强了广大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扎根沃土守初心，勇担使命起新城。作为辽东街道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富民产业，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工作期间，他始终秉

0: 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饱满热忱与务实担当、践行基层干部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党组织书记，李成龙始终把规范组织生活、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重要职责，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学习，推动全村党员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傅成立了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出20余名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产业发展。仅2025年，就为30余户村民免费选地，利用无人机为950亩大田免费喷洒农药和益面肥。 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2024年末，他提出村委会每年为全村380000名6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该项支出达到了154800元，同时还为低保等78名特殊人群缴纳1950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切实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辽东街丰聚村村民张春燕。
1: 这几年，自从李书记上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丰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致富的路上，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民生这块，我觉得这样的书记说的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0: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为了夯实发展根基。 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织布牵头加村企联合稳健运营加农户参与机制，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2024年，合作社购入拖拉机、大型深松机及秸秆打包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采用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种植玉米1050亩，实现了亩均950公斤的高产突破。
2: 2025年，丰聚村利用长短结合、梯次轮作的种植模式，积极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种植，特色产业已成为集体与村民双增收的甜蜜果实。辽东街丰聚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
3: 作为村干部，我始终牢记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坚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接下来，我会。 继续扎根乡村一线，带动村粮委番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用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极难愁盼，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群众的期盼当成奋斗目标，脚踏实地办实事，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致富路。
4: 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职工劳动保护工作，落实防暑降温相关举措，保障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近日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开展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为工作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夏日关怀。活动现场市总工会工作人员将清凉慰问礼包逐一发放到环卫工人手中，向大家不惧酷暑、辛勤劳作表示诚挚感谢。 叮嘱大家高温作业务必劳逸结合、合理安排工作时间，主动做好防暑防晒，注意作业安全。下一步是总工会将持续聚焦户外一线劳动者需求，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持续做实做细职工关心关爱工作，充分发挥工会娘家人作用，把组织关怀送到广大职工心坎上。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5: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6: 人民网当前全国进入防汛抗旱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农业农村部近日召开全国秋粮生产现场推进会，要求全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盯紧水稻二化醚和两千害虫、玉米醚和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 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应急防控，全力打好重大病虫害防控攻坚战。新华网，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铁路12306上线了新生专属购票通道，2026级新生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

0: 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生活小常识，高温天气注意清热解暑，日常多饮用温水、绿豆汤，适量食用西瓜、冬瓜、苦瓜等凉性蔬果，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切忌大量饮用冰水，容易刺激肠胃，保证充足休息，出汗后及时补充水分，若出现头晕乏力，立刻到阴凉处休息，预防中暑。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1801年5月到7月，中国北方下暴雨，暴雨天数多达51天，天津、河北以及京城北京都是大雨如注，热河行宫、东陵、西陵都被淹了。西陵位于易县永宁山下，周围群峦叠嶂，树茂林密，风景非常好。西陵东部有2300多年前的燕夏都城址，西望雄伟的紫荆关，北枕高耸挺拔的永宁山，依傍滔滔东流的易水河。西陵从雍正皇帝开始修建，随后形成惯例，一个皇帝死了葬在西陵，下一个皇帝死了就葬在东陵。按照惯例，1796年嘉庆皇帝登基那一年，身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就在西陵给嘉庆皇帝选好了一块墓地。也就从那一天开始，嘉庆皇帝就在西陵修建自己的陵寝昌陵。陵寝修了好几年还没有修建完工，嘉庆皇帝异常担心自己的陵寝还没有修好就遭遇暴雨冲刷，那样一来地宫进水，将来自己停在里面啊都不得安生。皇帝的陵寝遭遇暴雨，其他的行宫兵营自然也就无法避免。地处怀柔、密云、昌平、顺义之汤泉等7处行宫和昭提寺等寺庙，虎皮石大墙坍倒了121段，共长626丈1尺。三河、蓟县之大新庄、盘山等4处行宫并龙福寺庙宇，虎皮石大墙坍倒21段，长61丈8尺8寸。甚至地处深山区的五台山、普乐院、菩萨顶等17处殿宇房间，所有行宫兵营因天雨连绵，滹沱河山水涨发，以致多处冲塌，甚至冲成沟渠。嘉庆皇帝看完之后痛心疾首啊，立刻下令户部拨出库银11万两，对重灾区的州县施行急赈。11万两白银，对这场暴雨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0: 新和宁晋仁丘文安等43个州县。第二年的应征新旧地亩及各项租税这些款项呢，也都给捐免了。调拨府库银两，免除赋税，这些能做的嘉庆皇帝都做到了。可是赈灾的缺口太大，初步估计还差50万两白银。那这个缺口银子从哪儿来呢？粤海关是天子南库，海关监督收上来的税收都被内务府的人给拉回北京了。现在帝国子民受灾，身为皇帝的嘉庆是应该让粤海关出点血，只有先养民才能更多的取之于民。粤海关监督吉山一接到皇帝的圣谕，立刻找到两广总督吉庆商议粤海关具体怎么捐。吉庆的态度很平和，既然皇帝号召帝国的官员募捐，那么捐多捐少没有硬性指标，量体裁衣吧。吉山一直是嘉庆皇帝为自己的父亲，在粤海关为所欲为，任人唯亲，巧立名目。暴雨让嘉庆皇帝焦急万分，吉山自然要在这个时候为皇帝分忧。吉山所谓的分忧，也是为了保住自己脑袋，因为在粤海关任上，吉山的贪婪不仅让行商跟洋人怨声载道，就连同僚都看不过去了。在帝国发生洪灾之前，一名同僚看不过去，秘密地向嘉庆皇帝奏了一本，奏陈粤海关监督吉关于大口派有木油等事的奏片。嘉庆皇帝一面放话要严查，一面却忙着给自己的宠臣挪个地方。新任的监督还没有到，吉山自然要继续掌管粤海关。现在皇帝公开发圣谕要官员们捐款，吉山自然不想听从吉庆的建议，尤其是嘉庆皇帝已经给自己找了一个更大的肥缺，巡盐御史，所以更应该回报嘉庆皇帝了。再说了，吉山马上要走人，一定要在走之前狠狠地捞上一把。广东十三行那些肥得流油的商人们拿自己也没办法。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25万两白银，吉庆对吉山的提议感到很无奈。户部的大佬们预算救灾要150万两白银，国家已经调拨了111万两白银。也就是说呢，全国各地的官员只要再募集40万两就可以救灾了，粤海关如果募集10万两也就可以了。可是吉山觉得太少了，粤海关有行商13家，个个都是巨富，如果加上一些小商人，募集个30万两都不是问题。吉山一口一个食君之禄，为君分忧，搞得吉庆这个身上流淌着努尔哈赤血液的皇族深感羞愧。吉庆非常清楚，吉山是在上演最后的疯狂，要将粤海关榨干，甚至激化矛盾。吉庆没有跟吉山争执下去，敲定了25万两的募集数额，吉庆就开始分配任务了。

0: 身为十三行总商的潘有度自然要带头捐，不过潘有度的捐献可不是自由的，吉庆给他下了50000两的捐献定额。潘有度不想在吉山离开之前招惹他，乖乖的将50000两银子送到吉山的手上。潘有度把银子送到粤海关衙门的时候，吉山笑眯眯的给他泡了杯茶，一番寒暄之后礼送出门。可是潘有度万万没有想到，没过两天，粤海关衙门的书吏给他带来监督大人的谕令，要潘有度捐献50000两白银。50000两啊，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官员根本就不用去捐了，只要潘有度拿出这50000两银子，嘉庆皇帝抗洪救灾的银子就凑齐了。无论是东陵、西陵、热河行宫还是兵营，嘉庆皇帝都不愁银子。吉庆很快就得到这个信息了。这一次啊，吉庆再也没有跟吉山争吵，因为他知道这一回吉山要捅马蜂窝了。潘有度自然是去找吉山理论。一开始50000两已经乖乖送到了粤海关衙门了，现在怎么突然就变成50000两呢？再说了，嘉庆皇帝的圣谕是官员募捐，并没有让粤海关监督强行摊派到商人头上。如此不合理的强行摊派，这就是假传圣旨。假传圣旨可是要掉脑袋的。吉山一听潘有度这么一说，心里那个高兴啊。看来呀，商人就是商人，有赚钱的脑子，却没有玩政治的心眼儿。吉山慢条斯理的给潘有度上课。你潘有度为啥被洋人叫做潘启官呢？你别忘了，你可是花钱买了个二品官衔的。你们为啥能够在这里赚钱呢？那还不是仰仗皇帝的恩泽。潘有度被吉山几句话就给整得哑口无言，但是50000两实在是太多了，潘有度那是相当的委屈。颐和行的老板吴炳钧、广利行老板卢关恒、利泉行老板潘长耀都是二品官衔，都是巨富，为什么要我一个人掏50000两白银呢？你的富有和生意跟你捐献的数额不相称。吉山奴才出身，跟着嘉庆皇帝、成亲王这一帮贵胄混，脑子不好用肯定是不行的。在给潘有度加码之前，吉山早已将十三行的各位老板名下的账目都摸了一遍，自然对潘有度的家底儿是了如指掌。潘有度一世英明，情报方面跟吉山相比差得很多。在内务府混过的奴才，人人都是搞情报的高手。潘有度希望吉山能够将募集的额度降下来，自己仅能承担10万两白银的捐献，再多就会造成商行的资金周转不灵。一旦周转出现问题，商行就可能破产，到时候牵连的人更多，其他商行也可能随之破产，这可不是开玩笑。十三行的老板们经常出现资金周转不灵、商行破产的状况，很多商行欠下洋人的预付款自然无法归还，洋人就会到处告状，要求中国商人还债。大清帝国的皇帝们都牛哄哄的，自诩为天朝上国，不能让这些罪而小国的蛮夷们看不起，更不能赖他们的账。所以呢，十三行的商人们谁破产了， 其他的商行就要一起代为还债。当然了，破产者要么充军伊犁，要么发配宁古塔世代为奴。吉山非常清楚，在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应付账款项目一栏中，同文行企官占有50万两以上的白银。吉山琢磨着，潘有度能够让英格兰人占用自己大笔的银两，自然就能向皇帝捐献50万两以上。潘有度一看吉山是铁了心要讹诈自己的银子，就顶着不交。吉山震怒，潘氏家族在番禺属于大族，一旦跟潘有度闹翻，在广州有点不好交代。吉山对潘有度的忌惮，更重要的是因为潘有度的弟弟潘有为。潘有为是乾隆37年的进士，官做到内阁中书，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这位爷有才华，可是不是权贵，当内阁中书10多年也没有升迁。他老爹潘振成死后就回家丁忧，再也不出来做官了。吉山担心潘有度身后有这个进士弟弟出主意，跟自己顶牛扛下去，可能最后啊一两银子都募集不到。吉山派书吏给潘有度传下谕令，监督大人可以降低同文行的捐款额度为30万两，如果同文行不愿献，监督大人将向皇上奏明同文行拒绝捐款事由。潘有度一听30万两，看来吉山就是要将银子拿到手啊。于是呢，潘有度依然是顶牛不交。吉山一气之下给嘉庆皇帝写了一道折子，控诉潘有度阻挠征收税款。吉庆终于愤怒了，吉山这是公报私仇，因为两广总督吉庆已经掌握了一个信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霍尔已经跟潘有度进行过接触，霍尔甚至主动向潘有度提出，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可以出面向粤海关提出干预，希望吉山在离任最后时刻收手，不要将13行最大的宝商给搞破产了，到时候就不是无法获得捐款的问题，而是13行陷入连环的恶性债务链中，那个时候粤海关就更收不了税了。让吉庆相当欣慰的是，潘有度阻止了霍尔的行动。潘有度告诫霍尔，现在吉山还在任上，一旦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出面干预，事情就会更加糟糕，霍尔甚至会被吉山逮捕，理由就是霍尔是暴力抗税的唆使者。最坏的结果是霍尔圈禁3年，粤海关的贸易暂停。霍尔越来越感觉到吉山的可怕，修英格利斯号的一名船员将2块表遗忘在保险箱，被吉山的家人发现。该船的保商为吴炳钧执掌的怡和行，吴炳钧提出缴纳180块西班牙银元了结此事。可是修英格利斯号的船长在吉山手下丈量的时候，解释那2块表遗忘的原因，吉山第二天就发出谕帖，2块表充公拨交藩库，怡和行罚交50倍的税。吴炳钧接掌怡和行后，深感商场险恶，心里的承受力越来越小。吉山的玉帖一出，吴炳钧气滞血瘀，一下子病倒了。他的弟弟吴炳健接掌怡和行。吉山的暴脸逼死了吴炳钧，却让怡和行迎来一位强势 CEO 吴炳健。 他成为日后的全球首富，甚至跟两广总督林则徐结下了不世冤仇。50倍的罚款还不是最夸张的。霍尔清楚，利泉行的老板潘长耀比吴炳钧的遭遇更惨。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西里塞斯特号一到黄浦港，就让粤海关的人给查获了48匹雨沙。雨沙是东印度公司专营，任何个人不得走私。粤海关查获的时候，商船大班们都很茫然，很显然这是走私货。吉山给潘长耀开出了100倍的税款处罚，48匹雨沙，每匹征收14块西班牙银元，潘长耀就要缴纳67200块西班牙银元。潘长耀原以为缴纳100倍的税款就了事了，没想到吉山再给潘长耀开出了52000白银的罚款，并且放出话了，如果潘长耀不缴纳罚款，粤海关就要将其缉拿下大狱。潘长耀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向霍尔求援，希望霍尔以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向吉山交涉，因为吉山的这一行为不仅可能导致利泉行破产，更为重要的是粤海关可能以此形成一种处罚惯例，这种重税最终会转嫁到对外贸易上来。霍尔立即派出管理委员会成员多林文到广州，领取了返回商馆的执照，然后由托马斯·斯当东执笔给两广总督吉庆以及吉山写了一封抗议信。为了不让别的行商干预这一次抗议，托马斯·斯当东直接用中文书写。信中表示对潘长耀征收重税事件感到很遗憾，声称这样下去只有亡命之徒才能做行商，今后行商跟外国人之间的信任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破坏，引起恐慌和猜忌，长此以往将会危及外国贸易。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5: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7: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0: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8: 分为
7: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

0: 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2: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1: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2: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1: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鸿的专长。 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 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2: 仅仅依靠企业的资助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1: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 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3: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1: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3: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
1: 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4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

0: 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6: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烟狼》。

0: 印提抿着嘴，看了看天，雪已经下得不大了，稀稀落落的雪片有气无力的随风飘荡着，缓缓的坠下。他沉吟着，一眼见影帝从东耳房出来。
1: 你不要紧吧？
0: 影帝穿着一身又重又厚的棉袍，一夜保暖，精神已经完全恢复。他见印提一杆子

0: 前猜梅儿耍子赢的，便都掏了出来。你这感恩的话我当不起呀、啊、按平常年月呢，我带你去京城，能帮你图个一家温饱，如今不成了，带上这点钱回去吧。说罢神色黯然，影帝一下子抬起头来，泪光闪闪，诧异的望着胤禔。刹那间胤禔才发现他长得十分俊美，熟秀的面孔用血水洗过，泛着粉嫩的红晕，嘴角下还有两个似隐似现的笑靥，一头乌发多少有点散乱，却又黑的乌鸦翅膀似的在风中翩翩飘动，黑的深不见底的瞳仁带着稚气，也带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机敏和成熟。胤禔叹道：哎呀，我北京王府里身边八个丫头都不及你，带你去伺候福晋也必是好的，可惜呀、啊、我身在不测之中，顾不到这些了，你这样走路不成啊。我劝你改换男装，走大路慢慢还乡吧。说罢便要下街。
1: 恩公。
0: 嗯，
1: 求恩公赐下姓名，俺回去给您立长生牌位。
0: 胤禔恬淡的一笑，徐步下街，一边走头也不回地说：哼哼，自古哪有长生的，我不短命就是天照应，先帝在世，群臣日日喊万岁，到底也只在位61年，造化无常啊。不知哪句话触动了心思，胤禔眼中突然涌满泪水，一阵疾步出庙，哈腰钻进了暖轿，脚一蹬命道：起轿。百余人簇拥着那乘杏黄单套四人抬软轿，高一脚低一脚踏着拥满积雪的山道以里东去。胤禔站在庙门口呆望着，一直目送到他们消失在弥漫风雪里才回庙里。一行人在风雪中又跋涉数日，待到北京京郊的陆河驿，已是11月26日傍晚，前头自有人飞马进京报知。过永定河，早见大学士尹泰、礼部员外郎高齐桌、礼藩院司官阿尔松阿、苏奴等人接了过来，见胤禔哈腰下轿，一起请下安全。胤禔看了看，阿尔松阿是原工部尚书阿买阿的儿子，苏奴是八阿哥连亲王胤祀的门下，在京时无话不谈的，但此时人杂，又在地辇之下，一句多的话也不敢说，只吩咐叫起，便跟着众人进了驿站。国丧期间不便大张宴宴，尹太指命人预备了一桌素席，全被胤禔接风了，既不能叫歌妓奏乐助兴，也不能猜拳设赋哑谜，众人都是重重心事，因此略吃几口，见胤禔放了住，便都起身到驿站正房重新见礼说话。胤禔做了主位，看了一眼对面的尹泰：福运公，皇阿玛的子宫设在哪里？我今晚要去守灵。尹泰是文华殿的大学士，已故尚书房大臣熊赐履的头号门生，

0: 出了名的道学老古板。康熙晚年因跟着大学士王善饱奏废太子，发奉罢职，闲置多年，望其实的人须发都已浩然，仍是精神矍铄，正襟危坐在印题的旁侧，清渠的面庞，一脸庄敬之色。他听印题问话，在椅上欠身一躬：
1: 大行皇帝已经定了谥号为圣祖，请十四爷留意，圣祖十三日驾崩，是在畅春园，当日雍正万岁爷就前即位，即封大行皇帝遗子乾清宫，臣奉旨接大将军王，今夜在陆河驿安歇，明日自有圣命召十四爷进去。
0: 面对这些人，印题突然有一种遥远和陌生的感觉，想起自己当年千乘万骑耀武扬威的出兵放马，正是今日高坐九重君临天下的皇帝代天子恭送自己到这里，在驿前不远的青炉棚下设宴洒泪而别。今日回来已经分了君臣名分了，嫡亲的手足说不许进城，就得乖乖的在城外待着，真是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呀。离此不远的紫禁城中，冷冰冰的乾清宫中，静静躺着的老阿玛再也不能把着自己的手运笔写字，再也不能一边吃酒一边看自己舞剑了。胤禔不禁泪水涔涔，却不愿在尹泰这样的人面前失态，忙偷视了。
2: 啊，尹泰，既然不能进去，我自然遵旨。你是出了名的理学大师，请指教，我该先见雍正皇帝，还是该先去谒圣祖的灵位呢？
1: 忠孝义节虽为义礼，却有序，忠在首位，今日君臣之分已定，圣天子在上，自当先觐见当今万岁。不过万岁也在乾清宫昼夜守灵，一同参见也未尝不可。
0: 尹泰胸有成竹，说得十分笃定，他素日并不结交阿哥，对爽直豪气的胤禔其实颇有好感，与平常人家先见谁后见谁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当今雍正是个刻薄成性的，劝胤禔先行君臣大礼再谒康熙子宫，原是满心保全的好意，只是道学面孔僵板硬直，叫人听得心里不受用。额尔松阿是随从尹泰来的，见尹泰这样待胤禔，横了尹泰一眼，心里骂道：老棺材瓤子。口中却说：
3: 忠孝原为一体，尹老大人说的极是，孝为忠之本，不孝即是不忠啊，非孝子不能为忠臣，既然万岁爷也在子宫，临时请旨定夺也可以嘛。
0: 尹泰明

0: 这是题中应有之意。胤禔也听出了尹泰的好心，不禁点头。多承关照，自今而后小王叫允提就是了。
1: 是罪也。
0: 阿尔松阿见允提正眼也不看自己一眼，知道他有误会，来接允提之前，八阿哥府太监何柱儿专程见他，叮嘱他务必要独自见见允提，详告北京城内形势。眼见主官是尹泰，莫名其妙的一个糟老头子，其余的人都是个个心怀鬼胎，戒备警惕，哪里去讨机会？额尔松阿坐在旁边沉思良久，单独见允提断然不可了，但不说话装哑巴在八阿哥那头交代不了，因轻咳了一声。
1: 奴才前来，三爷、五爷、八爷、九爷、十三爷都见了，各位爷们都说本该亲来接风的，但爷们都重孝在身，叫奴才转告爷好自保重。
0: 这等于给允提报了一个平安信儿。允提顿时松了口气，缓过脸色来说，
2: 老鸽子们关照了，彼此热孝在身，这些礼就不必讲了。
0: 苏奴看了看尹泰和高齐桌，接着额尔松阿的话说，
3: 倒也不全为守孝，万岁爷新登基，凡百事物都要料理，夜里守灵，奏章都带到乾清宫处置的。三爷、十三爷、八爷如今都进了南书房，和隆科多、马齐共管着国家丧期朝务，为防奸党内外勾结成丧起乱，九城封闭已经14天了。
0: 这等于又是一个信息，而且更加要紧。所谓奸党云云，允提心里雪亮，指的是新君雍正一生的三汉：八阿哥允嗣、九阿哥允堂、十阿哥允阿，当然自己就是内外的外了。允提心中不禁一阵紧张，同时又有点宽慰轻松，这再明白不过了。八阿哥没有被扳倒，雍正的地位并不稳当，危险和机会同时存在着，当然世上可危。允提被这几句话撩得五内翻涌，心头突突乱跳，目光豁的一闪，还想问点什么，又压住了，转脸问高齐桌：
2: 你叫什么名字啊？以前没见过呀。
3: 回时四爷，臣原任四川成都署理知府，一直在外头，是前几日才调到礼部的，因此没缘分容见十四爷。
0: 此人干巴精瘦，一双黑豆眼炯炯有神，只一脸麻子有点破相，伶伶俐俐的，一望而知是个浑身消息一按就动的角色。
2: 允提歪着头想了想，哦，我想起来了，你看得好风水，你写的那本《堪舆家言》很有意思。
0: 陡地想到高齐桌是年羹尧帐前都粮总办李卫一手提拔的人，便又缄了口，但高齐桌却被他骚到了痒处，口中滔滔不绝地说道：
3: 风水一说起于汉，兴于唐，以地理应天文，有人神不测之玄妙。先帝爷在时，曾命臣陪同钦天监元明去奉天看过太祖爷的符灵，后来到遵化，元明看中了一块地，那地自卧燕山起龙头，一个谷一个包，一个谷一个包下来，形如龟背，曲似长蛇，绵绵延延直下东。

0: 南呢，正与士族景陵相接。他说这块地好，我说这地呀、啊、是将相之地，不是君王之地。不信你往下挖，八尺之下必定有水。叫人一跑，果不其然，连元明也服了，叫臣陪着一垄一垄挨着看，后来才选中了大行皇帝的景陵。大学士张廷玉相爷的祖陵也请我看过，我说好，不过恐防令公子与令弟也有不利呀、啊、这就是美中不足的。如今张相二公子果然命促，相爷的三弟廷禄公前年也贬了官，今日我就撂一句话，尹老相爷的祖营我也看过，令公子已经考中举人，不在金科，在莱科，若不在前三名里，就请剜了我这双眸子去。他口中喋喋，手势翩翩，怎样瞧山象，真地气，看来龙，查地脉，说的唾沫四溅，听得众人只发怔啊。额尔松哥在旁不冷不热地说道，想不到老兄如此通阴阳之理，天造化，老兄必定能给当今万岁选一块更好的寝陵。有时候一句话像一道闸，能堵住潮水一样的话题。本来历代帝王即位便选陵墓，并不是一件忌讳的事儿，但康熙尸骨未寒，尚未安葬，京师危机四伏，雍正的地位坐得稳坐不稳都难说呢，就延及给他选坟的事，人人都觉得他别有用心，语带双关，虽然挑不出毛病，顿时心里咯噔一下。高齐桌也自觉失态，涨红了脸，低头吃茶，再也不说什么土味的甘酸苦涩了。允提起身深欠了一下，哎，我也乏了，今儿就按旨意先安歇一夜了。高齐桌即精于堪舆，万岁召他进来也未必没有深意。齐桌先生有闲工夫，将来给我也看一块地，不求世事富贵，但求代代平安，好歹请留意。说罢将手一让，众人忙都躬身辞出去。在陆河驿胡乱歇息了一夜，果然第二日拂晓便有旨意下来，着大将军王允提即至乾清宫圣祖子宫灵前见驾。允提一肚皮的火，也不设香案，也不跪接，竟站着接读圣旨，读罢一语不发，愣得出神半日，径自出了门，上马赶进北京城，弄得姬赵太监和尹太一干的人又是担心又是尴尬，说不敢说，劝不敢劝，只好怀着鬼胎打马随行入城。天上的雪已经小得多了，银雨也似飞飞而落，云层黄中透白，眼见这场数十年罕见的大雪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少后劲儿了。允提呆着脸骑在马上，一街两行家家户户都有人扫雪清道，见他前呼后拥的过来，纷纷丢了扫帚木仙家事，垂手鞠躬侍立，人们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仿佛还没有从老皇帝的死这一噩耗中惊醒过来，更没意识到这位当今皇帝的政敌，一母同胞的大将军王突然回京意味着什么。但允提心中却另有一番滋味，往年的西直门内，像这个日子正是要过冬至的日子，那热闹的还了得吗？什么肉丝行、傅粉行、成衣行、玉石珠宝行、绸缎铺、纸行、海味鲜鱼行、汤店、药肆、五座行、江喜店， 纵比不上正阳门外棋盘街大郎庙，也是车水马龙，人潮如涌。如今却是家家关门，店店封户，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只偶尔有几声卖水车的夺铃响和拉煤土沿街叫卖声，打破着冰雪世界的沉寂。允提不禁微微叹息，星期或余悲，他人亦歌，此去何所到，托体同山阿，皇帝也是一样啊。紧跟在左侧的尹泰问道，
1: 师祖爷，
0: 您说什么呀？允提低垂了头，良久才叹道，
1: 我想起了皇阿玛，英雄一世，如今躺在冰冷的乾清宫，人生思事到底有何意趣？你看这大街，平日何其红火，现在却是悲风回雪，
0: 遍布缟素，
1: 你我还沉湎在中天之悲中，人家砧板都在响，照样过冬至，照样拜冬，做冬至团儿，卖乳酪，熬行堂。
0: 尹泰听了反觉无言可对，思量着说道，
1: 十四爷想得多了，这街两边店铺多，举人们都赶着进京入围，趁着冬至赚这些错大们几个是有的。大雪下了这么多日子，寻常人家连菜也吃不上，哪能同往年比呢？
0: 允提左颊上的肌肉不易察觉的一颤，转脸问道，
1: 今年还要开春梅，不到时候吧？十四爷，您难过的糊涂了，新皇登基自然要开恩科的，听说礼部原定我当主考，我赶紧去说，我的三儿子尹继善今年也要考，按例我得回避，大三过后我想恩旨就要下来了。
0: 允提还要问话，前头侍卫在马上用手一指，说道，王爷，西华门到了。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4: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边郎》。

0: 允提身上一震，猛地意识到此地是紫禁城入口处了，巍巍天阙之内便是总领天下政务的机书重地。他收了七荣，款款下马，解下腰中宝剑递与从人，便见乾清宫一等御前侍卫德楞泰迈着凝重的步履下街，站在石头狮子旁边等候着自己。他便夺了过去。德楞泰是蒙古勇士中选来给康熙皇帝当侍卫的，迭次护驾有功，已经晋封二等伯爵。他敦实高大的身材像一尊铁塔，透出一身彪悍之气，黑红的脸膛看不出什么表情，只两只眼睛哭得有点浮肿。他稳稳地站在街前，见允提走近，低沉地说了句：“有旨。”见允提毫无下跪的意思，接着说道：“着允提乾清宫西暖阁见驾。”允提回顾尹泰，见尹泰吓得脸色惨白，阴冷冷地说：“
1: 四哥太劳心了，
0: 已经有过旨意了吗？”“
2: 给十四爷请安了。”
0: 德楞泰上前打签，随即起身一躬说道：“
2: 万岁爷的意思是先请见一见，随同万岁一起去大行皇帝子宫行礼。”
0: 允提哼了一声，拔腿便走，马刺踩着扫得溜光的临清砖上，发出叽叮叽叮的声音，越走越快。尹泰情知这位性情刚烈的王爷今日有意惹事儿，和愣在当地的德楞泰交换了一下眼神，急匆匆跟了进去。允提大步流星进西华门，却不循常例由武英殿隆宗门入内，竟由西河门入内，过金水桥，登太和门，直奔太和殿。从保和殿后急步下街，过了乾清门，沿甬道挺身直入，弄得专门在隆宗门迎接他的尚书房大臣隆科多飞跑回来，喘吁吁地跟着，口里说着请安。那允提只是走，哪里行得下礼去啊，连钉子似的守在甬道旁的侍卫们都看得目瞪口呆。允提远远见乾清宫前灵幡精谋白汪汪的一大片，心中已是一片迷茫混沌，只觉得天地宫殿浑浑茫茫，在旋转，在倒涌，直到殿前两个人搀架住了他，才清醒了一点。他定睛看时，一个是八阿哥连亲王允嗣，一个是十三阿哥允祥，亲人相扶，万感交集呀、啊；仇人相见，又分外眼红。他不禁傻子一样怔住，直盯盯地望着正大光明匾额下的白幔素帐，左望望允嗣，右看看允祥。一阵少风卷地而过，吹得灵幡哗哗直响，殿檐扶丝下铁马叮当一声，允提浑身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忽然扑身倒地，嚎啕大哭，匍匐着直爬到康熙陵前，已是声断气咽：“
3: 皇阿玛，皇阿玛，您这是怎么了？您怎么在里头啊？您醒醒啊，您的不孝的老师死回来了。看你呀、啊，临走时你不是说过一定要临终前见儿子一面的吗？是天不允还是地不许呀、啊？我的皇阿玛，我的皇阿玛，这不公道啊！”
0: 此刻大殿中东边一溜跪着三阿哥允祉、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佑、 九阿哥允堂，十阿哥，最小的阿哥尹奇刚满十岁，司马孝袍伏地哀泣。康熙皇帝这几个儿子挺有意思，老大叫允提，老十四也叫允提，这老五叫允奇，这最小的阿哥也叫允奇，都是音同字不同。西边一溜是康熙留下的宫嫔，却是从宜妃郭洛罗氏为首，德妃乌雅氏，惠妃纳兰氏，

0: 容妃马家氏，温贵妃钮钴禄氏，成妃戴家氏，梁妃魏氏，定妃万流哈氏，敬敏贵妃张家氏，顺义密妃王氏，纯玉秦妃陈氏，还有一大堆的嫔玉答应常在各类各色的女人，足有50人，都一齐放了声了。但这些人每日前来桂陵已近半个月，又累又别扭，又担心，又都各怀着心事，早就过了心丧之哀了，再也鼓不起哭性来了。男人们低垂着头，有的偷看允提拍棺大痛，有的互相交换眼色，有的装着哀痛以及伏地假寐，有的边哭边抠砖缝，抹眼睛，丢鼻涕，流出咸水凑数。女人们天生会哭，白娟子握着嘴呼天抢地，唱歌似的念叨着什么，但眼泪是再也挤不出来了。允嗣看了看默默出神的允祥，老十四乱了章法，祥弟呀，你看这事儿怎么调度啊？允嗣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微胖的圆脸多少有点苍白，看去很清秀，一双又大又黑的瞳仁几乎不见眼白，说出话来又清又亮，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即使皱着眉，嘴角也带着一副可亲可敬的温柔敦厚，和虎目炯炯英武爽俊的13阿哥允祥恰成对照。允祥自允提闯宫已经知道今日之事难以善后，14阿哥敢于冒险一试，其实就是在汤汤新君雍正到底有多深的水，看一看对面这位八贤王还有没有胆量保自己。这一闹是早就想到了的，只不料这个下马威来得如此之快。半晌，允祥方拿定了主意，长叹了一声，含义不明地说道，难为他这片孝心，就依着八哥吧。皇上昨晚失眠，到4更天才睡下，原想见见老十四，兄弟君臣先聊聊再来哭灵，你看看这起子人哪里是哭啊，都是直着脖子在嚎叫，成什么剃头。我去见见皇上，八哥你劝劝老十四，我直人说直话，只怕他还听你的些。说着便向西暖阁走去。允嗣猝不及防接了这么个烫手的红炭团，连回话的余地都没有，眼看着允祥晃着四方步去远了，心里又气又恨，无奈只得进殿来，一眼看见德妃乌雅氏跪在西边第二位。允嗣突然有了主意，徐步走了过去。此时允提越发大放悲声，撕心裂肺的嚎啕，哭得殿中人人心里起立。他扭曲着身子，用头死命撞着金漆楠木棺材，双手剧烈的抖动着，两条腿狂躁的蹬着，大哭大叫，把棺材打开，把棺材打开，我要看看皇阿玛，我要看看大老人家，我要知道他真死了没有啊，您怎么会死呢？您是怎么死的呀？
1: 允嗣装着喉头哽咽了一下，走到郭洛罗氏和乌雅氏中间，团团一椅说道，
0: 列位皇太妃，十四弟这个哭法不成啊，既伤身子又不成礼法，太妃们是长辈，求你们出面维持一下，成全他的孝心吧。
1: 郭洛罗氏左右顾盼了一下， 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昏昏沉沉，只顾着哭了，竟跪在了后妃的首位。这几位贵妃都明白，跪在第二位的乌雅氏正位皇太后只是几日里头的事了，知趣的砸跪子下手，自己怎么连这份机灵也没有啊。他抖的打了个寒颤，转脸低眉说道：
2: 德妹妹实在有见了，我不是有意儿的，今儿这事儿还得你来拿主意。
1: 说罢挪动着发木的双腿后跪了半步。德妃乌雅氏怔怔的看着碧勇大哭的允提点了点头，其实连郭洛罗氏后边的话也没有听清楚。母以子贵，他养的儿子当了皇帝，当皇太后是题中应有之意。本来大好一件事，偏生两个亲生儿子是两党，闹家务闹得天翻地覆。胤禛人称冷面王，出了名的狠辣猜忌，刻薄寡情。不知康熙吃了什么药了，居然把这个万机沉寒九五尊位传给了他。如今做了天子，叫他给弟弟让步是万万做不到的。但他心里雪亮，这个允提也是个将种，撞死在南墙上也不会走弯路的。今日大闹灵堂，骨子里就是不肯臣服胤禛。自己一个女人能有什么法子制住两个斗红了眼睛的公鸡呀？想着，乌雅氏抽噎了一声，眼睛里突然涌满了泪水，艰难地站起身来，走到哭得昏天黑地的允提跟前，用冰冷的手抚了一下允提的发辫。
2: 儿子，你刚从外头进来，喝着冷风，这么着哭，要伤了身子的。
3: 体之发肤，受之父母，我的身子是父皇给的，父皇不在了，我还要身子做什么？我的阿玛，
2: 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替你阿玛想想，替我想想，你都不能这样啊。好儿子，你要多想想。
1: 允提听着突然停了哭声，转过满面泪光的脸，仿佛不认识似的望着乌鸦氏，丁氏良久方问道：
3: 你是谁呀？凭什么管教我？
2: 孩子，你哭昏了头了，我是你的亲娘啊。
3: 你穿的是皇妃服色，你不是太后，也不是娘娘，国家有制度，你管不了大将军王。
1: 众人早已停了哭声，殿上只听德妃的温言细语和允提疯子一样的咆哮。
3: 皇家葬礼是国家重点，不同庶民，世祖爷在位，宫中铁牌定制，后妃不得干政。
1: 此刻殿中一百余人都听得呆若木鸡，人人色变鼓励，只有东手跪着的九阿哥胤堂看了看平静如恒的允嗣，又用眼角允娥的目光也扫过来，一会神便都闪开了。乌雅氏一眼看见新继位的雍正皇帝，一手扶着侍卫张五哥，一手扶着太监李德全，后头跟着允祥、隆科多和鄂伦岱一干的侍卫，脚步杂踏，衣裳稀稀，唯一眼涌到踏上乾清宫的丹壁，心里一急，断喝了一声：
4: 你胡说八道！
3: 来人呐，架起他来！这
1: 站在灵前的几个小侍卫早已经看得目眩头昏，见一向温和安详的乌雅氏突然勃然变色，惶恐的左右顾盼一下。

0: 参差不齐的答应了一声。见允祥兀自红头胀脸，脖子上的青筋蹦起来老高，一副天不惧地不怕的横样，向前一步又迟疑的退了回来，谁也没敢动手。顷刻间殿内一片死寂。吴雅士眼一横，
1: 怎么，我不是天子之母，祖宗家法都不要了吗？
0: 他脖子一扬，点着名叫雍正身边的侍卫，
1: 鄂伦岱，你给我架起他来，先给皇帝行礼。
0: 允提恶狠狠地看着一脸惶惑之色渐渐走近的鄂伦岱，想想自己大老远专门派他入京打探消息，居然咬如黄鹤，居然舔言来搀自己，气得浑身乱颤，却不言声。待鄂伦岱下腰刚架住胳膊，忽然回身一掌，啪的一声郭将过去，打得鄂伦岱倒退几步才站稳。
1: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动我？这个地方是大行皇帝行救之地，我是天皇贵胄金枝玉叶，你不过猪一头狗一条，是什么威风？死哥，如今是你为主，你给我治治这个没上没下的奴才。
0: 雍正皇帝穿一身黄克丝面白狐青白软朝袍，外面没套褂子，腰间系了一条玄色麻带，黑狐皮断台冠上的东珠和红结是摘掉了，檐帽勒着一条雪白的缎带，虽在丧中，浑身上下修饰的毫不拖泥带水，看样子他是正接见外省大臣，被这边的吵闹哭叫惊动了才过来。苍白的脸上带着倦容，发暗的眼圈周围还带着泪痕，两只黑的深不见底的瞳仁静静地注视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允提，一声也不言语。他一出现，偌大的乾清宫正殿中立即就充满了一种冷峻威压的气氛，所有的人都深深扣下头去，只有允提硬着脖子用挑衅的目光盯着雍正。良久，雍正才开口说道：
2: 鄂伦岱，你回避一下，你十四爷千里奔丧，乍逢大变，悲痛伤心过度了，你去传礼藩院主事涂礼琛，叫他到南书房等候接见。
0: 待鄂伦岱退出去，雍正方慢慢夺过来，一手扶着康熙的灵柩，一手拉着允提的手，叹息了一声：
2: 好兄弟，和这种人生哪门子气呀？有气有苦有泪，当着哥哥你好好痛哭一场，国家遭此大变，凡百事物都还要倚重兄弟呀。兄弟远道回京，照常理朕是该去接一接的，只是上头停着灵，下头还有几十个官员急着奏事，大行皇帝病中积下的奏毒，有些急务也不敢延误。清江河都那边再不拨银子，桃花汛一来，黄河就要决溃，漕运局面也就糜烂了。兄弟啊，咱们是天家，不比寻常百姓，家国一体呀。说罢泪如雨下。
0: 他说的如此动情，既有堂堂皇皇的天理，又有谆谆恳恳手足之情，又像责备允提的非礼，又像自责无能。允提准备今日零钱把乾清宫搅得稀烂，一举弄

0: 北京的政局。倒被这番话堵得无话可说了，他用眼偷睨了一下兄弟们，一个个俯首贴耳，毫无动静。又见胤禛扶棺哀痛，一片真情，不由暗自叹息一声，掩面颤声祈祷：“此，皇上这话，臣弟领命了。只可恨我怎么这样没福啊！怎么就最后一眼也不得见皇阿玛一面呢？我的好阿玛，阿玛，好狠的心呐！”
1: 他仍旧用头砰砰的碰那坚如铁石的楠木棺椁，但那样歇斯底里的如疯狂的劲头却没了。站在允祥身后的隆科多是领侍卫内大臣，掌管着紫禁城宿卫官房，方才路上已悄悄请示过十三贝勒允祥，一旦诸王一哄而起闹事，只消允祥一个手势，立即着手一提擒拿。他紧张的两手全是又冷又湿的汗，见雍正轻柔温馨的几句话立即将局面稳住，不禁暗自松了一口气，低着头敬佩的向雍正投去一瞥。雍正拭了眼泪，看了看哭得泪人似的母亲德妃，一闪眼见郭洛罗氏居然跪在德妃前头，目光一跳，闪过一丝不快，却没有说话，在殿中轻轻踱了两步，突然走到西暖阁门口，搬起一张椅子，唬着几个太监忙不迭的上前要接，却被雍正阴冷的目光逼得退了回去。几个皇阿哥原都在假抽泣想心思，此刻都一下子抬起头来，莫不成要给老十四搬椅子卖个大人情？连允提也止住了哭，瞪大了眼睛。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又到了我们读书的时间了，我是红酒，我们一起来读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图书策划人，同时呢也是编剧、影视人秋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悬疑作品。来，我们首先请出秋水。秋水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秋水。
1: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是秋水和红酒来坐镇，我们还要连线一位作者，他的名字叫做快刀啊，快刀，一听这名字就特别的有力量啊，刀哥啊，人称刀哥，但是呢没能在北京，现在远在四川，我们就通过电波呢来连线一下作者。快刀你好。
3: 你好红酒。
1: 嗨。
3: 你好秋水。
2: 你好。
1: 好，那今天我们三方通话，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悬疑作品。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快刀啊。其实呢，我们讲啊，这个很多作者呢，他也有一个圈子啊，自己的圈子，就是他有很多比较相处的来的小伙伴，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大家在一块儿切磋，在一块儿聊，经常呢也是比试武艺，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代表作品。那对于快刀来讲，我相信有一些比较喜欢悬疑的朋友可能对他比较了解，但是呢如果这方面的作品看得比较少，可能您还不知道快刀。不妨这样，我们上来呢先让快刀自己介绍一下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悬疑作品的呢？
3: 我写悬疑作品大概是2006年吧。因为我一直喜欢比较恐怖啊悬疑的东西，经常读经常看，看着不过瘾，就后来干脆自己写吧。
1: 我这是很多这个作者的一个动力哈，就是自己看好像不够了，感觉这个粮草不够了，干脆自己供应粮草得了，是吗？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自己最开始是从什么地方来看这些作品呢？是从纸质书，还是从网站上，还是在某些论坛上？
3: 最开始接触这些东西应该不算作品吧，是从老人家的口口相授。
1: 哦，
3: 听故事。
1: 哦，
3: 听了就被吸引住了。
1: 哦，
3: 就总对这些东西充满了一种探索的欲望。
1: 嗯，
3: 后来又看书吧，这方面的书挺少的。
1: 嗯，
3: 到后来网络发达了，网上不是天涯有个莲蓬鬼话吗？
1: 哎，这个很有名，这个很有名啊。
3: 对，
1: 这个
3: 就在那里面看到很多。
1: 哦，
3: 然后后来就开始写了，在莲蓬鬼话里认识了许多朋友。
1: 嗯，
3: 然后那些朋友有做杂志的，有做图书的，也有，但是更多的是写的，于是就从写杂志开始写这种。
1: 嗯，
3: 最早的一篇就是发在一个杂志上，那是由自己做的一个噩梦改编的。
1: 嚯，
3: 就从那时候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1: 哦，
3: 还写了不少。
1: 哦，哎，我挺奇怪哈，我先插一句啊，你做了一个噩梦，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是吗？
3: 对。
1: 啊，你现在能回忆起来你做的是什么噩梦吗？
3: 现在那个梦这东西都是不连续的，一些片段，然后起来之后觉得其中许多片段挺有意思，就和生活里的一些想法呀，或者说以前的一些经历啊相结合，揉吧揉吧就弄成一篇。
1: 揉不揉吧就包了一顿饺子。
3: 对对对。
1: 刚才呢快刀也讲到了几点哈，就第一点呢，就是很多作者呀，他其实小时候都非常喜欢看书，秋水也一样吧？
2: 啊，对。
1: 你小时候书都从哪儿看的？
2: 不，我看书比较杂，就是有书只要带字儿的我都看。
1: 嚯，你是有阅读焦虑症是吧？就是在墙上写的那些。
2: 对对对，墙上写的所有的带字儿的报纸都看，因为 小的时候就是娱乐活动比较少嘛，那不是电视什么都没有嘛，要听收音机听书啊、是这样。
1: 哎，听收音机很好很好，就是你看我做广播的很多人，就是小时候喜欢听话匣子，喜欢听收音机，喜欢听故事。
3: 这儿我也插一句，秋水这阅读习惯和我一样，我也是逮啥看啥，有时候床头柜边有一本中国妇女我都能拿着看完。
2: 是的
1: 所以现在成了妇女之友是吧？就是哦，反正我听说过哈，就连那个电线杆子上小广告都看的。
2: 不，现在这我也有这习惯，要看完。
1: 是，
3: 对，我也强迫症，再难看的或者再好看的都必须看完了才开始下一本。
1: 哎，
3: 这后来造成写作中的一个习惯，开始写了一个稿子，必须把它写完。所以说，很少有什么废稿啊、坑啊什么的。
1: 哦，就是开了就得写完是吧？那你这习惯比很多人强太多了，真的。那你属于比较有职业操守的，
2: 业界良心。
1: 对，业界良心。这很多人这挖了坑就不埋了，你知道吗？开了一坑。
3: 我这坑很小啊，我都是，小时候玩弹珠的坑，因为我擅长写的最擅长的是短篇
1: 啊，
3: 所以说很少有坑
1: 啊。短篇现在其实也挺流行的，对吧？最近两三年卖的比较好的几本书，其实往往是短篇。但实际上哈，可能如果真的是改编成影视作品，很多长篇还是比较立得住哈。
3: 对。
1: 当然你刚才还提到了说，这个小时候啊要读书，这里面我再插一句哈，就是读书读得多了之后啊，我就发现这个阅读速度真是快。你就拿我跟秋水吧，就拿一篇文章，夸夸夸他看完了，然后我刚看了一开头，然后就经常被他嘲笑说你这。

0: 看东西太慢了，你这得练。我就特奇怪，我说哪天刀哥要是来到现场，你们俩比试比试，看谁看得快。
1: 那他肯定是他、啊，他比我年长几岁，对吧？对吧？
0: 不是你不按这个算啊？那把我爸叫过来，估计也没你们读得快呀、
2: 啊。
0: 这
2: 也不一定啊。
0: 啊，
2: 我看有些民族名字都记不住。
0: 所以你们看看书，其实属于那种跟照相机一样，是吧？一目十行，夸夸夸就看完了。啊，那快刀，你一本20万字的小说，大概多长时间能看完？
2: 如果好看、感兴趣的话，也就2-3天能看完吧。
0: 啊、哦，就是还属于精读的那种状况下，是吧？
1: 那才没我。
2: 不，当然还是要去掉吃饭、睡觉、做事的时间，就是闲暇时间吧。
0: 人快刀一天睡15个小时呢，所以人看书的时间很少。
1: 我一般睡5小时。
0: 所以你看得快是这么出来的。刚才快刀也提到了，说后来呢网络逐渐开始发达了嘛。其实天涯论坛对于很多人来讲啊，那真是一个精神阵地啊。周边很多朋友就是都是从天涯混起来的，而且很多社会的话题也是从天涯上出来的，对吧？
1: 对的，
2: 对。
0: 你看到现在很多非常有名的一些大的稿件，可能就是当时天涯的一个帖子，
1: 对，
0: 对吧？
2: 比如说鬼吹灯什么的，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对，
1: 最出名的，对的。
0: 所以天涯真的出了一批人呐，啊，真的是出了一批人。但是现在可能稍微有点走下坡路了啊，这个。
1: 对天涯，因为现在文学网站太多了嘛。你对对对，就而且它细分化了嘛，天涯其实是一个大杂烩嘛，对吧？
0: 嗯，
2: 而且现在手机资讯很发达，
1: 啊，是
2: 很多人拿着手机玩。
0: 对，手机什么都能看了，关键是，
1: 嗯
0: 啊，那当时那你们也都算是在那个阵地上啊磨练过，混过。
2: 都混过，
1: 我们是战友，哎呀，对吧，刀子？咱俩是战友，
2: 对对对，咱俩一个战好了。
0: 哎呦，
1: 对
0: 这个当时是以文会友啊，还是咋地？你们当时？
2: 当时是，华山论剑吧，你攻我守。
0: 哎，我就特想聊聊，那你们当时就是相当于在那论坛里面互相，也看彼此写的东西是吧？
1: 也不是。那个当时的时候，我其实是作为编辑出现的，刀子他们就是作家大神嘛，
2: 所以说我就说你攻我守啊，我们就要攻破编辑这一关啊，光发帖子没稿费，得编辑给我用了才有啊。
0: 哎，你甭说，一开始在这个论坛上混那些人，可能像快刀这样，可能他一开始还真不是为了所谓稿费去的，对吧？
1: 啊，对的，对的，
0: 都是兴趣玩儿，是这意思吧，刀哥？
2: 对对对，
0: 啊，那么后来写着写着发现，这个其实还是可以有稿费的，是吧？
2: 这个可以有，
1: 这个可以有，的确可以有。
0: 你想，这话说也得有个，将近10年之前了吧？
1: 对，刀哥
2: 差不多了，10年吧？
1: 对，10年了嘛。刀子，我们俩认识应该有7-8年前了吧，对吧？08年左右。
2: 我们是在天涯的后花园里认识的。
1: 对的，对的。
0: 天涯还有个后花园？这不是朝廷的后花园吗？不过说实话，那个时候还是图书还比较好的时候。
1: 是的，图书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当时的时候，你看刀子说他写了很多短篇。
0: 嗯。
1: 其实刀子有一个长篇就是我做的。叫《秉君一顾》，对吧？
0: 啊。
2: 令君一顾吧。
1: 那叫什么？领君一顾。
0: 领君遗骨，
1: 对
0: 啊，领军遗是遗失的遗，骨是骨头的骨，
1: 对
2: 对对对，
0: 没事，你们发音错了不要紧，我发音别错，我发音错了要扣钱。那个书是正经是通过图书出版又纸质书的是吧？
1: 对，是长篇嘛，刀子一般所有的东西都是差不多是那个短篇或者跟人合作的。就因为我认识刀子，我还记得刀子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啊，就是通过大秀遮天嘛，对吧？
2: 对对对
1: 对对对，
2: 以前在天涯上和他合作，就是晚上不是混天涯嘛，一晚上一篇。1万字，
1: 对，他俩拼，
2: 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这样连着写。
0: 哇，你
2: 这个
0: 啤酒好玩多了，
2: 四手连弹，
0: 四手连弹，哇，你这是属于这属于玩花活，你们这属于玩花活啊！哎呦，一天一万字，我觉得还挺厉害的，真的，我最多一天能写两千字。
1: 那
2: 这算下来，两个人一万字，一个人只有五千。
0: 啊，一人五千字，啊，那你们要是那种同一个主题，两个人续写吗？还是说你们两个拼呢？
2: 续写。
0: 哦。
2: 我们玩的都是续写，我写完这一段，他就接着我的故事继续往下写。
0: 哦。
2: 写了，然后到最后，反正一人一个结尾。
0: 哦。
2: 结尾。
0: 哎呦，那你们当时就这个玩了多少天？最后码了多少字的？
2: 这个写了五十三篇。
0: 玩了三天，
2: 三天吧，不是每天都玩的，是想起来了，兴趣来了就玩。
0: 哦，
2: 一共这样的稿子出了三个。
0: 哦，
2: 后来然后都被许多杂志用了，然后后来台湾一个出版商还专门把这类型的稿子，双结尾的，
0: 嗯，
2: 专门出了一本繁体字版的短篇集，叫《地狱天使》来着。
0: 哦，地狱天使，
2: 对，
0: 挺好。所以在论坛上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当年的这些小伙伴慢慢也都成长起来了，对吧？他们的作品呢，逐渐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啊，真的是这样。这是我们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哈。但是其实我还特别想了解，刀哥，你本身就是学什么专业的？本身学什么专业？
2: 我本身学的东西很杂呀。
0: 嗯，
2: 我本身是学
0: 工科，
2: 对，自动化。
0: 哦，自动化。哎，我就发现一个规律哈，我发现很多写悬疑推理的作家呀，还真都不是所谓什么文学系出来的，很多都是工科生或理科生，
1: 逻辑性强呀。
0: 哦，
1: 他也对呀，他这种推理其实是讲究非常强大的逻辑，否则的话你其实是要写散文内容就写散了。不一样的写法还是不一样。嗯，
0: 所以就像盖房子一样，就这些作者他们的这种架构能力、逻辑能力非常强。
1: 对。
0: 然后最终呢，就是自己挖的坑自己还能填上。很多文科
1: 管啥就得管埋是吧？
0: 很多文科能挖坑，我跟你说，那坑挖的可大呢，老大个呢。
1: 不，你不能这么说了，会有人掐你的。
0: 你是玻璃球，人挖一铁球，挖一篮球那么大个。
2: 铅球。
0: 对。
1: 嗯。
0: 然后最终就填不上了。
1: 嗯。
0: 所以对于推理来讲，或者说对于悬疑来讲。其实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理解悬疑作品的，咱们三个人都可以说一说哈。咱让快刀先说吧，毕竟人家是这个悬疑作者哈。就是你怎么来理解？就大家总说哎，悬疑作家啊，悬疑作品，他是写悬疑的，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啊，你如何来解释所谓悬疑这两个字儿？
2: 其实悬疑，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觉得，反正和探索解密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吧。
0: 嗯。
2: 人们对在生活里，
0: 嗯，
2: 还有反正平时许多事情都会发生一些无法理解或者说感觉反正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事，那么心里就有了一种想要知道谜底的愿望吧。
0: 嗯，有谜是吧，就是心里有一个谜。
2: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看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来解这个谜，是这意思吗？
2: 对，还有人的好奇心决定了，他对越不知道、越不了解的东西，就越想知道、越想了解。
0: 嗯，
2: 于是吧，就产生了悬疑。
0: 嗯，
2: 最后把悬疑解开了，心里踏实了。
0: 哦，
2: 这是多不专业啊！
1: 是因为你以前没有解开过谜，所以你自己要去写一篇书，把你自己的谜给解一下，是吗？用你自己的思维。
2: 对。
1: 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
0: 每个人都是一个谜。我跟你说，这个在搞对象的过程当中，就是解谜的过程，对吧？这个谜呢，也不能完全解开，完全解开之后就没有期待了。
1: 哎，
2: 必须留一点空间给读者。
0: 哎，留一点空间给对方。
2: 这个事情以前我经常跟我的一些编辑争论，编辑老要给出一个结果，或者说老要我给一个什么解释。
0: 嗯，
2: 我说我解释完了，人家看了， 时间一过，这故事就忘了。
0: 嗯，
2: 我留一点空间给读者吧，他想吧，他自己去解吧，解不开，他时不时的会想起我这个谜，时不时的会想起我这个稿子，这才是成功的稿子。就经常用这样的方式说服编辑。其实打心眼里说哈，说自己设的套设的局，自己都
0: 解不开了。
2: 就这样，
1: 最后其实都是胡解的。
2: 无解
0: 不是，是这样，
2: 本身无解。
0: 因为有一些作品啊，你也别生解开，你就跟有一个电视节目叫走进科学，你知道吗？他要是没有最后五分钟，我跟你说大家可能还不骂。前二十分钟我看的可激动的，我发现怎么这一个人突然就这瞬间就移动到千里之外了呢，对吧？他就说的特别好，他最后五分钟他最好别解释，他最后跟我解释说他是个疯子，你说我就崩溃了。开个玩笑哈，但实际上呢，就是好的作品啊，可能你即使给他解开了，大家还是有回味的。但是如果稍微差一些的作品，有的时候你看完了之后你就说，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甚至有一些可能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是怎样了。那可能就不一样的事情了。
1: 对对对对
2: 对对，很多人的阅读习惯
0: 不一样。同一个故事，你让刀哥去讲，那可能就讲的兴致盎然的，对吧？你像下午我跟那个秋水都看了一个故事，其实那个他也是一个老故事嘛，也是一个老故事，是吧？潜入家族，那最终为自己的男朋友报仇。但是你说他写出来那个感觉或者文笔跟结构，你就让你想看下去，对吧？
1: 对对。
0: 一般作品你可能就不愿意看下去，这东西差别还是挺大的。
1: 老梗新讲嘛，就看你怎么去讲这个故事嘛。其实所有的故事，咱们去反思过去，以前都有这个梗。刀子，你说你最早的时候听老人讲故事，对吧？就是你去想这些，咱们现在写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来自于老人讲故事的那个梗。
0: 嗯。
1: 你很多都可以对进去。
2: 是，本来文学这东西都是来源于生活。
0: 嗯，真是。
2: 嗯，以前有人问，有读者问过，你这么多故事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其实也不是想出来的，其实从我的作品里，你可以看见我一些经历啊，或者是一些事儿啊，反正都是在那些经历和事儿上升华一下，然后再加入自己的情节和理解，然后再加入一些吸引人的元素什么的，然后就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其实也就是个加工，我们也就是个加工师吧，能够把一些细节的东西，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反正加工成一个让读者觉得好看、喜欢看的东西，那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感觉。
0: 对对对，其实你像秋水，他刚刚提到了小时候经常会听故事，是吧？听故事，老人讲故事。
1: 对
0: 啊，那个你像你小时候也经常听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
1: 啊。对呀，
0: 所以你才去混这个联盟鬼话，是吧？这都有关系的，
1: 是
0: 吧？所以你感兴趣了，
1: 喜欢呀，
0: 是吧？你像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对啊，
1: 对对，
0: 你像那个这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是，啊，没事，小时候爷爷抱着他给他讲故事，那后来就研究国学嘛。你还有像很多说书的，对吧？那为什么他会说书？小时候就听
1: 评书嘛，
0: 听评书，
1: 对对对，
0: 他也是一个一脉传承，后来他就能记住了啊。那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可能就会关注一些时事新闻，是吧？你像头几天我跟秋水还提呢，就跟那个他也是写悬疑推理的，叫周浩辉一块聊，他就特别喜欢看那个法制频道，特别喜欢看那个什么天网啊，还有类似于就是那个节目啊，或者就是什么探案的呀，或者新浪的一些，就看完之后然后加工呵呵，然后变成自己的
1: 来自于生活是吧？
0: 哎，然后变成自己的作品了。所以听别人讲故事，这个确实是很多作家他也很敏锐的一点啊，就是跟人聊天过程当中他就能够捕捉到这些，但也挺可怕啊，做你朋友挺可怕，不定哪天就把他自己身边的小伙伴给写进去了。
2: 其实这也是一种收集素材的方法。
0: 嗯，
2: 听别人讲故事，
0: 对，是这个概念哈。
2: 对，
0: 当然作为悬疑来讲，其实它更像是一种元素，对吧？其实你很多作品啊都可以加入悬疑的色彩。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你比方写爱情，你也可以写出悬疑来， 是吧？我写远古神话，我也可以写出玄。

0: 再会。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

0: 时，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0: 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

0: 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0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

0: 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3: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2: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5: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4: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6: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4: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7: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有损坏。
7: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世勇
17: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8: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9: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古道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8: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20: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2: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6: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23: WFP warn
24: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6: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6: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2: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6: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3: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麒麟公他妈生孟子，派人去接他的情人庆客，庆客不敢来，为什么呢？这事儿啊，被国佐知道了，把庆客给教育了一番。不来，哎呦，生孟子啊，那干柴呀，他不是一般的干呐，那太干了，有点火星子就能蹦出烈火来。守寡这么多年，好容易找这么一个情人，怎么的？国佐不让来？这个事儿谁告诉国佐的？说那包谦，他把这包谦呐、还有这国佐是破口大骂一顿，但这干柴总而言之得点着了啊，他实在受不了，你不来我去。好家伙，这么大国君他妈坐着车就来到庆客家，趴进去了，这车得在外停了，坏了，老百姓议论纷纷呢、看着怎么事儿啊，这国君他妈怎么跑庆客他们家来的？这个有点不对呀、有违常理呀、与周礼不合呀。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偏巧这齐国的上卿高就也在这儿路过，就看见了。哎呦，国君的母亲到庆客家，我在这儿等等。他知道了，风言风语他早已经知道了，两个人呢有奸情，他就站在门口等，等了两个多时辰，可能这干柴呀、也烧完了，是不是、烈火也喷完了，这生孟子也出来了。高就上前见礼呀、说了这么几句话，说你母仪天下，身为君后，请自重。然后高就走了。要说这齐国的国高二世，就在管仲活着的那个时候，对人家也得尊敬。为什么呢？在这个春秋列国当中，这一个国家有三个卿， 啊，其中两个上卿必须得是周天子亲自任命。他的势力有多大呢？基本上就是跟国君啊有制衡的关系，就三股势力平分。那么后来到了东周时代啊，这个周天子这个威风渐渐下

0: 去了，各国的这个上卿呢，也就是不是那么太说了算了。但有一点，那势力也是非常庞大呀。那么现在齐国的国高二卿就是国左和这高就两大家族势力，一般人惹不起，国君你也得琢磨琢磨人家。这生孟子这脸就红了，回到后宫啊就开始发火，他就琢磨怎么办，我要想跟这个庆克在一起，必须把国左高就都得扳倒，还有那个包迁。所以他就把儿子麒麟公找来了，告诉麒麟公一个惊天秘密，这国左特别是那高就啊要谋反和这包迁。麒麟公能相信吗？再混蛋他也不相信，你架不住他时间长啊。另外来讲，这中间发生个事儿，那么这个生孟子啊就把高就他们家的一个总管给买通了，那么进行了举报，说我家主人要造反。麒麟公呢还见他一面，真的吗？你说这我能撒谎吗？哦，这麒麟公啊就脑袋开始有点转轴。那还有谁呢？还有那包迁，这小人要咬一口啊你都难以翻身。就这样麒麟公就把包迁给越刑了，抓起来莫须有的罪啊。哎，然后呢进行刑罚，看在他是鲍叔牙的后人，这是鲍叔牙的曾孙嘛，就把这鲍迁给越刑了，就把科举盖给扣下去了，这刑法是很重的。然后就把这高无咎轰出齐国。这高无咎啊一看这事不好，你甭轰我我也得跑啊。高无咎跑哪儿去了？跑到莒国去了，到莒国避难。我前文书讲过，这个莒国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凡是这个春秋时代各国家的公侯啊啊贵族啊有点难了有点灾了，都跑到莒国这儿来避难来。嗯，为什么呢？这地方安全，这国君大方，谁来都招待，是吧？这地方就是一个自由港。他跑了，那国左呢？国左呀麒麟公还没敢太动，因为国高二世有一个跑了，那国左的势力很大，他怕万一一抓国左别整出什么事儿来。可高就跑到莒国，人家的儿子不干。这高就有个儿子叫高若，一点都不弱，他这个封地在卢地，这块封地叫卢地，就归人老高家，老高家的封地有足兵啊。那过去那个士大夫啊上大夫家里都养兵，特别是国卿人家有部队。结果高若造反了，就在这卢地就造了反了。这一反呐，那生孟子就更有说的了，你看怎么样啊儿子，我说他们要造反你不相信，这不反了吧。麒麟公这回才相信了，他们是要造反，实际啊他就混蛋，他是把人家逼反的。就这样他派了两个人，一个叫崔杼上大夫，还有这庆贺啊。庆贺呀一开始没有他，但生孟子啊就跟麒麟公说，你让庆贺去，为啥呀？这生孟子有他的心计啊，庆贺平叛有功，回来之后封为上大夫，是不是？哎，给他封官啊，官高了我们俩在一起，这不就是般配了吗？是不是？就这样这个崔杼和庆贺就攻打卢地，就攻这卢地之城啊，打了有一个多月没攻下来。哎呦，但是卢地也非常危急，这时候在都城里边的国佐可就琢磨了，这事情啊再清楚不过了。这祸根就是这生孟子啊，怎么办呢？眼珠一转就跟这麒麟公说，说这卢城不打不下来吗？我带领我的族兵一伙人去啊，帮助这庆克和崔杼把这城攻下来。麒麟公点头好，结果这国佐带着人就来到卢城的城下，这边扎了崔杼和庆克的大营， 然后国佐带领人就进来了，来兵助战呢、啊、你这个崔杼和庆贺这必须得招待一下啊，是不是？国佐来助战来了，结果这酒席摆上，就在这酒席宴前呢、啊、哎呀，这国佐越看这庆贺越憋气，一切祸都是在你小子身上引出来的，说奸情出人命，你这是奸情出国难，整个齐国全跟你遭罪。越看这庆贺越憋气，恰巧庆贺一转身，这国佐把剑拉住了，噗，就在当场，把庆贺给宰了，然后抓住了崔杼，从城里喊话，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老高家倒霉，我国佐也没好，咱们两个两家合作，一起跟齐国国君干。好家伙，这国佐两家全造反了，这麒麟宫还能坐住吗？啊，亲自到城下签了城下之和平之约呀，说行了，一切一切都过往不咎，是不是啊？一切一切，哎，咱们都从头算，哎，咱们签个合约吧，还是好好过日子吧。签了和平之约了，这才解决了卢城之围啊。回来吧，等回到国都，那生孟子一听怎么的，庆贺让人宰了，嗷的一声，一下就昏过去了。完了，这干柴呀、啊，啊，干吧，继续干吧。为啥？碰不着烈火了，烈火死了，就是庆贺呀。哎呀，这心里对这个国佐呀，这个恨呐、啊。你居然把庆贺给我宰了，所以这生孟子继续使坏，在麒麟宫面前又给国佐家族网络了几个罪名。这麒麟宫居然把国佐俩儿子杀了，三儿子跑了。过几年呢，麒麟宫觉得不对劲儿，又把人国佐三儿子叫回来，说那个以前的事儿咱就甭算了啊，那个国佐家的，你们老国家的所有的家产就由你来继承吧。哎，因为什么呢？再赶尽杀绝呀，那就民愤太大了，那麒麟宫这个位置都坐不住啊。那么生孟子呢，生孟子想了这庆贺几天，没过几天发现庆贺有个表弟，嗯，叫涂雅，哎呦，比庆贺还漂亮。所以这生孟子啊是穷追猛打，追这涂雅呀。这涂雅一开始也躲着这生孟子，他知道啊，哎呦，我那哥哥是不是啊，庆贺就因为跟着你，这家伙把齐国闹得上下翻飞的鸡犬不宁啊，啊，最后庆贺我那哥人宰了。你管怎么地，这国高二世啊，这还在呢，这势力啊，朝中的满朝文武大臣，如果我要跟你有一腿啊，我也好不了。所以生孟子恰巧派人啊来找他，来接他入宫。这小子眼珠一转呢，三十六计，赶紧跑啊！哎，我要不跑啊，哎，也得让人家灭了。你是干柴，我可不当那烈火，万一来场瓢泼大雨，我这火是非灭不可呀。
1: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精准部署，稳步推进2026年度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切实解决农村群众住房安全隐患问题。辽南街道积极探索非线充电治理难题，疏堵结合消除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平安宜居生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常态化做好农村重点群体住房安全保障，扎实筑牢防返贫住房底线，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民生基础，我市精准部署、稳步推进2026年度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切实解决农村群众住房安全隐患问题。
1: 在永嘉乡改造现场，老旧危房有序拆除，施工机械稳步作业，破旧墙体、老化构件被逐一清理，工作人员全程督导，规范开展拆除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推进高效。据了解，本年度全市精准摸排、严格审核，共确定农村危房改造任务180户，其中 D 级危房156户 ，C 级危房24户。目前入户核查、资格核验、方案审批、手续报备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域危房改造工程全面铺开。永嘉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江善祥：
2: 今年开始精准定位14户 D 级危房改造任务，目前已全面推进落实。永嘉乡将坚决打牢属地主体责任，对改造全流程实行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施工进度监督、工程质量监管及安全生产排查，严格把好质量关、安全关、标准关，确保9月底如期完工，让农户早日住上安心房、放心房。
1: 截至目前，全市180户危房改造已全部开工，整体施工进度平稳有序，各项改造工作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前可全面完成本年度所有危房改造竣工交付任务。建设完成的新房布局规整，墙体牢固平整，门窗通透明亮，曾经的危旧居所将转变为百姓的安居之所。下一步是住建局将细化举措提质提速，全力推进改造工作落地见效，针对未完工改造户，落实专人一对一跟进督办，动态跟踪项目进度，精准破解建设难题，严守住房安全与工程质量底线。

0: 切实把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做实做细做好，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市住建局村镇建设指导科负责人王伟：
1: 本年度市住建局组织各乡镇街全面排查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情况，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将全市180户危房改造全部纳入年度改造任务，做到应纳尽纳，应改尽改。当前工程已全部开工，预计9月底前全部竣工。
0: 辽南街道中兴社区政府小区始建于1998年，现有居民156户。2021年，小区完成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持续改善。针对非线充电治理难题，社区立足群众诉求，创新增设便民充电桩，疏堵结合，消除安全隐患，积极探索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新路径。社区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小区虽配备收费充电桩，但非线充电现象屡禁不止。居民反映存在三大难题：老年群体不会扫码充电，充电桩点位较远，收费与供电效果不尽人意。面对这一难题，辽南街道和社区主动作为，广泛征求电业部门、消防部门、电力从业人员以及小区居民的意见。经过多方调研与论证，最终决定以政府小区为试点，安装便民充电桩，从根本上解决非线充电问题。截止目前，小区9处便民充电桩已全部投用，充电桩采用地埋线路，依托居民自家电表供电，安全规范覆盖38户电动车住户，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充电，不用扫码，电价实惠，供电稳定，切实解决了充电难题。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李雪：
2: 我感觉安完这个充电桩之后，现在我们充电特别方便了，就是一点不用担心害怕了。要不原来吧，社区也不让飞线，飞线也确实不安全，现在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回家下班我就给它充上，上班我就能走，特别特别方便。
0: 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朝格：
3: 现在个充电器偏难的，偏难有很多都不会使，不会用，通过安这个大伙相当满意，完了把那个隔人都隔那里锁，那锁就是随时用随时起，挺好的。
0: 便民充电桩落地后，杂乱的非线逐步消失，消除了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用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党总支书记车占玉：
4: 以往治理非线充电吧，以多是以劝导整治为主，治标不治本，这是我们直面居民真实难处，摒弃一刀切管理模式，针对居民操作难、距离远、电价高的实际问题，量身打造了便民充电桩。我们在屋里有一个空气开关，在这个桩上我们还有一个漏电保器，以安全为主，让充电服务更贴合老旧小区居民生活需求，真正做到从群众痛点出发，把安全隐患彻底清零，让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惠及每户居民。
0: 小小充电桩连着大安全，关乎民生幸福感。面对老旧小区治理难题，辽南街道中兴社区跳出一禁了之的简单思维，直面群众真实诉求，把居民吐槽点变成治理发力点，从摸清痛点、多方协商到试点落地，柔性化、精细化治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期待更多扎根基层的民生举措落地生根，持续化解老旧小区各类治理难题，守护群众平安宜居生活。
5: 近日，由四平市妇联主办、我市妇联承办的“巾帼暖心，赋能新城”新兴领域女性成长沙龙活动顺利举行。30余名来自我市非公企业职工、外卖快递、新媒体电商、家政环卫、自主创业及待岗灵活就业等女性代表参加。本次沙龙摒弃传统课堂授课模式，采用轻松互动的圆桌交流形式。活动分享环节中，电子商务师围绕零基础入行、灵活就业、副业增收等经验进行分享，内容紧贴参会女性日常需求，接地气，可借鉴。在研讨环节，参会人员依次围绕职业从业难点、创业经营堵点、日常生活困惑自由发言，现场提问，嘉宾逐一耐心解答，与会人员相互交流心得。 此次成长沙龙既为广大女性搭建了互帮互助、资源互通的交流平台，也进一步凝聚了巾帼力量，激发女性干事创业活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为深入落实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乡妇联联系妇女、服务儿童职能，近日新立乡开展暖阳互童以爱启航未成年人关爱成长特色品牌活动暨暑期公益课堂活动。这次活动分别开展了应急安全小课堂、科学文化小课堂以及普法宣传课堂。在应急安全小课堂上，乡应急站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进行防溺水专题宣讲，授课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播放安全短视频，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细致讲解池塘、河道、水库、沟渠等野外水域安全隐患，引导儿童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守住生命安全底线。针对农村儿童科普资源相对匮乏，假期容易沉迷手机、电子产品等现实问题，本次公益课堂专门开设了科学文化知识小课堂，特邀乡镇村小优秀教师进行辅导，帮助孩子们养成热爱学习、乐于探索的良好习惯。普法宣传小课堂上，工作人员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大核心法律开展普法教育，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讲解校园欺凌处置、戒除网络沉迷、居家安全防护、远离诱骗拐骗、不良行为矫治等重点内容，引导孩子们学会依靠法律保护自身权益，自觉抵制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由于部分留守儿童长期缺少父母陪伴，易产生敏感、情绪失衡等心理问题，本次公益课堂还设置了心理健康辅导，依托乡志愿服务队伍，通过团体小游戏等形式倾听孩子内心诉求，引导孩子学会自我调节、主动社交，塑造阳光开朗的健康心态。整场活动精准聚焦农村未成年人暑期管护、安全防护、精神充盈、心理关爱等核心需求，有效补齐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监护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切实让辖区少年儿童感受到社会温暖，助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近日，双辽市人民法院茂林人民法庭干警联合玻璃山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巡回走访、普法宣讲与纠纷摸排工作，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此次走访队伍先后前往永安村、聚宝村、玻璃山村三个村委会、义和永社区、朴实图社区两个社区，与各村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基层调解员面对面座谈交流，重点宣讲法庭矛盾纠纷提前介入、诉前联动调解便民机制。干警现场细致讲解联动调解流程，群众产生纠纷无需直接立案，可由村社、司法所第一时间对接法庭，法官提前介入开展诉前调解，通过释法明理、居中斡旋、低成本高效率化解争端，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下一步，茂林人民法庭将持续深化法庭加司法所加村社联动治理模式，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5: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期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辽宁省、吉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的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新华网，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作为国家农资流通主渠道，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通过网络建设和绿色发展两手抓， 进一步夯实保供稳价基础，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生活小常识，天气炎热易发生中暑，要立即将中暑人员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降温。若出现高烧、头晕抽搐、意识模糊等情况，属于重度中暑，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不要随意喂水，等待医护人员救助。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

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 兆赫。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6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每天上午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来看一下，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聊，我市扎实开展2026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为常态化做好农村重点群体住房安全保障。那扎实筑牢呢，防返贫住房底线，持续夯实呢乡村振兴民生基础。我市精准部署，稳步推进2026年度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切实解决农村群众住房安全隐患问题。
1: 那在永嘉乡的改造现场呢，老旧危房呢是有序的拆除，施工机械稳步作业，破旧的墙体老化构件被逐一清理，工作人员全

0: 做到应纳尽纳，应改尽改。目前入户检查资格的审查，入户的核查、资格审查，还有呢方案的审批、手续报备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域危房改造工程呢是全面铺开。
1: 那截至到目前，全市180户危房改造已全部开工，整体施工进度平稳有序，各项改造工作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前可全面完成本年度所有危房改造竣工交付任务。建设完成的新房布局规整，墙体牢固平整，门窗通透明亮，曾经的危旧居所呢将转变为百姓的安居之所。
0: 那下一步呢，市住建局将细化举措，提质提速，全力推进改造工作落地见效。针对未完工的改造户，落实呢专人一对一跟进督办，动态跟踪呢项目进度，精准的破解建设的难题，严守住房安全与工程质量底线，切实把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做实做细做好，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0: 有时候想问世界肯不肯中和了掌纹的。
1: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新立乡开展未成年人关爱成长特色品牌活动暨暑期公益课堂活动，为深入落实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乡妇联联系妇女儿童职能，近日新立乡开展暖阳互同以爱启航未成年人关爱成长特色品牌活动暨暑期公益课堂活动。这次活动呢，分别开展了应急安全小课堂、科学文化小课堂以及普法宣传课堂。在应急安全小课堂上呢，乡应急站的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进行了防溺水的专题宣讲，授课人员结合真实的案例播放安全短视频，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细致讲解池塘、河道、水库、沟渠等野外水域的安全隐患，引导儿童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守住生命的安全底线。针对农村儿童科普资源相对比较匮乏，那暑期容易沉迷手机、电子产品等现实问题，本次公益课堂专门开设了科学文化知识小课堂，特邀乡镇村小优这个乡镇村小优秀教师进行辅导，帮助孩子们呢养成热爱学习、乐于探索的良好习惯。那普法宣传小课堂上，工作人员呢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大核心法律开展普法教育，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呢讲解校园欺凌处置，还有呢

0: 就是戒除网络沉迷、居家安全防护、远离诱骗、拐骗、不良行为等矫治的不良行为矫治等重点内容，引导孩子们学会依靠法律保护自身权益，自觉抵制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1: 由于部分留守儿童长期缺少父母的陪伴，易产生敏感、情绪失衡等心理问题。本次公益课堂还设置了心理健康辅导，依托向志愿者服务队，通过团体小游戏等形式，倾听孩子内心的诉求，引导孩子学会自我调节、主动社交，塑造阳光开朗的健康心态。整场活动呢，精准地聚焦农村未成年人暑期的管护、安全防护、心理关爱等核心需求，有效补齐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监护的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切实让辖区少年儿童感受到社会温暖，助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啊，它都吃素。那你看它肥嘟嘟的样子，哎，
1: 对，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大熊猫宝宝哈，
0: 嗯，
1: 你看多可爱，胖乎乎的，那谁能想到它是吃素的呢？
0: 而且你看人家吃的还是竹子，一点油都没有。
1: 哎，
0: 你看它胖乎胖乎的。
1: 哎，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你不要这么想。你比如说狼，它是呢食肉动物。
1: 嗯，
0: 那你看它这要比熊猫宝宝来说，
1: 哎，
0: 相对来说苗
1: 条，那可苗条很多呀，
0: 哎，那腰围也没有多大呀。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不能以脂肪和你是碳水或者是说你是纤维来去呢判定我们是否胖瘦。
1: 嗯，
0: 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有这个高血脂，哎，高血压的朋友，一听到脂肪脑袋嗡一下，
1: 对，
0: 哎，你就这不就又高了吗，
1: 嗯，
0: 哎，那么吃对了好的脂肪，能在不知不觉中帮你改善血脂状况，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最近多项权威的研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把饮食中的一部分饱和脂肪换成不饱和脂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脂肪，血管反而更健康。
1: 对的，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经常能听到很多减肥的人群，或者说是呢有一些这个血脂异常升高啊，或者是偏高的人群来说哈，他们经常就会说，哎呀，我多吃一些素吧，我少吃一些，少让脂肪摄入一些，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呢，反倒可能这个血脂也没有完全降下来，或者说呢，这个体重也没有降下来。那么有很多人在网上就互相这个调侃哈，说你看把我饿得肥头大耳的，你看他吃的，哎，这个苗条，
0: 哎，
1: 非常的苗条哈，
0: 面黄肌瘦，
1: 哎，
0: 给我饿肥头大耳，
1: 哎，对。哎，所以说呢，并不一定说摄入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就是不好的。有些东西呢，它有好，它也有坏，就像这个胆固醇一样，它有低密度，它有高密度。那有的呢，对于身体来说它就是好的，有的呢可能就是不好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哎一棒子打死，还是要分这个利和弊的。
0: 那么为什么每天要吃点好脂肪，对于这个血管健康有什么益处呢？就比如说这个牛油果啊，那么它的脂肪结构中呢有80%是不饱和的脂肪酸，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就是油酸为主，对于健康是非常有益的。那研究指出呢，牛油果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等物质很可能是观察到低密度的脂蛋白颗粒减少的这个原因。
1: 嗯，
0: 那么其实不饱和脂肪酸能够护心这件事儿，科学界早是有共识的。在2020年发表的《中国油脂》上的文章指出，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足是影响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其重要性呢甚至超过了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那日常要多吃好的脂肪。
1: 还有一个，还有多个这个健康的益处哈。首先呢，就是它会降低癌症的风险。这个在2024年国际癌症杂志上呢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哈，它是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的。其中呢，高水平的欧米伽六呢与降低14种癌症风险相关，高水平欧米伽三呢与降低5种癌症风险也是有相关数据的。
0: 还有它会延缓我们的衰老速度，还有呢就是降低炎症水平。那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家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指出啊，脂肪摄入一般呢不超过总能量的30%，以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利于形成呢机体抗炎内环境。那么还有就是啊，它可以预防呢痴呆的风险。
1: 嗯，
0: 那痴呆风险率分别降低了48%和33%。
1: 所以说呢，我们日常还是要哎得选择吃好脂肪哈。
0: 嗯，
1: 这个好脂肪咱们是加双引号的，咱不一定说哎我一口都不能吃。
0: 哎，对，
1: 我们还是要可以有一些挑选，我们是可以吃的。比如说像这个，到底哪些脂肪是好的，哪些我们是能吃的，
0: 这是我想问的。
1: 哎，大家可能都很好奇。嗯，那么有营养师呢也列出了一份清单，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哎，如果说咱记不住，这功夫呢给您点时间，
0: 拿小本本，
1: 哎，赶紧拿起本本或者拿起这个手机哈。
0: 哎，
1: 咱先赶紧记一下。首先呢，这个好脂肪，也就是说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像这个植物油，比如说像橄榄油、菜籽油、玉米油、大豆油、花生油、葵花籽油，这些都是好的脂肪。
0: 哎，但您别谈油色变啊，说 哎呀，这你这
1: 油大了不行，
0: 油大了不行。那我您呢，要是一天呢造好几顿油炸食品，肯定是油大了。
1: 对，
0: 尤其是这个热天都得腻住啊。
1: 嗯，
0: 那正常的我们吃饭的这个油量呢，控制在这个中等就很好了，很不。
1: 嗯，

0: 不错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坚果类，
1: 哎，
0: 那比如说呢，这腰果、杏仁啊，还有榛子啊、开心果、核桃啊，这个山核桃等等。但是虽然坚果很好啊，就是说它也是这不饱和脂肪酸，但您一天造一斤二斤的，
1: 那也是不可以的，
0: 承受不了。
1: 对，
0: 嗯，
1: 比如说一天，哎，我们吃一小把就可以，但这个把呢，它也是取决于这个手大手小，
0: 哎、不是一大把啊，
1: 哎，咱不是说这个浮溜浮溜一下、
0: 啊、
1: 这也不行，
0: 嗯，
1: 哎。比如说像那个日常啊，可以加点鱼油哈，鱼的脂肪呢，它是富含一些这个营养的，
0: 嗯，
1: 可以通过这个，这个膏质类的鱼去获取。但是呢，我们需要提醒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两个也反复提到的，就是咱要控制好量，
0: 嗯，
1: 无论是坚果啊，还是植物油，还是鱼油哈，我们都要控制好量。同时呢，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好烹调的方式，能。煎哎能咱不油炸哈咱就不油炸能不煎咱就不煎尽量呢是炒着吃蒸着吃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减少的这个摄入的一个总量
0: 哎咱们记住好的哎也就能呢相应的呢规避呢不好的
1: 哎
0: 其实呢食物和人类何其相似从来没有呢绝对的坏也没有绝对的说哎我就可劲儿造就好、
1: 哎、
0: 真正的健康绝不是把一切美食拒之门外的。其实我们也要照顾到自己的这个心理啊，
1: 对，
0: 哎，要学会识别取舍，日常的饮食不妨呢多加一把好脂肪。那看看啊，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每一次微小的选择都是呢向健康呢这个投向了一份保障。那这份健康是日积月累的，终会被你的身体所记住。也就是换句话说，多吃好脂肪可能比少吃坏脂肪要更关键一些。那么在2026年的内分泌学糖尿病与代谢杂志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显示，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呈显著相关。单不饱和脂肪酸呢摄入呢每天增加一个单位，心脑血管的风险呢就会降低10.5%。
2: 我想开完船对你表达喜欢。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旅客携带充电宝自燃。那长安航空通报，在八月初的时候，据新海航长安航空的微博消息，在较早的一段时间，在四号的时候的晚上十点半左右，由南京飞往贵州的9H8470航班，一名呢旅客呢携带的充电宝发生自燃。那乘务组严格按照机上锂电池冒烟失火应急程序，专业高效完成处置，机上无人员受损，飞机状况良好。经机组呢慎重决策，航班于22:50安全的备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经地面检查，飞机状况安全失航。
1: 那长安航空表示，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在乘机出行的时候呢，优先选择不携带充电宝。如果说需要携带，按照符合3C 认证等相关要求，检查随身携带的充电宝，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平安顺利的飞行旅程。

0: 话去。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违规停放、非线充电，这些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需要警惕。那么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啊。近日呢，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工作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一栋呢这个楼梯间不足一层啊，楼梯间不足十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
1: 这样的一个空
0: 间，
1: 竟然
0: 同时违规停放了四辆电动自行车，其中两辆正通过呢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非线充电。
1: 那么工作组的成员呢也表示，平时肯定是在用它充电的，那设备呢都在这儿呢。那记者也注意看到了，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这样一个警示的标语，楼上的住户呢却是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的距离，甚至是多个插线板来回呢连接串联去使用。非线充电的端口呢紧邻木质的楼梯，周边还堆积了大量的易燃物啊，还有这个杂物等等，一旦说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热失控起火的话，那么会极易快速地引起周围的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的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那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呢，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个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和杂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是阻碍了居民的通行，而且呢，火灾的隐患同样也是突出的。
0: 那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还放了这个笨板，那么这个本板啊，就是这些易燃的板子，一旦起火风险叠加，那火灾蔓延会非常快。楼梯间违规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呢随机走进一处单元，发现三辆电动自行车呢并排停放在呢门厅的楼梯旁，紧邻电梯的这个轿厢区域，还有两辆电动自行车呢违规停放。如此一来呢，那么步行的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的通道就会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到了居民的生命安全。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呢调阅天津北辰区的一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下午4:30，5号楼13层的一名男子将电动自行车推入电梯下楼。4:20，一名呢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啊进入8号楼的电梯。那么4:22，另外一名黑衣的男子呢推车乘梯呢上楼时呢，那么轿厢内还有两名同乘人员，短短9分钟内，先后有3名居民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
1: 那其实还有像非线充电呢这样的现象也是非常的突出的。那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非线充电的乱象在不少小区依然是屡禁不止的。凌空跨越楼栋撕拉乱接，部分电线和燃气管道呢是交叉缠绕，隐患丛生。那么工作组在山西省太原市东胜小区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一栋居民楼里存在多处非线充电，其中呢一条正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线路是从4楼的阳台窗口直接延伸到地面的，长达10余米。那这些插排呢直接暴露在户外，没有任何的防雨措施。更让人担心的是，其中的一处非线呢，它的这个插排哈，它是紧贴着天然气的管道的，电线呢和管道交叉缠绕，十分的危险。
0: 那么电线直接靠近的燃气管道呢，这个辐射呢也是比这个附近呢它也是很危险的，一旦发生火灾，很容易把燃气管道烧毁。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华小区。1楼的商户居民告诉工作组，楼上住户为图方便长期非线在楼下充电。那工作组在山西大同一小区还发现，一住户不仅从6楼家中撕拉电线，那么跨越了楼体和燃气管道为电动自行车露天充电，使用的还是呢改装的飞镖充电器。 这种充电器呢，这周身呢覆盖着胶带，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加速老化，电线裸露很容易造成正负极短路，很容易引起充电器带火，然后带动着电动车着火。
1: 那工作组对于天津市进行的集中夜查呢，还发现夜间飞线充电的现象更加的突出，而且呢隐蔽性更强。一户居民放在户外的插排，同时还接了三个大功率的充电器，旁边呢还堆积了大量的杂物。一旦说设备超负荷的运转起火，那么非常容易引起周边杂物的这个引燃周边的杂物，并且呢快速的向上蔓延。一旦夜间发现呢扑救不及时，非常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据统计，此次暗访暗查呢，在天津、山西共检查小区89个，发现问题隐患的是239条。针对此次排查出的问题，工作组呢已经向属地有关部门反馈，督促相关小区切实整改，及时的消除安全的隐患。
0: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那进梯入户看似问题不大，可一旦呢这起火燃烧，极易容易造成火灾快速蔓延，导致人员伤亡。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身边呢有飞线充电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告知，或者是及时和相关的部门呢能够沟通。
1: 嗯，
0: 那么同时啊，消防部门也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这个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该选择户外专用的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啊。
1: 嗯。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的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融媒之声的一个小环节九七九帮你办。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您有什么民生服务类的消息都可以通过呢发送微信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等民生服务类消息呢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送。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黄三泰和盛奎等人做梦也没想到，在北京金鱼客店遇上仇人铁公山。铁公山从哪儿来的？咱们简单做一介绍。现在九龙山石海岛的内部发生了变化，龙凤大侠白玉祥这一家子被铁公山挤出九龙山石海岛，愣给挤出去了。白玉祥看得很清楚，再待下去没有自己的好处，现在都是铁公山的人，杀急了，一家人一个也活不了。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干脆见好就收。你不是要独揽大权吗？你不想做一把吗？那我给你呀、啊、你看好不？还得说白玉祥识时务，就这样净身出户，带着一家人一只船离开九龙山石海岛。他走了之后，现在的九龙山整个落到铁公山手里边，还这下子美，总算达到目的了。自从他接管九龙山石海岛之后，重新整顿，又吸收了不少新人。他怕白玉祥报复，怕白玉祥找盛英报前仇，因此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首先他把本门的四个前辈，四绝寺的四个大和尚给请来了，做他的贴身保镖。这几个和尚有个绰号叫四绝僧，就是天绝僧、地绝僧、人绝僧、龙绝僧，这四个和尚号称四绝，这功夫十分了得呀。让这四个大和尚领着帮徒弟住到九龙山石海岛，不报复还则罢了，报复我这有人。铁公山以为就这四个和尚的能为足以对付得了爱莲池和红衣女剑客，那圣婴更无所谓了。但这二年多他也没闲着，出来扩大山上的势力之外，每每想起那些仇恨，这就咬牙切齿，心说老匹夫圣婴啊，你别认为你没事了，祸打跟头起，都是从你们爷们身上引出来的麻烦。你不应该勾引了爱莲池红衣女，以大压小，骑着我们脖子拉屎，搬着鼻子尿尿，把我们欺负苦了。你也没想到我铁公山还有站起来的这一天，此仇是非报不可呀。现在呢，盛奎、黄三泰、石一小在北京夸官这个事儿也传到九龙山石海岛，海州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铁公山听着这个信儿之后是咬碎钢牙，把茶杯都摔碎了。嘿，怎么这老剩下的人净捡便宜，这露脸的事儿都轮到他们爷们头上了。他是越想越恨，后来听说什么皇上要亲自主持召开81门英雄会，树立老圣家为武林楷模，号召练武的人向老圣家学习啊！呸！气死我也！ 他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把四绝僧请来，把小武侯张灵宇请来商量对策。四绝僧说话了：“我大寨主，你这何苦的？你说你把你气得这样，吃不下喝不下的，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呢。我们的意思，咱也别在九龙山石海岛待着，把家安排安排，咱也上北京凑凑热闹。不3月15英雄会吗？咱们把它变成发丧会，咱多带点人手，大闹北京，折腾的马仰人翻，您这气不就出来了吗？”“
3: 哎，对呀。”
2: 铁公山一听有道理，是这么回事。打那一天他就着手准备，家里留下人马看家，你别出事儿啊，齐胜不顾家不行，留下专人负责。又在九龙山石海岛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选出500人来，500便1队陆续赶奔北京。他身边带着150人，其他的人分散在北京各个城区居住。同时定好了，一打招呼马上集合，平时化整为零，用时化零为整，这都是有计划的。他们这些人呢，到了北京之后就住到金鱼客栈。其实这客栈里边的人呢，都是他们的人，原来那住店都吓跑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所以把店房整个包下了。这是在北京一块落脚地，也是他们商量事情的司令部。住下之后，他马上派人分头打探盛奎、三太等人的行踪。哎呀，外头都洪崖洞了，老百姓皆谈相议呀、啊，一提起盛奎，一提起黄三太、贾明，无不挑大指称赞，越夸他们好，铁公山越生气。后来他们选出6-7个能言善讲的人，跟踪黄三太，才使用这种招数把他们骗进金鱼老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铁公山看了看盛奎，瞅瞅黄三太等人，冷笑了几声：“各位，2年前的仇口你们还记得吗？老子这次进北京，我来算账来了。别忘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盛奎、黄三太，你们打算怎么办吧？”盛奎也冷笑一声：“铁公山，你想怎么办？我想怎么办？对不起，你们11个人一个也走不了，识时务者把家伙放下，乖乖的让我们拿绳捆上，装到口袋里，把你们送到九龙山石海岛，然后放到我们岛子上。你们觉着不妙，能向我们赔礼，能道歉，我心情要顺过来，我背不住把你们就放了，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们11个人是一个也活不了。不用等3月15，今天就叫你们归位。”这些人能听这些吗？啊，腾那火就上来了。没等黄三太等人说话，金头虎贾明把冲天锄小辫一拨楞，扔跳到前面来了。“哎，铁公山， 你小子不是人，你小子是混蛋王八蛋，你是混蛋加三级。铁公山就站起来了，贾明，你敢骂我，你多个屁。哎，我铁公山，你小子真不是人。我记得2年前已经画了句号了，武圣爱莲池红衣女赶到九龙山石海岛，已经和平解决了此事。我还清楚记得你铁公山声泪俱下，你当众说你错了，你糊涂，你听了坏人的鼓动了，现在你明白过来了，愿意言归于好。哎，我这话是你说的不？这屁是你放的吗？一个字儿都不落，我记得清清楚楚啊！怎么2年多以后的今天，你小子又翻起这本老账来了？嗯，所以我说你不是人，贾明，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我为什么那么表态？因为你们以大压小，以势压人呢、啊。你们请了爱莲池红衣女呀、啊。刀压到我脖子上了，我不得不违心的那么说，发自内心我根本就不服啊。嘿，你说我翻老账，我就是翻老账，根本那件事就没画上句号，压根儿他就没完。要想完不难，这老黄家老剩下的人死绝了才能达到目的。哎呦，王八蛋，今天你想怎么的？怎么的？要你们的命，不服吗？贾明一琢磨，不行，妈，这地方狭窄，伸伸手，周围都是他的人，对我们大大的不利，我们等于在这罐子里头闷着一样。贾明一眨巴眼睛，有主意了。哎，铁公山，好嘞，咱们废话少说，小子要想要我们的命可以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今天贾大爷我也逗逗你天门侠，我你小子有胆子没，咱找个宽敞的地方怎么样，这也不得施展呢，有胆子咱换个地方，没胆子啊就在这将就着。行啊，行行行行，贾明，既然你有这个要求，我就满足你。往前面走不远就是天坛，

天坛比武吗？啊，地坛也陪你啊，走啊走。简短结束，人家的人一二百号压着他们十一位小弟兄赶奔天坛。那个说怎么还压着啊？好几十个盯着一个呀，这不等于压着一样吗？在半路之上，贾明心里就盘算不好啊，得谁回的东胜镖局送个信儿，得让四叔神刀李刚知道知道我们干什么，赶紧派救兵啊！就我们十一个人，妈的妈，我的老了，怎么是他们的对手？看来今天非吃亏不可。因此贾明走着走着就往后退，那意思趁旁人不注意自溜钻胡同。哪知道刚要一慢，后边有人往他脖子上吹凉气。你干什么？你小子老实点啊，别打歪点子，你跑不了。你往后蹭什么意思啊？我走的慢。嗯，怎么的？走的慢对不起，你快点走。想溜啊，没门儿。贾明一听坏了，妈都给看上了。哎呀，这要到天坛也没个好。简短接说，盘算想逃走，走不了了。到了天坛了，能走正门吗？越墙而过。那天坛您溜达过？那里面那地儿太大了，在祈年殿的东边长廊旁边有一片空地，周围都是柏树，夜风一吹像哨一样，这个地清静的不能再清静了，喊破嗓子外边也听不见。再看人家的人站到东边，盛魁的人站在西边，双方就摆好了阵势。铁公山稳抄胜券，把牙一呲，他娘的来的，还想比比武，我真没看出来呀、啊！二年多不见了，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出息。我铁公山奉陪，你们随便来，哪个过来？金头虎贾明头一个就跳过去了，我来了。既然我挑的头，自然我是打头一阵。盛魁、黄三太等人无不挑大指称赞，心说贾明现在真有出息了。原来他竟耍坏，动不动就稍后，而这个暴打前敌都他的事儿。连杨香武也觉着贾明现在有出息。再看金头虎从背后拽出一字冰铁杵，来到天门峡铁公山近前，看了看脚下周围得以施展，贾明大吼一声，拉开架势练了一趟36路通天杵，铁公山没等伸手，一看他自己练上。这贾明一边练一边还白活，看着这招没有，仙人指路，啪啪啪，哎，看着这招没，孤树盘根，哎，你看这招厉害不？大鹏单展翅，谁问他来的？他嘴里嘟嘟囔囔，等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铁公山一愣，我贾明，今天是玩命，这两个人对打，你一个人练有什么意思？哎，这你就不明白了，为从交手之前先得活动活动筋骨，这是活活血脉，你明白个屁。下边该动真格的了，说着贾明肉回归本队。哎，我各位，你们别看热闹，我现在把场子都给打好了，干巴鸡你过去。嘿嘿，杨香武一听这小子多坏，闹了半天白活了半天，他不伸手还得让我去打去。但是贾明这话说出来了，杨香武没有办法，从背后拽出1尺2寸长小片刀，揉一蹦来到铁公山近前，

0: 杨香武心说，我也跟贾明学，没动手呢，先练了一趟小片刀，啪啪啪啪啪啪啪，铁公山一皱眉，怎么都这德行，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刚想要伸手，有人拍他的肩头，铁公山回头一看，正是天觉僧的顶门大弟子青龙和尚。青龙和尚身材高大，咧着鲶鱼大嘴。大寨主，杀鸡焉用牛刀，别跟他们斗气，您用不着伸手，您就在旁边指挥就行，交给我了。铁公山点点头，多加留神，这几个小子一个比一个坏，嘿嘿，我又不是小孩子，我能上得了当吗？您就瞧好吧。铁公山回归本队，再看青龙和尚晃双掌飞身去，到了杨香武近前，阿弥陀佛，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杨香武抬头一看，我的妈，这大和尚身高过丈，膀阔三厅啊。杨香武这个到人腰那儿，比胯骨高不了多少，跟人家说话得仰着脸，好像这位在梯子上站着差不多少。那手一伸跟大蒲扇相似，两只脚像旱船差不多少，瞅着都眼晕。哎，我说你是哪位？青龙和尚，天觉僧是我授业的老恩师，铁公山是我们总辖大寨主。杨香武啊，你这两下子我早就听说了，平常稀松二五眼，你回去，你把盛奎给我换上来，你把黄三太给我换上来，你这两下子白给，滚！
1: 哎呦，
0: 你说话真是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哎，你把我看得一钱不值了。我说和尚，说空话没有用，是骡子是马牵出来，咱得溜溜。今天我杨香武把你们这帮臭贼包下来，休走招刀。小片刀一晃，是分心变刺。青龙和尚上步闪身，把小片刀躲开，用手一抓他的腕子，要空手夺刀。嗨，杨香武心想，这样给抓住我这胳膊就折了，这小胳膊架得住他抓吗？赶紧抄招换式，刀走下盘，唰砍青龙和尚的双腿。和尚电不凝神往空中一纵，这一刀搂空了。杨香武背着身子使了个撩阴刀，小刀往后甩，还在这呢，唰就一刀，这给撩上肚皮就得开呀、啊！青龙和尚说声不好，往旁边一闪身，小刀撩空，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处。盛奎三太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但是仔细一看，哎，您别说，杨香武真长能耐了。过了二年多了，杨香武还那么大能耐，他还在长进呢。其实他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平常跟着那些老前辈在一起，显不出他来，有什么事别人顶着。那么现在时出无奈，他就得豁出一头去。这人就犯这毛病，有山靠山，无山独立呀。到了现在，杨香武也豁出去了，把小片刀舞动如飞，还真就有两下子。杨香武站着个巧字，他个儿小又瘦，非常灵活，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围着青龙和尚滴溜溜直转。这和尚还得哈着腰跟他伸手，这玩意儿他别扭，要不就抓不着他。两个人30回合未分胜负，贾明急得直扑了脑袋。我说干巴鸡呀，你小子太笨了。

0: 想赢人家，势比登天。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啊，就得按贾明教给那样办。打着打着，唰啦，招数一变，杨香武嘴里就喊上了：“我大和尚，你别忘他，别看咱俩个儿差那么悬殊，我这小刀专走上三盘，扎你的两眼，挂着你的鼻子，扎你的人中，挂着你的嘴，扎你的肩头，挂着你的嗓子眼儿，招刀招刀招刀招刀！
1: 啊，不不不不不不！
0: 汪奔上三路。青龙和尚一想，这小子还是没心眼儿。你扎我哪儿？你告诉我干嘛呀？我事先不就有了准备了吗？因此，光注意上边，没注意下边。杨香武坏就坏到这儿，啪啪啪一路进攻，冷不丁手腕子一翻，刀走下盘，这刀尖儿奔青龙和尚的脚背下了手了。这青龙和尚光注意上边了，没注意下边，这一刀扎了个正着，噗就这一下穿透了他的大脚，从脚背扎进去，脚心把刀尖露出来，风邪全扎透了，把和尚疼得嗷的一声，是翻身栽。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杨香武大战青龙和尚，要论能耐，六个杨香武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杨香武啊，鬼点子特别多，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啊，硬碰硬是不行了，他就冒坏水。这一小刀正好扎在青龙和尚脚背上，这下子疼得嗷一声蹦起来多高，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杨香武琢磨着，哎呀，我这能耐长嘞，都说我没长进，要这么看不是那么回事儿。要照这样发展下去，我够上个侠客了。你看他还挺得意，这一打胜仗对他是莫大的鼓舞，他把小脑袋一拨了呀，呆了还杀不尽的毛贼草寇，我铁公山你过来，你过来，四绝僧你们过来，派这些骚干零碎有什么用啊？别看我打了胜仗，你爷爷也不高兴，因为我战败的是饭桶。呵，他这个卖狂啊，就气坏了白虎和尚，小辈休得猖狂，拿命来。这和尚往前一纵，直扑杨香武。杨香武抬头一看，都有点眼晕，心说这从哪儿挑来的，怎么这么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得扬着脸看人家。杨香武垫步飞身往旁边一纵，哎，慢着，我您是哪位？白虎和尚。呵，青龙白虎不到头啊，哈哈，你跟刚才那和尚什么关系？那是我师兄。哟，我明白了，你看你师兄受伤了，你是不是有点眼馋呢？你想跟他作伴是不是？少说废话，击掌。那巴掌跟蒲扇一样力劈花山，直奔杨香武。杨香武抄招换式，晃动小片刀大战白虎和尚。这白虎和尚的能耐跟青龙和尚相差无几，都属于猛将型的，一伸手就不让步， 一着急是一着。

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不到十个回合，把杨香武忙活了一身汗，杨香武就受不了了。贾明在后头一看，哎，我说徒弟呀、啊，你可真够笨的，刚才为师传授你一件本事，你打胜仗了吧？这回徒儿你再换第二套本事，听没有？为师教给你第二套本事拿出来。这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们俩打暗语，旁人不懂。杨香武明白啊，杨香武一听都对呀、啊。平时啊，他们俩在一块儿睡觉瞎琢磨，他们俩一对都没能耐，没能耐怎么办呢？想补救的办法，就研究这鬼点子，把它都编成套，什么第一套怎么办，第二套怎么办，三套四套又如之何。所以这杨香武一听贾明的话明白了，这回再一伸手是嬉皮笑脸呐、啊，边打边跟这白虎和尚唠嗑。哎，我说和尚多大了，看你这样子不是本地人吧？啊，哎，我说娶媳妇没有？有小孩吗？弥勒陀佛，把白虎和尚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都是废话，这是咱这叫战场，正在玩命，你问得着这个？气死我了，这家伙脾气太暴，越听越生气，这一生气啊，招数就散乱了。杨香武一看有门了，上的虚晃一招，滴溜身子一转，躲到和尚身后，双手捧刀便刺。和尚左闪右闪，一下没拨了开，这一小片刀正好攮到腿肚子上的啊！噗！哎呀，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哭啾！大和尚摔倒在地，疼的是龇牙咧嘴，抱着一条受伤的腿，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败归本队。杨香武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抬鞋子底儿，把刀上的血擦了擦，呆了还，哪个还过来？今天你的爷收庄要包圆，可把群贼给气的，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这跟头栽到北京来了，哎，铁公山拽出大宝剑，要亲自出阵。天爵僧过来了，弥陀佛，大寨主，您这干嘛？刚拜了两阵，您怎么就沉不住气了？这算个什么呢？小菜一碟，就这十来个小子，今儿个咱们肯定是收庄包圆，这天坛就是他们葬身之地。大寨主，交于贫僧。天爵僧晃动金顶九连环，哗啦啦啦啦啦啦，迈大步来到杨香武近前。杨香武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算了，见好就收吧，现在跑还不行，让人察觉了还跑不了。杨香武眼珠一转，鬼点子上来了，表面上非常从容镇定，把小片刀一晃，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败了还，我秃驴报上名来，天爵僧是也，你是谁？天爵僧，你就是天爵僧，一点不假，你听说过吗？没有，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那你咋呼什么？我觉着可笑啊，我说你们这些出家人应该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你们应该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这才对呢。可你们这些和尚可好，杀

0: 生害命，跟这帮土匪搅和在一起，你安的什么心呢？看来你们穿的是和尚的衣服，嘴里念的是法号，实质上一肚子男盗女娼。好小子，少说废话，接家伙，哗楞！九连环劈头盖顶往下便砸。这九连环100多斤，抡圆了以上是下多大的分量？杨香武电不凝神往旁边一纵，等等，嗨嗨，我说天爵僧啊，你这两下唬不住你爷爷，我给你摆一座阵，我让你开开眼，咱俩比试阵法，你看如何？天爵僧一听，哦，还有阵法，没听说过。杨香武，你会摆阵？当然了，哎，你上眼啊！说着话，杨香武拿小刀在地下画了个圈，然后那头画了个把，倒吞着。天爵僧瞪眼瞅着，这把怎么这么长，画起没完没了。再跟杨香武退来退去，离着本队不远了，撑逃回本队。画完了，懂得什么阵吗？逃跑阵。哎呦，你可气死我了。天爵僧知道上当了，再上队伍里掏人家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杨香武连胜了两阵，戏耍了天爵僧，觉着这个痛快劲儿甭提了，把16位小弟兄乐得肚子都疼了。贾明过来拍拍杨香武的肩膀，徒儿，这回你算毕业了。呆着，你算个什么东西？哎，贾明，这回该你的了。
1: 那当然了，老师能落到你后边吗？你看我的。
0: 你说贾明这小子倒是奸倒是傻呀，架不住两句好话，别人这往上一架他，他找不着北了，晃着一字冰铁杵飞身行来战天爵僧。等到这一伸手，贾明明白过来了，
1: 哎呦，我上当了，我过来干嘛呀？那么多人不过来，我算找谁的？妈的妈，我爹老了，我怎么能是人家的对手？这干巴鸡损透了，他把我推前边来了。
0: 贾明这一伸手就知道架不住。天爵僧个大，兵刃沉，呼呼刮风，也就是10几个照面，烫肉，把冰铁杵就给他砸飞了。贾明真的是膀臂发麻呀，
1: 哎我的妈，是抱头便跑。而圣奎哥哥快救驾呀，我要归位。
0: 圣奎一看这何苦来的，压宝刀垫步飞身迎住天爵僧，
2: 待圣奎在此。
0: 他也拦住天爵僧，贾明利用这机会把杵捡回来，回归本队，脸儿都绿了。贾明是呼呼直喘，杨香武乐的都直不起腰来了。哎，我贾明，这回咱俩得翻翻个了，你应该拜我为师了。哎，你看为师连胜两阵，你呢伸手就趴下了，这你不服行吗？
1: 待着你的干不净，等完了咱俩再算账。
0: 黄三太一瞪眼，我说你们两个人有病啊，不管什么时候见面不抬杠不说话，都别言语。俩人不敢言语了。单说圣奎压宝刀大战天爵僧，两个人一伸手40回合未分胜负。这圣奎一边打着偷眼观看，他一看人家对方啊160、170号，今天没安好心把他们骗进天坛，这个地方地旷无人呢。

0: 就喊破嗓子，外边也听不见。他自己就十来个人，怎么跟人家比？杀急了，人家以多为胜。看来我们哥几个是难逃虎口啊！盛辉就有点冒汗了。打仗还就怕这手，你能耐再大，思想上一有负担，他分神。因此，一招不如一招，是一事不如一事，让人给逼得滴溜溜身形乱转。盛奎也冒了汗了。正在这紧要关头，树林里头有人影一晃，紧跟着有人弹嗽了一声：“盛奎，闪退一旁，为父到了。”
1: 哈！
0: 盛奎一听，这不我爹吗？他老人家从哪儿来？虚晃一刀，飞身竟跳出圈外，甩两关桥。来者非别，正是圣手昆仑侠圣婴，假名杨香武，黄三太、萧银龙、孟金龙、小侠刘云等。一看昆仑侠来了，可乐坏了。哦，过去把老师围在当中。师傅您好，师傅您从哪来？师傅，师傅。贾明挤在前头，哎，我三大爷，您这从哪来？圣婴亲热地跟大家打过招呼，孩子们，有了时候咱们再谈。把这事儿交给我了。盛奎倒提宝刀来到父亲近前，躬身施礼：“爹，您来了，家怎么样？”“家里都没事儿，你放心吧。”大伙发现盛婴气色非常好，红光满面。别看上了年纪了，那体格是倍儿棒，倍儿棒。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你一看那个精神气质，就知道老头这身子骨相当结实。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昆仑侠圣婴怎么来的呢？这有原因的。本来上了年纪了，圣婴给自己定了八条规定，再不出头露面，就在家里头一待，孝顺老娘，以续天伦之乐。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很长时间没有露面了，有个大事小情都让盛奎出头去干，应当让年轻人去锻炼锻炼吧。哎，但是不出面还不行。前些时知府大人王朝文贪了官司，幸亏康熙皇帝和神力王救他不死，是官复原职，回到直隶茂州依然做知府，将来吏部有了缺还要升迁。王朝文回去一当知府，哎呀，心中想，这一切从哪儿来的？都是老圣姐赐给我的，没有昆仑侠圣婴和三手大将盛奎从中帮忙，我哪有今日啊？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所以王朝文官复原职之后，这头一件事儿，坐上轿子，带着重礼，赶奔盛家寨拜会昆仑侠。盛家寨整个洪阳洞了，四品黄堂啊，知府大人来看望圣婴，整个盛家寨全轰动，些男带女都看热闹。这王朝文见着圣婴之后啊，跪地下就磕头，圣婴把他搀起来，王朝文眼泪都出来，老侠客，

没有大侠盛魁帮忙，我焉有今日啊！看来您是教子有方啊！我王朝文这一生一世，我也忘不了您。我送了点礼物，这礼物聊表寸心，您也不缺这，也不缺那，但是代表我一家人，无论如何你得收下。盛英却于情面没办法，把礼收了，设宴款待王朝文。另外王朝文还说，我从北京回来，沈厉王请示了当今天子，现在大侠和盛魁这脸都露足了，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在北京城夸官十日了，北京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皇上还赐匾两块。这两块金匾，一面写的是武林楷模，一面写的是侠义金标，不久就会有人送到府上。哦，盛英这才知道怎么回事。王朝文走后的第五天，北京天使官到了，礼部衙门派来的人，这盛家寨又沸腾了。盛英打扫厅堂，设香案迎接天使官，这敲锣大鼓，送来两块大匾，悬挂到盛英他们家，一块挂到大门，一块挂到大厅外边，老百姓轮流着瞻仰啊，大伙儿都替老盛家高兴。一个草莽英雄练武术的能有今天，那是不多见的，这种光荣不是任何人都能轮到头上的。当然盛英也非常高兴，天使官传达了皇上的旨意，三月十五要在北京香山召开81门英雄会，由皇上和沈厉王亲自主持，要号召天下练武的人向盛家父子学习武林楷模嘛。所以老侠客你一定要到北京参加，这就等于圣旨一样。盛英送走了天使官，睡不着觉了，一家人都来祝贺，但盛英很明白，露脸谁都高兴，但是露脸跟现眼是邻居，就一板之隔，稍微一摘呗就现眼。有道是出头的船子先烂，发内心来讲，盛英不喜欢这样，老了就在家里一忍，素素静静的，是比什么全强，得的荣耀越多风险是越大呀。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皇上的旨意下来了，又不得不去北京，所以呢昆仑侠把家里都做了安排，全交给总管盛忠，向母亲夫人辞行，又亲了亲小孙孙盛寿，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奔北京。这昆仑侠盛英啊是这样来的，但是在这一路之上的盛英啊也没闲着。你比方说没出直隶境，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没有不认识盛英的。哎呦，昆仑侠，我这老头就是原来的十三省总镖头，他儿子露了大脸了，所以这个人呢都非常羡慕，不管走到哪儿，哪儿都有人围着问长问短。盛英这个人平易近人，你不管是干什么的，大家对你如此尊重，你对人家也得尊重。哎呀，这可走慢了，哪天也走不出多远去，老是被人包围着，盛英是非常着急。这天走来走去，

0: 就来到北京郊区余家老店。你说紧赶慢赶进城吧，太晚了。盛英一琢磨，不如啊就住在余家店，明儿个起个大早，中午进北京了，然后到前门大石蜡东胜镖局，肯定大伙儿都在那儿呢。我何必挺晚的再进京呢？住这儿吧。盛英就住到余家老店，被掌柜的认出来了。于掌柜的是个大胖子，进屋就问：“您那是圣手昆仑侠盛英吗？”啊，正是。哎呦，我的老侠客呀！您能住到我们的店房啊，我们这祖宗三代都觉着光荣啊，八抬轿请都请不来呀、啊。老侠客，您自管住。吃喝店房的钱我们是一概不收，免费供给。你看人家有了名都这样，把盛英感动的不得了，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呢，盛英给钱，于胖子说什么也不要。盛英一看没办法了，先欠着人家的行吧，将来再路过这个地方再说吧。可是于掌柜的呢，拉着盛英的手，老侠客，此番您一走啊，不定什么时候才能路过我们这地儿。咱这么办吧，临走了咱留点纪念。老侠客您赏脸。盛英说：“说吧，你想叫我干点什么？”别的我哪敢说呀，我只是想敬侠客爷三杯酒。盛英一听啊，这算得了什么？您不愿意也得答应，哪知道这酒中有毒。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亲爱的明天，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的播送。那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哈说垃圾不够烧，那我们生活的垃圾还到底要不要分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是这个建筑垃圾等等，我们都知道垃圾的如果说放错位置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放错位置的一种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呢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呢也是初步的构建了，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开始实施很严格的这种垃圾分类管理。那么大家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在明显的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反映部分地方的垃圾分类呢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那么垃圾分类的设施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是形同虚设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样的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像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呢，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的垃圾山呢也消失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呢产能富余，甚至是出现了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一个现象。那么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填不满吃不饱呢？如果说垃圾焚烧能力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类呢？那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呢，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呢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的小桶，熟练的将这个满桶的厨余垃圾呢存放到存放点儿，然后呢再换走一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呢也会同步的去进行登记积分。目前呢，芜湖市28个小区1008户的居民家中呢，都开展了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的公示、入户的宣讲等等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激励，有效的去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居民们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呢，垃圾分类已经融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但是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的小区，像干湿垃圾混装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河南郑州市的一个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呢，即使是业主投放的时候自觉分类，垃圾转运的时候呢，却并没有见到分类的去转运，而是都混在一起拉走了。上海市民陈先生呢，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随手就扔到了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徐林表示，很多地方呢没有形成从前端居民分类投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一个闭环链条，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4列的垃圾，但是呢只来了一个垃圾车，那就得把垃圾全部装到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统一焚烧。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同时呢，他也表示，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是集中在全链条的一个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和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应用场景是不够匹配的，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是已经做到了把垃圾进行分类了，但是呢，垃圾车却没有进行分类，而是只有一辆垃圾车，那么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到一辆车里。试想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哎，就像我们精心完成的作业，哎，老师没有批阅一样，直接就哎放到那里没有看，那我们的心里肯定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衔接。很多回收站、打包站仍然是在用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那么在精细的分选呢和数字化的管理方面等等呢，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也难以支撑标准的统一性和以及这个整个运行的稳定啊，以及全程是否是可以追溯啊等等，这种体系是没有完全形成的。那么徐林也认为，如果说要想促进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是这个形成它是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环卫部门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么至于像后续怎么清运呢，怎么焚烧，怎么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部门的，相关的链条呢也是比较长的。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去把整个链条建立起这种体系化的监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说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等等的一些原因、一些问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像西部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像这种县域焚烧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存在着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比较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亮教授也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的分类，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它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呐、生态环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像交通运输等等的一些部门，那么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的这个协同，所以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了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出现了网上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聊到这个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到底还要不要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焚烧呢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分类呢则是将废纸啊、塑料啊、金属、玻璃、纺织物等等这些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呢分离出来，重新去送回到生产的体系，两者呢是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说相互替代的。多位的业内专家呢也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这样三个目标。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呢，是想要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呢通过分类的转运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到更好的、更加专业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利用，从而去降低需要焚烧或者需要填埋的一个垃圾这样的一个总的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节约社会成本。那么同时呢，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当中，垃圾的类型划分的呢要更加简化一些，同时呢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出量规范，像数据的监管呢和低值回收的责任呢，这样的话呢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呢，它这个回收流呢它能够有追溯可源。那么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的推进可回收这个可回收物体这种物体系上的一个提质的一个增效。那马亮呢也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这种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呢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顾的格局，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谚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侵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外，夏天这个时候阳光中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不仅会晒黑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晒伤，甚至呢也会诱发色斑或者是皮肤的敏感。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啊，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

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啊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

纸偶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体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脆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脆衣呢，也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另外，相暑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

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阳光正好，在这惬意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分享旅游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历。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熊梅，双料熊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和我取得联系。

旅游最直观的收获便是邂逅令人惊叹的美景了。那有位听众曾经和我分享了他在西藏的旅行，当他站在纳木错湖边的时候呢，深蓝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是波光粼粼，远处的雪山呢也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的那一刻，自己仿佛是置身于仙境之中，心灵呢也是被这绝色的美景深深震撼。那种震撼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一种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敬畏。

还有听众啊发来私信说呢，他去张家界，当他乘坐索道穿梭在奇峰异石之间，仿佛呢进入了一个奇幻般的世界。那些呢奇

形态各异的山峰，有的呢是像利剑直冲云霄，有的像仙女亭亭玉立。他感叹大自然就像是一位神奇的艺术家，用他的巨手创造出了如此壮观的景象。这些美景就像是一幅幅绚丽的画卷，永远刻在了旅游中。

其实呢，旅游不仅仅是欣赏风景，还能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人文故事。有位听众呢，在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村落里，参加了一场盛大的篝火火把节。村民们呢，也是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他被呢村民们的热情所感染，也加入到了是跳舞的队伍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是了解到了火把节的由来和意义，也是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参观了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里的导游呢讲述了是城堡的历史和曾经发生的那里的故事，从战争的硝烟到贵族的生活，每个故事都让他对这座城堡有了更深的刻的认识。这些人文故事就像是一本本生动的历史书，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增长见识，获得开拓视野。

其实呢，旅途当中啊，我们都知道旅伴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位听众说啊，他和朋友一起去新疆，在广阔的草原上，他们一起骑马奔驰，一起露营看星星。在旅途当中呢，他们相互照顾，分享快乐和烦恼。有一次呢，这位听众不小心是扭伤了脚，他的朋友是毫不犹豫地背着他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其实呢，这样的温暖和情谊也是让他觉得这次旅行显得格外难。

还有位听众呢，是在独自旅行的时候呢，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驴友，他们呢一起是探索陌生的城市，品尝当地的美食，相互交流旅行的经验和心得。虽然大家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在旅途当中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旅伴就像是旅途当中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当然旅途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意外。有位听众呢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呢不小心是丢失了钱包，当时呢他非常的着急，语言又不通，感觉呢也是陷入了困境。但是呢在当地的警察和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他最终找回了钱包。这次经历呢也是让他学会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保持冷静，也让他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还有另一位听众啊，是在登山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恶劣的天气，狂风呼啸，暴雨倾盆，但是呢他没有放弃，而是呢和同伴们一起相互鼓励，最终呢成功登顶。这次经历也是让他明白了坚持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些小意外呢就像是成长的催化剂，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不断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旅游就像是一场充满惊喜和挑战的冒险，在旅途当中啊，我们也是邂逅了美景，感受人文，收获温暖，也在那是小意外当中呢不断成长。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美好的旅游经历，让每一次旅行当中都成为人生当中的珍贵的回忆。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音乐旅行节目。在我们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串联起各地的美景与文人们，带领的是足不出户开启一场别样的旅行。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充满魅力与神秘的四川。

四川这片土地有着是天府之国的美誉，它既有那壮丽的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底蕴。从巍峨的雪山到秀丽的水乡，从古老的庙宇到繁华的都市，四川呢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等待着我们去展现。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踏上这场四川之旅。

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是被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壮阔的瀑布和五彩斑斓的森林，仿佛呢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杰瑞的《春野》，那悠扬舒缓的旋律就像是九寨沟的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想象一下，漫步在九寨沟的栈道上，眼前呢是如镜般的湖水，湖水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远处的雪山呢是倒映在水中，与周围的森林相互映衬，构成了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我们都知道呢，九寨沟的湖水清澈见底，不同的湖泊有着不同的颜色，有的是深蓝如宝石，有的是碧绿如翡翠，落日浪瀑的更是呢是气质磅礴，巨大的水流从悬崖倾泻而下，发出了是震耳欲聋的声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忘却了一切烦恼和疲惫。

我们离开九寨沟，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呢有着悠扬的佛教文化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在峨眉山，我们可以看到可爱的猴子们，他们在山林间呢嬉戏玩耍，给游客带来了不少乐趣。还可以呢是参观报国寺，那和古老的寺庙，这里呢是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峨眉山呢就像是一位智者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也是呢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这里呢有丰富的美食和悠闲的茶馆和热闹的商业街。

们伴随着赵雷的成都走进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出了成都的韵味和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在成都呢，我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的川菜，如麻辣鲜香的火锅和口味细腻的龙抄手和香气四溢的担担面，还可以去那宽窄巷子感受老成都的风情。那里呢有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品和特色的小吃，或者呢去人民公园的茶馆里坐一坐，点上一杯盖碗茶，感受成都人悠闲的生活节奏，就像是一杯温暖的怀抱，让每一个人呢都来到这里感受到家的温馨。

我们最后一站呢，来到了是都江堰。都江堰呢是世界文化的遗产，也是中国水利代表工程的杰出作品。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建于是公元前256年，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巧用地利用了地形和水流的特点，江民将水分流，既灌溉了农田，又防止了洪水灾害。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呢，看着奔腾的江水，我们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所折服。都江堰呢，就像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见证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成就。

那今天的四川音乐之旅呢，这个环节就要结束了。通过呢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四川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西风夜渡寒山雨，家国依稀残梦里。当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江湖，旋律婉转悠扬，带着一丝怨愁与惆怅，就像是剧中梅长苏背负着沉重的使命和复杂的情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对《琅琊榜》美好的回忆大门。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仙侠世界。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我想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名字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凭借唯美的画面和动人的爱情故事，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而歌曲《凉凉》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爆款。

寥寥夜色为你四面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杨宗纬和张碧晨的深情演唱，将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三生三世的爱情演绎得荡气回肠。旋律呢，空灵婉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置身于那个如梦如幻的仙侠世界中。每当这样的一首歌曲响起，我们都会想起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亲情厚谊，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甄嬛传》的后宫世界。这是呢一部讲述宫廷斗争、女性成长的经典剧集，其中的插曲《凤凰于飞》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刘国老师和姚贝娜的深情对唱将甄嬛的宫廷中的起伏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呢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看到了是甄嬛从天真少女逐渐成长为后宫的霸主的过程。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是后宫中的一缕清风，吹散了宫廷中的阴霾，却又带来了一丝无奈和凄凉。

那让我们把时光机调到了现代，来到了青春偶像剧《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呢，以其甜蜜的爱情故事和热血的电竞元素，深受呢观众喜爱。而插曲的《无名之辈》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号。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陈雪然的演唱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就像是剧中的主角们为了梦想和爱情而努力奋斗的样子。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年轻人的心声，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和无限的可能。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呢就要结束了。这些热门电视剧里的插曲就像是一个个时光的胶囊，封存着我们对那些经典剧集的美好回忆。那希望呢这些旋律能再次唤醒您心中的感动和温暖。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就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期待的明天，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的播送。那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哈说垃圾不够烧，那我们生活的垃圾还到底要不要分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是这个建筑垃圾等等，我们都知道垃圾的如果说放错位置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放错位置的一种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呢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呢也是初步的构建了，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开始实施很严格的这种垃圾分类管理。那么

家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在明显的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反映，部分地方的垃圾分类呢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那么，垃圾分类的设施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是形同虚设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样的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像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呢，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的垃圾山呢也消失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呢产能富余，甚至是出现了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一个现象。那么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填不满吃不饱呢？如果说垃圾焚烧能力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类呢？那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呢，哎，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呢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的小桶，哎，熟练的将这个满桶的厨余垃圾呢存放到存放点儿，然后呢再换走一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呢也会同步的去进行登记积分。目前呢，芜湖市28个小区1008户的居民家中呢，都开展了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的公示、入户的宣讲等等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激励，有效的去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居民们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呢，垃圾分类已经融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但是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的小区，像干湿垃圾混装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河南郑州市的一个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呢，即使是业主投放的时候自觉分类，垃圾转运的时候呢，却并没有见到分类的去转运，而是都混在一起拉走了。上海市民陈先生呢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随手就扔到了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徐林表示，很多地方呢没有形成从前端居民分类投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一个闭环链条，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4列的垃圾，但是呢只来了1个垃圾车，那就得把垃圾全部装到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统一焚烧。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同时呢，他也表示，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是集中在全链条的一个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和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应用场景是不够匹配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是已经做到了把垃圾进行分类了，但是呢，垃圾车却没有进行分类，而是只有1辆垃圾车，那么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到1辆车里。试想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哎，就像我们精心完成的作业，哎，老师没有批阅一样，直接就放到那里没有看，那我们的心里肯定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衔接，很多回收站、打包站仍然是在用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那么在精细的分选呢和数字化的管理方面等等呢，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也难以支撑标准的统一性和以及这个整个运行的稳定啊，以及全程是否是可以追溯啊等等，这种体系是没有完全形成的。那么徐林也认为，如果说要想促进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是这个形成它是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环卫部门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么至于像后续怎么清运呢，怎么焚烧，怎么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部门的，相关的链条呢也是比较长的，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去把整个链条建立起这种体系化的监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说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等等的一些原因、一些问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像西部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像这种县域焚烧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存在着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比较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亮教授也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的分类，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它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呐、生态环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像交通运输等等的一些部门，那么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的这个协同，所以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了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出现了网上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聊到这个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到底还要不要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焚烧呢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分类呢则是将废纸啊、塑料啊、金属、玻璃、纺织物等等这些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呢分离出来，重新去送回到生产的体系。两者呢是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说相互替代的。多位的业内专家呢也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这样三个目标。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呢是想要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呢通过分类的转运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到更好的、更加专业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利用，从而去降低需要焚烧或者需要填埋的一个垃圾这样的一个总的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节约社会成本。那么同时呢，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当中，垃圾的类型划分的呢要更加简化一些，同时呢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像数据的监管呢和低值回收的责任呢，这样的话呢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呢，它这个回收流呢它能够有追溯可源。那么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的推进可回收这个可回收物体这种物体系上的一个提质的一个增效。那马亮呢也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这种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呢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顾的格局，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民谚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侵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阳光中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不仅会晒黑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晒伤，甚至呢也会诱发色斑或者是皮肤的敏感。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擦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这个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体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脆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脆衣呢，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0: 上方。
1: 另外相处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这个时间呢，请到中国书店书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幽默类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幽默趣谈》。
2: 哎，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幽默感，很多人其实都是怎么说，都是了解的。
1: 对，
2: 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悉的埃德加斯诺就曾经说，在我看来啊，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不会

0: 表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你看，这就是在这本书的封底，世界名人谈幽默的第一位艾德加斯诺对于毛泽东幽默的一个描述。
1: 嗯，那尼克松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赅，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顷刻之间把许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像大平正方是这样说的，说我对毛主席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非常坦诚、坦率，谈起话来是气势磅礴，没有拘束，富于幽默感，而且呢，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几个人其实都提到他的幽默感。
0: 对，那我们呢也就闲话少说，我们直接切入到这本书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毛泽东同志幽默的故事。
1: 好嘞。
0: 我不是病号，我是一个好人。陕北的秋天，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显得特别干净。毛泽东随部队在行军途中，为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困极时呢就在马背上打个瞌睡。好不容易到了驻地朱关寨，朱关寨是个小村子，连一间比较宽敞的窑洞也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住得很分散，毛泽东住的一面窑洞还是临时腾出来的，里面不仅光线暗淡，而且整个窑洞都被烟熏得乌黑，大白天连字也看不清，有时不得不搬个小凳到窑洞门口借着阳光看地图。就在这个乌黑的窑洞里，毛泽东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我军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的任务。这里的环境也不安静，毛泽东住的窑洞门前有个碾盘，天麻麻亮，老乡们就牵着毛驴来轮流碾米压面。警卫人员怕惊扰毛泽东休息，就动员老乡把毛驴牵回去，由他们帮着推，免得吵闹。谁料呢，碾矿坏了，一动就吱吱嘎嘎的响，警卫们啊就到伙房要了点油蘸上，可还是不解决问题。他们怕吵醒毛泽东，就想让老乡等毛泽东醒来以后再撵。可是怎么说呢，总不能说毛泽东住在这儿啊。有个同志呢就对老乡说了，哎，这碾子呀太响了，我们有个病号住在这儿，他正睡觉呢，你们一会儿再推好不好。老乡们一听说有病号呢，就同意说那不碾了，不碾了。不过呢也没回去，就蹲在这碾子旁等着。警卫排长严长林虽然觉得这么做不合适，但也没有制止，他觉得哎，能让毛泽东睡好那就达到目的了。毛泽东起床以后出来一看，哎，老乡们不声不响的坐在碾子旁像等什么人，就首先打招呼，你们是来矿碾子的吗？怎么不带驴娃子呢？毛驴子太吵人了啊，这些同志让拉回去了，他们帮着推呢。老乡们呢爽直的回答，这个矿碾子光响。又一个老乡啊接着说，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很抱歉的说，哎，又给你们添麻烦喽，以后啊不论什么时候，你们呢该干活就干活，我休息我的，不要妨碍你们啊。说着毛泽东扶起了碾杆，和老乡一起推碾子，边推边说，你们都等半天了，我们赶快帮你们推啊。老乡呢没认出来是毛泽东，就说，你们这个同志说呀里头住着一个病号，这是不是你啊？毛泽东看着大家说，我不是病号，我是一个好人。老乡笑着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然后用手指着一个同志继续说，那就是他不说实话，其实呢说你在屋里睡觉，我们谁也不会推碾子的。哎，你们推你们的碾子，我睡我。

0: 的叫。毛泽东笑着又对警卫人员说，以后啊再不准说我是病号了。毛泽东干完活到村边散步，又嘱咐说，我们呢是共产党，不论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咱们呢处处麻烦老乡，不能帮助他们已经很对不起人家了，你再限制人家干活就更不对了啊！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表现，再不要为一个人睡觉，给群众立什么规矩了啊！警卫人员啊一起点头，心想，看咱毛主席总是把这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1: 好，这是讲的第一个故事，接下来呢我来讲第二个故事。蒋介石的阿 Q 精神十足，那是在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打响之后的一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泽东，请示备战工作到底怎么做。延安是世界闻名的红色首都，大家在这里边生活战斗了多年，一想到要放弃延安难免的心情沉重。当时中办管着不少大姐，老老少少如何转移呢？中央虽然给每位大姐配一头牲口一位警卫员，但如何转移，向何处转移？有的同志呢估计敌后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呢只会走大路，说大姐和孩子们年小体弱不宜长途跋涉，那就转移到离大路20-30里远的地方就可以了。也有的人呢想保住延安不想撤退，说可以集中兵力部署在大道两侧，等待敌人进入边区，然后呢予以迎头痛击，这样呢敌人就知难而退了，甚至可以保住延安。来人说到这里呢停了一停啊，这个人似乎在探测毛泽东的反应。毛泽东听到这儿点燃了一支烟，转过身来微笑着说，你们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挡他们进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 Q 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怎么说呢？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知道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毛泽东继续说，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经被捣毁，现在只留下古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呢他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此人特点就在于他只顾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你要知道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要背这个包袱就让他背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嘛。后来毛泽东转战陕北，果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打到南京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接着说呀，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他又说，陕西的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他从南门进，我从东门出。毛泽东胸有成竹，他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害怕他不来进攻。毛泽东的一席话使来者明白了一切，思想顾虑一扫而光，精神百倍，策马扬鞭啊，急速地转回了枣园。后来毛泽东转战陕北，亲自组织和指挥了325的清化边战役、4月14号的杨马河战役、5月4号的盘龙大捷和8月19号的沙家店战役，歼敌20000多人，意义十分重大。毛泽东认为整个战局有了转变，我已争取到主动权。啊，事态的发展呢，都是像毛泽东所料啊。在沙家店战役之后，延安的敌军再也没有北进，苟延残喘到1948年4月22号。便全都撤走了。
0: 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呢说能幽默啊不难，当然也不是说不难，就是我觉得还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可以幽默，但是说呢他幽默又能

0: 幽默出这个道理来，还能用幽默的这种方式来说服人，其实是挺难的。
1: 对，举重若轻嘛，你想在这种大的转折时期，他还能这样淡然处之，说明还是有大胸怀啊。
0: 我再给大家读两篇，一篇叫《爬山主义》，抗大啊，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呢很重视爬山运动，每天啊这个学生出早操，有一个爬山的科目。延安城呢四面群山环抱，西城墙就建在这个凤凰山上，城外东北有这个清凉山，东南呢有宝塔山，还有很多叫不上名称的山，这些山啊都被这个抗大的学生爬遍了。有些学生呢体弱，爬山常掉队，觉得脸上不光彩，就想请假，可是呢又怕别人笑话，心里不高兴，就发牢骚。我们来延安，我们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啊，啊为什么学校老搞爬山主义啊，可不可以增加点马列主义，减少点爬山主义？毛泽东呢在讲课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军呢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做到动作迅速敏捷。你们知道侵占东北的日军情况吗？听讲的学员里呢没人能回答。毛泽东接着说，他们穿大皮鞋爬山相当快，那就是平时练出来的嘛，如果我们的动作慢了，那我们就会吃亏，经常练习爬山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啊。接着呢毛泽东又举了长征的例子，他说，红军长征时啊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很多的胜仗啊，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的敌人，胜利到达了陕北。毛泽东笑了笑说，爬山呢是我军的拿手好戏，那今天仍然应该重视，可不能把老传统给丢了。至于身体弱的同志怎么办呢？毛泽东也说了，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呢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要说成是什么主义嘛。毛泽东这一番既风趣又含义很深的话讲得大家很开心，哎，大家就都笑了。说完爬山主义，再说一篇呢劳动大学。这天呢毛泽东到抗大去做报告，这个劳动大学是他报告提纲上的一个题目，其实呢这个词儿也是学生们发牢骚反映出来的啊。当时啊延安的这个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呢十分艰苦，抗大的学生入校没房子住，首先就得打个窑洞，那打好了窑洞才有宿舍。口粮是什么呢？小米饭啊，山药蛋，每人每天五分钱啊，就是边区的币，边币啊，五分钱的菜金，包括吃的这个油盐菜和烧的柴还有炭。粮食呢是由各队学生自己去粮库背，学校是没有运输力也没有麻袋，那学生背粮啊，有的用这个床单卷成一个桶，两端用这个绳子扎紧了，有的索性就用自己的裤子把这裤脚和裤腿扎好，就成了米袋子了。烧柴呢要自己上山砍，那冬天取暖的这木炭也得自己烧自己背。哎，这样呢公差勤务很多，占用每个星期天那都是常事儿，课余时间也很难得休息，所以有的同学啊就讲开了怪话了，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名副其实。哎，听到这牢骚呢，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就从这个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讲起来了，一直讲到这个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毛泽东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的数量呢成倍增加，学校要办呢可又缺乏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那只有一个法宝，就叫艰苦奋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开赴前线作战，打了许多的胜仗，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

0: 那原来的红军战士都当上了指挥员，后方机关、学校的马夫、伙夫、勤务兵、号兵一到前方就提为干部。抗大的学生好几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个队啊已经配备了一些必要的勤杂人员，可是不够用，但也不能再多分配了。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的工作谁来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到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劳动呢？如果那样做的话，是增加抗战的力量还是减少抗战的力量呢？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儿，咱们能不能办呢？哎，毛泽东把情况一摆，让大家伙出主意，想办法考虑如何去解决。结果呢，学生们啊经过了这个讨论，思想很快就打通了。原来讲怪话的同志啊，这个同学表示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增加劳动观点，克服少爷作风，自觉地适应艰苦的环境。
1: 嗯，
0: 你看他从这个点上，我觉得说的也挺有意思啊，不断的就反问啊，你这个我把部队给你调回来，给你们当这个负责你们这后勤，
1: 是
0: 给你们服务，行不行呢？那还是抗战吗？
1: 接下来说的这一篇文章叫做《苟富贵勿相忘》，这是1950年啊，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9月25号，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祝词。毛泽东呢号召全国人民向英雄模范学习，同时呢号召英雄模范呢要继续的向广大人民学习，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新的贡献。毛泽东呢接见了会议的代表，一位代表双手握住了毛泽东的手，重重的抖了一抖，大声的说：“老毛，你略胖啊。”
0: 略胖
1: 啊，
0: 老毛、
1: 这个、毛泽东愣了，周围的人也全都吃了一惊。
0: 是啊，
1: 哎，但毛泽东很快认出了这个代表，便亲热的朝对方的肩头送去一拳，高兴的说：“罗瞎子，是你呀。”老毛，你到底还记得我这个小萝卜头啊？罗瞎子激动的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毛泽东呢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哈哈笑道：“嗯，我还不记得，苟富贵勿相忘嘛。”罗瞎子也嘿嘿笑了。毛泽东与这位罗瞎子其实是在大革命时期相识的啊。那一次呢，毛泽东到一个乡里搞调查，他就问乡长的名字，对方就自报家门说：“我叫罗瞎子。”这个名字是绰号啊。说毛泽东就说了：“你的真名字叫什么呀？”罗瞎子因为自幼家贫，没上过学，斗大的字儿也不认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正眼瞎，才落下了这个绰号。罗瞎子听了毛泽东的问话，连连摇头说：“不不不不不，我就叫罗瞎子，从小这么叫习惯了，如今在乡政府里当主席，更不能叫官名，要不人家会说我摆架子嘞。再说了，自家人这样称呼我，无拘无束啊，怪亲热的。”毛泽东赞叹说：“说得好，苟富贵勿相忘嘛。就是日后革命成功了，我们也不能像陈胜那样忘了自己共患难的父老兄弟啊。”接着这毛泽东便风趣地讲了史记中记载的陈胜的故事。陈胜称王以后啊，家乡的父老去找他，因为在殿上直呼了他的小名，陈胜是恼羞成怒。罗瞎子听了哈哈大笑，他摇着毛泽东的手说：“要是您以后当了皇帝啊，不不不，要是革命成功了，您管天下，我该怎么称呼您呢？”“那你照样喊我老毛就是。”毛泽东说。罗瞎子高兴地说：“我记得您的这句话了。”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罗瞎子被选上出席新中国的全国劳模代表大会，来到了北京。一见毛泽东啊，他就抢前一步说出了自己内心已经沉蓄了很久的那句话。毛泽东也真正实行了苟富贵勿相忘的诺言。
0: 老毛，
1: 没几个人敢喊他老毛的，是吧？
0: 哎，现在真是，哎，我觉得现在包括很多的这个领导同志，你说，上来你说你称呼领导一个，直接称呼名字，反正都不太是一个，
1: 就感觉好像有点突兀哈。
0: 对对对，
1: 尤其当着很多人的面子哈。
0: 对，毛泽东幽默趣谈，来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今天我们来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和炸弹，分布在18个省份，其中多数都是毒气弹。目前日本政府累计销毁了其中的13万枚，大部分还没有销毁。日本政府必须切实履行相关条约，尽快全面销毁这些废弃弹药，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

0: 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

0: 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9: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 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1: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4: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2: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4: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3: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4: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4: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8: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5: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6: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5: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7: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5: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8: 什么干什么啦？
15: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9: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15: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6: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7: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

0: 所地为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4: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5: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

0: 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秋喜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天畴稻黄，瓜果盈枝，在舒活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与蚕属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3: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期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4: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5: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6: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7: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8: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俗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精准部署稳步推进2026年度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切实解决农村群众住房安全隐患问题。辽南街道积极探索非线充电治理难题，疏堵结合消除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平安宜居生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常态化做好农村重点群体住房安全保障，扎实筑牢防返贫住房底线，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民生基础，我市精准部署、稳步推进2026年度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切实解决农村群众住房安全隐患问题。
1: 在永嘉乡改造现场，老旧危房有序拆除，施工机械稳步作业，破旧墙体、老化构件被逐一清理，工作人员全程督导，规范开展拆除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推进高效。据了解，本年度全市精准摸排、严格审核，共确定农村危房改造任务180户，其中 D 级危房156户 ，C 级危房24户。目前入户核查、资格核验、方案审批、手续报备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域危房改造工程全面铺开。永嘉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江善祥：
2: 今年开始，精准定位14户 D 级危房改造任务，目前已全面推进落实。永嘉乡将坚决打牢属地主体责任，对改造全流程实行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施工进度监督、工程质量监管及安全生产排查，严格把好质量关、安全关、标准关，确保九月底如期完工，让农户早日住上安心房、放心房。
1: 截至目前，全市180户危房改造已全部开工，整体施工进度平稳有序，各项改造工作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预计九月底前可全面完成本年度所有危房改造竣工交付任务。建设完成的新房布局规整，墙体牢固平整，门窗通透明亮，曾经的危旧居所将转变为百姓的安居之所。下一步是住建局将细化举措提质提速，全力推进改造工作落地见效。针对未完工改造户，落实专人一对一跟进督办，动态跟踪项目进度，精准破解建设难题，严守住房安全与工程质量底线，切实把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做实做细做好，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市住建局村镇建设指导科负责人王伟：
3: 本年度市住建局组织各乡镇街全面排查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情况，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将全市180户危房改造全部纳入年度改造任务，做到应纳尽纳、应改尽改。当前工程已全部开工，预计九月底前全部竣工。
1: 辽南街道中兴社区政府小区始建于1998年，现有居民156户。2021年，小区完成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持续改善。针对非线充电治理难题，社区立足群众诉求，创新增设便民充电桩，疏堵结合，消除安全隐患，积极探索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新路径。社区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小区虽配备收费充电桩，但非线充电现象屡禁不止。居民反映存在三大难题：老年群体不会扫码充电，充电桩点位较远，收费与供电效果不尽人意。面对这一难题，辽南街道和社区主动作为，广泛征求电业部门、消防部门、电力从业人员以及小区居民的意见。经过多方调研与论证，最终决定以政府小区为试点，安装便民充电桩，从根本上解决非线充电问题。截止目前，小区9处便民充电桩已全部投用，充电桩采用地埋线路，依托居民自家电表供电，安全规范覆盖38户电动车住户，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充电，不用扫码，电价实惠，供电稳定，切实解决了充电难题。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李雪：
4: 我感觉安完这个充电桩之后，现在我们充电特别方便了，就是一点不用担心害怕了。要不原来吧，社区也不让飞线，飞线也确实不安全，现在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回家下班我就给它充上，上班我就能走，特别特别方便。
1: 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朝格：
5: 现在个充电器嫌难的，嫌难有很多都不会使，不会用，充完单这个大伙相当满意，完了把那个隔人都隔那里锁，那锁就是随时用随时起，挺好的。
1: 便民充电桩落地后，杂乱的非线逐步消失，消除了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 用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刘南街道中兴社区党总支书记车占玉：
6: 以往治理飞线充电吧，是以劝导整治为主，治标不治本，这是我们直面居民真实难处，摒弃一刀切管理模式，针对居民操作难、距离远、电价高的实际问题，量身打造了便民充电桩。我们在屋里有一个空气开关，在这个桩上我们还有一个漏电保气，以安全为主，让充电服务更贴合老旧小区居民生活需求，真正做到从群众痛点出发，把安全隐患彻底清零，让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惠及每户居民。
1: 小小充电桩连着大安全，关乎民生幸福感。面对老旧小区治理难题，辽南街道中兴社区跳出一禁了之的简单思维，直面群众真实诉求，把居民吐槽点变成治理发力点。从摸清痛点、多方协商到试点落地，柔性化、精细化治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期待更多扎根基层的民生举措落地生根，持续化解老旧小区各类治理难题，守护群众平安宜居生活。
0: 近日，由四平市妇联主办、我市妇联承办的“巾帼暖心，赋能新城”新兴领域女性成长沙龙活动顺利举行。30余名来自我市非公企业职工、外卖快递、新媒体电商、家政环卫、自主创业及待岗灵活就业等女性代表参加。本次沙龙摒弃传统课堂授课模式，采用轻松互动的圆桌交流形式。活动分享环节中，电子商务师围绕零基础入行、灵活就业、副业增收等经验进行分享，内容紧贴参会女性日常需求，接地气，可借鉴。在研讨环节，参会人员依次围绕职业从业难点、创业经营堵点、日常生活困惑自由发言，现场提问，嘉宾逐一耐心解答，与会人员相互交流心得。此次成长沙龙既为广大女性搭建了互帮互助、资源互通的交流平台，也进一步凝聚了巾帼力量，激发女性干事创业活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深入落实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乡妇联联系妇女、服务儿童职能，近日新立乡开展暖阳互同以爱启航未成年人关爱成长特色品牌活动暨暑期公益课堂活动。这次活动分别开展了应急安全小课堂、科学文化小课堂以及普法宣传课堂。在应急安全小课堂上，乡应急站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进行防溺水专题宣讲，授课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播放安全短视频，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细致讲解池塘、河道、水库、沟渠等野外水域安全隐患，引导儿童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守住生命安全底线。针对农村儿童科普资源相对匮乏，假期容易沉迷手机、电子产品等现实问题，本次公益课堂专门开设了科学文化知识小课堂，特邀乡镇村小优秀教师进行辅导，帮助孩子们养成热爱学习、乐于探索的良好习惯。普法宣传小课堂上，工作人员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大核心法律开展普法教育，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讲解校园欺凌处置、戒除网络沉迷、居家安全防护、远离诱骗拐骗、不良行为矫治等重点内容，引导孩子们学会依靠法律保护自身权益，自觉抵制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由于部分留守儿童长期缺少父母陪伴，易产生敏感、情绪失衡等心理问题，本次公益课堂还设置了心理健康辅导，依托乡志愿服务队伍，通过团体小游戏等形式倾听孩子内心诉求，引导孩子学会自我调节、主动社交，塑造阳光开朗的健康心态。整场活动精准聚焦农村未成年人暑期管护、安全防护。

0: 护、精神充盈、心理关爱等核心需求，有效补齐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监护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切实让辖区少年儿童感受到社会温暖，助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近日，双辽市人民法院茂林人民法庭干警联合玻璃山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巡回走访、普法宣讲与纠纷摸排工作，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此次走访队伍先后前往永安村、聚宝村、玻璃山村三个村委会、义和永社区、朴实图社区两个社区，与各村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基层调解员面对面座谈交流，重点宣讲法庭矛盾纠纷提前介入、诉前联动调解便民机制。干警现场细致讲解联动调解流程，群众产生纠纷无需直接立案，可由村社、司法所第一时间对接法庭，法官提前介入开展诉前调解，通过释法明理、居中斡旋、低成本高效率化解争端，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下一步，茂林人民法庭将持续深化法庭加司法所加村社联动治理模式，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近期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辽宁省、吉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的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新华网，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作为国家农资流通主渠道，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通过网络建设和绿色发展两手抓，进一步夯实保供稳价基础，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生活小常识，天气炎热易发生中暑，要立即将中暑人员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降温。若出现高烧、头晕、抽搐、意识模糊等情况，属于重度中暑，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不要随意喂水，等待医护人员救助。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正确

0: 《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 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 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 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2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1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6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4高级中学。 1932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4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7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7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 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 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族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 批判的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 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
1: 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黄河
1: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1: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要跟您讲到的是有关战地记者的故事。说起战地记者，这是一个非常勇敢也是非常让人敬佩的职业。战地记者们要深入战场的核心地区，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采写战地报道，拍摄图片和影片。那么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军队中也有不少战地记者，他们用镜头记录了真实的抗日战场，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史料。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位抗日战场上的战地记者的故事，他的名字叫沙飞。您可能听到过他的名字，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的作品依然留存于世，在许多地方展览。一张张的照片为人们讲述着那段烽火硝烟的历史。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沙飞的大女儿王孝利讲述自己父亲的抗战故事。他是中国革命军队的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首

0: 任领导者，他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中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他用镜头记录了抗日战场上那一幕幕感人的瞬间，为后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图像。本期节目就邀请战地记者沙飞的大女儿王孝利给您讲讲父亲在抗日战场上的故事。
1: 您的父亲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他当初也是和我们应该算是说同行吧？
2: 对，
1: 是
2: 搞新闻的，
1: 对，战地记者，
2: 战地记者。
1: 您是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在他们工作的这些地方，还是说自己单独在家里让父亲在外边的那种？
2: 我们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分人。什么一部分人呢？抗战开始，我爸爸马上就由广州到了贵阳，就是在广州办了他的影展，在贵阳办了影展，在贵阳办了他影展的几天以后，七七事变，他呢热血青年，就在那些朋友的帮助之下，好多大学教授，比如说陈望道啊，还有祝秀霞，还有好多教授吧，这些教授，包括那个谁，原来做的北京的一个云盟的一个负责人，他们呢就支持他，给他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因为什么呢？他表示了要去抗战，那当然了，他们就觉得这么个热血青年要去的话，我给你各种有利条件。一个有利条件当然经济上，他就可以买些摄影器材，再一个帮助呢，就是我给你开一些我的熟人的介绍信，你打算去哪吧？你要去延安，我有延安的朋友，你要是去西安，我有西安的朋友，你要到华北前线太原，那我有太原的朋友。他们就写了好多信给他，但是他个人的选择没到西安，没到延安，选择的就是华北前线。当时呢他就到了太原，到太原呢，那当然离战区就是很近了。
1: 对，
2: 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他因为他原来是搞无线电的人，所以当时呢，那个有一个也是咱们党内的地下工作者，就那个人呢，就希望他，就带着他，不是说希望了，带着他到保定来。那时候保定战区要比太原要吃紧，那个就是搞电台了。结果呢，在这儿搞电台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平型关战役，这下他可坐不住，他原来就想来当战地的记者，跑到这儿来以后呢，他竟然可以，还弄他的电台，他知道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的消息，挺受鼓舞的，但是也同时鼓舞的，我不行，我得当记者去，所以他就回到了太原。回到了太原以后呢，当时就希望到那个平型关前线去。在这种情况下呢，正好就那个王坤的爱人周维志，他呢这个跟八路军办事处挺熟悉的，而我爸爸呢当时是在全民通讯社当记者，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觉得前线需要的是摄影记者，自己也想去，可是呢相比之下那他更合适，那就介绍我爸爸去，就去找了彭雪枫，因为是办事处处长嘛，找了他以后呢，直接开了介绍信就到五台的八路军总部，由八路军总部直接到15师前线那里。他跟谁住在一块呢？后来一个将军苏静，因为他也喜欢摄影， 也是个业余的摄影，而且又是一些照片。

0: 也是他拍摄的，所以就把他跟苏静安排在一块住，因为我访问过苏静，
1: 嗯，
0: 这个住的一块他苏静告我他在那有半个月，白天只要他愿意到哪儿采访，苏静跟他一块儿去，给他的那个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对这次抗日的武装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嗯，
0: 而且15天以后呢，那个苏静就回忆说，说我爸爸的人呢、啊，那个瘦高，穿着黑衣服，他们晚上还一块儿冲胶卷儿。后来我爸爸回到那个，回到太原以后呢，就向武汉呢、重庆啊发稿。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呢，关于平型关的一些，有些情况呢，还是他也发了稿了。
1: 嗯。
0: 然后不久呢，就是一个问题了。日本不仅要占领保定，而且要占领太原。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呢，就是决定了以五师一部分留在五台。创建根据地，一部分就往南走，就是后来晋冀鲁豫了，因为总部在那儿。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因为熟悉了一五师了，熟悉了聂荣臻了，他就到五台山去找聂荣臻。所以这样的话呢，这就参加了八路军的队伍。所以说他是第一个。他是到舞台，到那个一五师采访的记者之一，因为好多记者是采访完了以后回到太原，就回到上海了。他呢是留下了，那就一直留在华北了。
1: 哦，当时呢，你们和您母亲、
0: 我们的情况，
1: 嗯，
0: 你们绝对是想象不到的。
1: 嗯，
0: 当时就我和我哥哥，
1: 嗯，
0: 我哥哥34年底生的。我是他是33年底生的，我是35年。
1: 嗯，
0: 那我爸爸呢，他不是那个，他原来不是搞电报吗？哎，后来他就喜欢上摄影了，喜欢上摄影以后呢，就想那个什么，再增加点知识，能够照得更好，所以呢，在他的弟弟，也就是我二叔吧，那个中专毕业。能够这个开中医的时候，当中医的时候，他自己就赶紧就到上海了。
1: 嗯，
0: 到上海不是到美专吗？到美专上学，而且他特别向往在上海能够见到鲁迅先生。
1: 嗯，
0: 结果这个时候呢，也就正好有这个机会吧。
1: 嗯，
0: 就是鲁迅先生最后那个参加木刻展。哎，他去了，也看见鲁迅先生，也拍照了，而且也发表了作品了。
1: 嗯，就是说当时您和哥哥还是在家里？
0: 我们还在家呢。
1: 哦，他就去上海
0: 了。哎，他上海。
1: 嗯，
0: 从上海呢，他拍完鲁迅那个木刻家那个呢，接着有鲁迅先生去世，
1: 嗯，
0: 又拍了鲁迅先生那个葬礼这些作品，然后这个时候他已经出了名了。那么学校呢，那就有点危险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得不退学，自己退学赶紧回去。
1: 嗯，
0: 正好呢也就到广州办了影展，到桂林办了一场。
1: 嗯，
0: 而我和我哥哥呢，因为我爸爸就在家住了一夜。
1: 嗯，
0: 然后就走了，这一走我们就10年以后才见面。
1: 哦，
0: 这是一个情况。
1: 嗯，
0: 第二个情况呢，那个我就是我妈妈呢，她也干革命，所以呢她不可能说她带着我们，当然就不方便，而且那个时候她也参加党了，她就那个后来组织上呢就派她到香港去那个找廖春志来，然后到比如到南洋给抗战募点经费。结果呢，他到香港的时候呢，他因为他原来出生在香港，他香港还有同学，他还有同学，还有一些朋友，他就想呢， 干脆他要抗日，把孩子寄托在这些朋友家里，把我和我哥哥带去了。
1: 嗯，
0: 可是带去以后，那些朋友也没有办法。但是有一条说，现在香港有一个保育院，可以让孩子去。这种情况下，我和我哥哥就进了香港保育院。那么香港保育院的情况是什么呢？你们可能稍微了解点，就是暂时儿童保育会，1938年3月10号在武汉成立，这是一个国共合作的抢救难童的机构，理事长是宋美龄，常务理事有邓颖超，比如说安娥呀，我说是国共合作的，比如说还有那个就民主党派人士那个李德全呐、包括安娥呀，好多人就是当民意理事啊，还有那个常委，就很充分说明的是国共合作的机构，而且是呢要抢救难童。那么他在三月十号成立以后呢，就直接到前线抢救难童，就先先后后把八年抗战当中硬抢救培养了3万多难童，那么在各地方设立保育院来教育培养这些孩子。那么我们当时就被送到香港保育院。那么香港保育院的院长呢，是那个香港大佬何东的女儿，何爱玲。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一段当然那个谁他们何香林他们一直很关心这个保育院的，所以经常到保育院演讲啊，教育孩子。所以那一段呢，可以说我们在香港保育院是所有保院四五十个保院，50-60个保院，所有保院里面最享福的保院，因为还没战争，
1: 对，
0: 物质条件还比较好。
1: 嗯，
0: 香港保院呢，不仅是那个收的香港的一些难童，好多广州去的，特别是武汉不是从前线抢救了难童嘛，一下子送了240多个难童。到那个到香港，所以这个保育院呢分了1院、2院、3院。
1: 哦，
0: 一院是广东香港那些孩子。二院就是我刚才说的240多个这些武汉的男童，大小不一啊。
1: 对，
0: 有的是学龄前的，有的是十几岁的。然后三院呢，就是等于一院二院里面比较小一些的，那个就像现在幼儿园呐这样的孩子，我们就在三院，就是这么3个保院。但是后来呢，当时还是有些长院考虑希望建一个统一的保院，所以那个香港何爱玲他们努力之下，那个爱国人士那个谁华侨，胡文虎胡文豹，出资在香港建立坟林保育院，然后就把3个保育院呢都集中在那儿。宋庆龄、宋美龄他们都去过。所以这样的话呢，刚刚到了那个新保育院，因为日本要进攻，所以总部就是保育会总部吧，当时不是在那个哪儿吗？重庆吗？就命令香港保育院的孩子撤退回国内。你想40年那当然已经还不算是战局最紧张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因为我呢，我前两年我搞这个事儿，我说为什么41年12月份日本占领了香港，和我们40年7月份，而且刚刚到了那个坟林保育院，都是新房子，都是新的东西，为什么这个时候还不那么那个什么的时候把我们转回来？后来那个搞这个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了，他说这是你们就是保育总会命令的。后来我们再进一步找材料， 这个时候日本已经有大举进攻香港的计划了，
1: 就是他提前知道了他这个日本进攻的计划，
0: 就把我们弄回来。但是当我们弄回来并不容易，你想那么多个孩子分了三批，尤其是我们这些根本又走不了又又拖不动的那些孩子，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太为难了，又有牧师又有老师，每次也就几个人来带的。大一些的还好，大一些的孩子你比如说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到了那个衡阳的时候，刚一下火车，哎呀，那个列车那个车站人说，你们怎么来了这么多孩子呀，刚才日本飞机刚轰炸过，你们赶紧跑。所以那个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口气跑了15里路。那我们呢就是反正是就是等于开始都有箩筐来挑，那个慢慢的那个什么吧，一路走了好几个月，就才到的贵阳。然后到的贵阳上童子这个呢以后就转成了贵州的保院了。就这么个，我和我哥哥是处在这么一种状态，
1: 一直在保育院的那个养护之下成长。
0: 但是有一条，我们又碰到什么事呢？我妈妈不是那个，她一做地下工作吗？
1: 对。
0: 日本进攻占领那个哪儿，占领汕头的时候呢，她后来反正就到桂林吧，在李克农手下。那么在桂林八路军办处，她就跟李克农说提了。哎呀，我的孩子还在香港呢，能不能弄回来？这个是作为母亲当然提出来的。可是李克农说现在真的是没办法，就是现在整个就是局势很紧张，没办法。那我妈妈也只能认着了。
1: 对，
0: 但是还特别巧的是什么，到了贵阳，到了贵阳以后呢，结果贵阳的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就跟他说了，报纸上当时已经登了一个消息，
1: 对，
0: 香港保院一批孩子到达贵阳。
1: 对，
0: 哎呀，他当然很兴奋，然后就跟那个同志一块儿到保院来看看有没有我们。
1: 是妈妈来看的。
0: 就这么撞上大运，我和我哥哥就简直和几年以前要送的香港保安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现在是经过逃难，还生存下来的，
1: 也长大了，好像模样什么也变了。
0: 但是那个什么鼻涕呀，什么脏的要命，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疥疮，浑身是疮。住根本没地儿，就底下铺了稻草。
1: 对对，
0: 那这可以理解，都逃难出来的。
1: 但是妈妈来了以后，是不是就认出你们来了？
0: 认出来了，找到了，找到。到以后呢，办事处那个交通站站长就给他提，你要想把孩子接出来，你得跟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结果他先联系钱志光。钱志光哪敢决定啊，说你得请示周副主席。最后请示了周副主席，同意把我和我哥哥从保院接回来。这不又改变我们命运了吗？
1: 对。
0: 那当时我妈妈已经到重庆了，我们是别人给带到重庆的。带到重庆以后又赶上一个决定命运的关头。
1: 怎么呢？
0: 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呢，这个不是那个要进攻共产党吗？所以这样的话呢，当皖南事变造成了那个当时局势比较紧张。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呢，一些孩子呀，一些经过的人吧，过路的吧，就要转送到延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和我哥哥被跟谁一块呢？李鹏啊，叶选平他们呀，什么蔡伯他们呀，我们这一队一块去延安。但是具体带我们的是谁呢？这也是后来偶然又撞上了。是带我们是谁呢？是欧阳山的爱人草明。草明呢，因为我本来不知道这事，后来我去访问草明，因为我那天要找他哈，结果我打电话，他说你是谁的孩子，我说了谁的孩子，他当然也没听清，老年人嘛， 后来第二天我一去，他说幸亏我昨天没听清，要是听清了我一夜又睡不了觉。
1: 对你们很熟悉，
0: 因为这他说我带你们到延安的，
1: 对，
0: 而且呢他那也有，他因为在上海跟我爸爸就认识，后来到张建坤也认识我妈妈，就这么个，他带我们去。这里面还有个什么情况呢，他带我们去，为什么欧阳山没跟我们一块去呢？欧阳山的女儿，三个女儿也在香港保院。
1: 哦，
0: 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到贵阳了吗，他们就他那个大女儿不是那个已经能够写字了，已经那个什么了，就到了那以后有一个明信片上给他发了封信，说我们现在在贵阳童子，欧阳山去接他们去了，然后后来他们到的延安，
1: 到了延安就好了吧，
0: 到了延安当然就是整个生活就是完全你照着儿童上幼儿园，就上延安第一保院，然后呢又上那个保小，这就是很自然的那什么。
1: 对，
2: 好了，各位朋友，讲到这儿，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不费一兵一卒，终于收服张玉。这有了张玉元帅坐镇，那真是如虎添翼啊。可是张玉心中还有一件事难解，什么呀？自己全家啊，妻儿老小都被押进了襄阳王府，这该如何是好啊？酒席间，刘伯温看出了张玉的顾忌，他淡淡地跟张玉说呀，如何取襄阳，如何接救老夫人的计策，只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便可成功。张玉一听，心中有了底。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说，单说襄阳城里，自从张玉走后，襄阳王把城中的偏将、牙将、中军、蓝旗官等等通通找来，传谕全城兵丁，从现在起不准卸甲，马不离鞍，四门紧闭，城上多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弩弓要箭，严加防守。天到末时，有人来报，报禀王爷，张元帅派蓝旗来报，说元帅已到渔桥镇，时间不大。二路蓝旗来报，报张元帅捉住了西吴王他的五虎上将。话音刚落，三路旗又报，报张元帅已经攻进了渔桥镇。紧接着四路旗急报，禀王爷，朱元璋被擒，西吴全军覆没。这襄阳王闻听，不由得喜上眉梢啊。张玉实乃虎将也。这时候又有中军官华云龙来报，报张元帅离城30里安营扎寨，等候王爷传谕，好回城交令。襄阳王闻听哈哈大笑，众爱卿随本王出城去迎接。襄阳王刚要起身，沈万三一摆手，且慢，您老人家未见真假，怎能开城迎接呀？以儿之见，咱们先带全城众将到城头看个虚实，当真是元帅得胜而归，再开城迎接不迟嘛。襄阳王一听也对呀，吩咐众将，那就披挂整齐，随本王上城一观。众将官都跟随襄阳王古伦铁木儿来到城头以上，手扶垛口往城下瞧啊，只见五路蓝旗正在城下等候。襄阳王问道，蓝旗官，你家元帅胜败如何？这五路蓝旗都按着张元帅事先教的说了一遍。启禀王爷，我家元帅奉命前去捉拿反贼，连战连捷，已大获全胜，现在30里外扎营待令。襄阳王一看，这还有假吗？万三呐，开城吧。沈万三说，父王，张玉只带了2000兵丁、10员副将， 而闻听余桥镇有3000精兵，26员战将，张元帅哪里可能取得如此战果呢？自古兵不厌诈，那朱元璋诡计多端，张玉也不是等闲之辈，未见张玉之面不可开城，可叫张玉快到城下答话，看看他的动静，再做道理。襄阳王说道：五路棋牌，回去报与你家元帅，就说本王要亲自见他，他若不来，我不开城门。棋牌拨马就向余桥镇方向飞奔而去。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张元帅飞马来到城下，挂枪抱拳：张玉参见王爷，恕臣甲胄在身，不能全礼。襄阳王答道：张元帅，臣奉王爷之命，率领众儿郎杀入余桥镇，叛敌已全部被歼，已派棋牌向王爷报捷。王爷传微臣前来，不知有何吩咐？襄阳王说：张玉，不是本王不开城，而是万三放心不下，才叫你前来相见。张玉闻听，双眉紧皱，虎目圆翻，怒视沈万三：少殿下，你三番五次公报私仇，刁难我张玉，你不觉着有愧吗？我张玉偌大年岁，疆场厮杀半日，已是筋疲力尽，王爷千岁，望你不要听他一面之词，冷落了三军将士的心。众将也说：王爷就开城吧，那张元帅